0: 根据原第四十二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吉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1: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都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三营七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两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三营七连被编入第225团三营八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2: 因为五几年写三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三营八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八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3: 红二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

0: 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1: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2: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呢，伸不开。
1: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生普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0: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黄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1: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3: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1: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3: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1: 独树镇一仗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4: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1: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

0: 刀正是当时八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二十五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九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八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八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一营三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1: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十月完成大练兵后的三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2: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4门喀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3: 那个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收收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喀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4: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0: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九次进入阵地，七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5: 这个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啊，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解放军队这个教育啊，
6: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0: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7: 那我们这个后方打20多公里啊，现在
8: 就是啊，
7: 就我
8: 咱们现在的连长啊，就好了，
7: 现在换了吗？
8: 鸟枪换了大炮。
0: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9: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舰绳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0: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 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9: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杆精神一样。
0: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4: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0: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4: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0: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展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擎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1: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10: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1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5年1月26日，腊月27，理发师班森开始了龙年最后一天的工作。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也最赚钱的一天。
4: 哎，稍等我一下啊！
3: 为了把所有客人的时间都安排好，同时也为了多赚些钱回家过年，班森这几天几乎从一开门就要工作到深夜。来北京的头几年，买票回家是他过年前最发愁的大事。
4: 以前得到那北京站去买，像你说得空出一天去专门办这个事儿，大概一天平均12-13个客人呗，12-13个客人下来怎么也得平均一个人那个100-200的，肯定是亏哈，但没算过。
3: 一票难求是往日多少人的共同回忆。车站广场的购票长队已成为几代人的春运记忆。如今排队的长龙早已不在，依托铁路12306系统，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融合，让中国的旅客开启了拇指时代。作为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铁路12306系统注册用户累计超8亿，单日售票能力超2600万张以上，单日最高访问量超2000亿次。2025年春运40天，5.1亿人次的铁路旅客踏上了春运之旅。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刷脸即可进站，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质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

0: 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1: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0: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2: 刚开始我们建济青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青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3: 短短5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0: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7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
4: 那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一会我们就会从香港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等一会见。
0: 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 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4: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0: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5: 从这两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出来的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22，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0: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上聚会购物，还是深圳居民过关上班上学，都如同去邻居家里串门一样方便。
6: 高铁香港段让跨境出行成为湾区民众的便利的生活方式，成就新联通。
0: 2024年6月，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的普速直通车以高铁动卧的全新形式重新投入运营。开学之后，买一张高铁卧铺的火车票，睡一觉就能抵达北京，这也成为了陈明鑫返校的又一种全新选择。
7: 高速铁路大大地拉近了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叫同城化效应，人民的生活方式呢，随着做了一很大的改变，是吧？就不一样了。你有的时候到的车站提前半个小时、1个小时到就候车，就是你现在呢，你就到那就马上就可以走。
0: 高铁编织出中国高铁经济新版图，让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逐步成型，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打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产线一样，把沿线城市的资源联系在了一起。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州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却让他不住地犯难。
7: 最开始高速都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运输成本。
0: 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桌的运费开销一直很大，也让他的销售渠道十分单一。自家的橙子虽好，却始终打不开销路，因为这事儿他没少往重庆和周边城市跑。那几年每到冬天，望着漫山遍野的果子，孙开州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推广自家的脐橙，他经常开车四五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州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十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8: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迈入了高铁时代。
0: 奉节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州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奉节时都会带几箱脐橙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奉节脐橙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州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9: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五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1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一来就是上千人。
0: 1000多年前，李白在奉节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轻松变为现实。奉节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10: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八纵八横的通勤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0: 郑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11: 郑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0: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 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12: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

0: 外国游客踏上中国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1: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1: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And the railway station.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1: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10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2: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0: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1: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0: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已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1: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看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方便。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0: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4: 中国高铁的

0: 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于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1: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

0: 主持人司仪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揣摩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将为您送出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最新的热点经济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关注的是15新制生产力竞速，31个省份都在抢哪些赛道。关于 A 股的行情呢，我们在下半段啊，10点半以后呢，将会为您带来股市的分析和点评，将会在我们的金广股评这一板块邀请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对近期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将会为您关注到的是生活方面的消息。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点全接触。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热点全接触，稍后呢将会为您带来财经方面的资讯，经济新鲜报哈。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热点，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15关于这个生产力的竞速呀，还有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特别规划和纲要这方面哈，31个省份呢都在近期对外发布了。那么31个省份都在抢哪些赛道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好的，近期啊，全国31个省份的15规划已全部对外发布了。通过梳理呢，发现在新兴产业中啊，新能源产业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最大共识。我国31个省份15规划纲要中都提及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同时啊，各地还因地制宜提出了不同新能源发展的路径。你比如说有一些沿海省份的15规划纲中就提到了海上风电，还有一些省份呢则提到了发展核电，另外像新材料、生物医药、氢能、生物制造等这些产业的热度呢，也是紧随其后，也是在各地的规划当中啊，属于高频词汇了。那么同时啊，布局量子科技、核聚变的地方呢是比较少，凸显出未来产业落地区域的分化。那么除了战略规划呢，各地还通过了建设基金先导区等这种多种方式来推动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各地还以真金白银支持产业发展。那多个省份也明确提及了政府投资基金，要求加强管理或者是发挥好引导作用。除了基金支持，产业先导区也被各地视为培育产业的重要抓手。

0: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十五新制生产力竞速，31个省份都在抢哪些赛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有请来自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钟世虎钟主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观点。钟主任您好啊，我们关注到了此次全国31个省份这“十五五”产业规划呢，都悉数出炉了。那么整体的来看的话，您觉得各地产业的布局都呈现出了哪些鲜明的特征呢？
1: 鲜明的特征我觉得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主持人刚也提到，新能源啊正在成为最大的公约数。我们会发现31个省份无一例外在规划中都提到了新能源产业。这在以往的5年规划中是比较少见的。过去我们可能会看到有的侧重制造业，有的侧重农业，有的侧重旅游，但这次新能源是所有省份的共同选择。第二个特点呢，我们会发现就是热点产业啊，它是呈现一个金字塔型的分布，塔尖呢是新能源，就涵盖了所有省份，第二层呢是新能源、生物医药、氢能等等，覆盖了大概超过2/3的省份，第三层呢是量子科技、核聚变等真正的前沿领域，只有少数科研基础雄厚的省份，比如北京、上海、广东等等有所布局。这种呢金字塔的结构呢，它实际反映了就是不同产业的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周期的差异。越是成熟的参与的越少，越是参与的越多，越是前沿的参与的越少。第三个呢，就是你会发现路径选择会因地制宜。虽然大家都在做新能源，但不同的省份的方向差异是很大的。这三个特征综合起来呢，我认为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呀和地方产业理性正在形成合力，区域分工协作的格局正在加速显现啊。主持人，
0: 好，那为什么新能源它会成为全国各省产业布局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呢？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些产业包括资源呀还有政策层方面的一些考量呢？
1: 您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关键。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产业逻辑、资源逻辑和政策逻辑叠加的必然的结果。我们首先从产业逻辑来看，新能源产业链啊，它足够长，分工足够细，这就意味着呀，一个省份它不需要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只要在其中一个或者几个环节形成优势，就能参与新能源产业的分工。所以这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各显神通的协作，几乎每个省份都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找到切入点。从资源逻辑来看呢，新能源的资源禀赋它的分布呢是相对广泛的。传统的能源呢，比如石油、煤炭、天然气，它的资源分布高度集中，只有少数省份拥有。但新能源分布就均匀的多，比如西北地区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沿海有海上风能等等。所以我们大国的比较有规模优势啊，也正在于拥有多样化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内部市场，我们新能源产业就正是这一优势的体现。从政策逻辑来说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双碳目标嘛，这是硬任务，时间表也特别明确。所以这意味着未来10年内，中国的能源结构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每个省份都要去围绕着计划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新能源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必选项。综合这三个逻辑呢，我觉得新能源成为最大公约数就不难理解了啊。
0: 那么除此之外，您看哈，包括像新材料、生物医药还有氢能等这些产业呢，也成为了各地的布局热点。而像量子科技啊、核聚变这些前沿的产业，其实你会发现参与者还是比较少的。那么您觉得各地做出不同选择的核心原因又是在哪里？
1: 主持人，简单来讲，我觉得核心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周期的巨大差异。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说有的产业啊，它能马上挣钱，有的产业可能至少还要等10年。比如说我们的新材料、生物医药、氢能等产业已经越过了从0到1的科学验证阶段，正处于从1到100的产业化扩张期。那么在这些领域呢，就是投入量产之后，地方政府去支持这类产业，可以在其任期内就看到税收增长、就业增加、产业链成型等等，这属于投入产出比较清晰的选项。其次呢，就是量子科技、核聚变等等，它还处于从0到1的基础研究和工程验证阶段，就意味着现在去投入核聚变产业，短期内可能是看不到经济回报的，更多的是战略布局和卡位。 所以呢，各地做不同的选择呀，它本质上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量子科技和核聚变等参与的人少，这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前沿的领域本身门槛极高，需要强大的科研基础，比如你的高校、实验室、人才雄不雄厚，还有财政实力，能承受长期的投入而不追求短期的回报，更需要赖性资本的支持，因此具备条件的也比较少。另外呢，就是咱们都知道，我们科学的研发它有一个巨大的死亡谷，我们地方政府在产业选择上的分化呢，恰恰是对这种规律的尊重，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能力和必要去跨越死亡谷。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看到各地也是根据自身立足的一些优势哈，理性的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产业赛道了，而并非说是盲目的跟风布局一些前沿的领域啊。那么您觉得这一现象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一些信号呢？
1: 我觉得这正是尊重经济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体现。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不能要求每个地方都大而全，而应该是让每个地方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发展优势产业，然后通过贸易和分工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比如说海上风电就更适合在沿海省份，因为发展海上风电需要漫长的海岸线，其次需要稳定强劲的海上风资源，同时还要有合适的海域学生和海底地质条件，而这些条件内陆省份显然是不具备的。这种因地制宜的规划思路呢，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正在从什么都想做转向做自己最擅长的事。从31个省份的规划看出来，差异化、特色化的趋势开始显现，这是产业决策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0: 好的，我们还注意到呢，各地也是依托政府的投资基金、产业先导区等工具啊，是赋能产业发展这类资金与平台的支持。那支持模式它到底是能为新兴产业的落地带来多大的一些助力呢？对此您是怎么看？
1: 我觉得投资基金和产业先导区啊，它是地方政府推动新兴产业的两只手。他们的核心作用呢，实际上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降低产业生态的构建成本。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政府投资基金。我们的新兴产业啊，特别是早期项目，都具有明显的三高异常的特征啊，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高不确定性、长周期。社会资本呢，往往是不太喜欢这些领域的，因为了有风险较高啊，回收周期又不可控嘛。对于这种从零到一阶段的硬科技项目呢，社会资本它可能存在看不清、不敢投、不愿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失灵。而我们政府基金的作用呢，就是要在这个阶段补位嘛，通过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为创新企业投供第一桶金。同时呢，我们政府的介入还有一个作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信号传递和杠杆的作用吧。社会资本可能看到政府基金投了，所以认为这是一个经过政府背书的项目，从而愿意公投。再说我们的产业先导处呢，就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呀，它不是靠单个企业的，它需要上下游的配套、人才的集聚、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公共服务等产业生态的支撑。如果让我们每个企业去构建这样的生态，显然是很难的。而产业先导区就起到了一个集中布局、服务集成、政策叠加的作用。但是呢，我也想特别强调的是啊，这两类工具呢，都需要专业运作、适度退出，因为我们政府基金啊，不能变成永久持股。产业先导区的也不能变成穿地运动或者房地产项目，而应该聚焦真实的产业需求，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服务。
0: 好的，我们总结的来谈一谈目前在产业布局哈各有侧重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您觉得未来全国区域之间如何才能够实现一个产业的互补协同发展呢？
1: 这是一个关于分工与协作的问题啊。我们各地的产业布局各有侧重，显然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如果没有畅通的协作机制，就可能导致各搞各的互补往来，甚至形成新的市场分割。我觉得要实现产业互补和协同发展，关键打通三个通道。第一是市场通道，我们地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还要持续深化，消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隐形壁垒。只有市场是统一的、开放的、竞争的，各地的优势产业才能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价值。第二呢是创新通道，创新活动呢，它往往高度集聚在少数核心城市，比如北上、深圳、杭州、广州等等。 但是呢，创新的成果呢，它能通过技术转移、产业技术汇集更大的区域，比如长三角的研发设计可以辐射到安徽、苏北的制造基地等等。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去建立健全跨区域的技术交易市场、成果转发平台、产业协作机制。

0: 三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益通道。区域协同发展呀，它不能只讲奉献，而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啊，比如说某家企业，它的研发中心在上海，生产基地在江苏，企业为上海贡献了所得税，为江苏贡献了增值税和就业，两地的政府如何分享这个企业带来的利益呢？但目前来说，相对是比较缺少制度化的安排的。我觉得可以去探索非地经济模式下的税收分成、指标交易等方式，让非出地和非入地都能从协作中获益。啊，也只有这三个通道打通了呀，区域之间的产业互补、协同发展，才有了制度保障啊，都是。
1: 那另外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想要保障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持续壮大，后续在资金的配套上啊，包括制度建设上，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做好哪些跟进呢？
0: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建议吧。资金配套上呢，就是要大力发展耐心资本，因为我们的新产业啊，从技术到产业化，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而我们目前国内的创投基金呢，平均存续期都只有5到7年，它与产业规律啊是不匹配的，这就导致很多基金啊只愿意投你们一脚的项目，而不愿意投早期的硬科技。因此呢，我们需要去引导呀，就是社保资金啊，然后我们的保险资金啊、银行理财等长期资金去进入创投领域，这些资金呢体量大、周期长、风险承受能力呢相对也比较强。同时呢，我们也还要去优化政府投资基金的考核机制，从追求短期回报率转向长期创新效率。同时呢，要建立一个允许一定比例的失败项目，建立合理的禁止免责机制。第二呢，在制度建设上，我觉得就是特别重要的，要健全容错和退出机制。对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创投机构而言啊，如果没有合理的容错机制啊，谁都不敢投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硬科技项目，因为投失败了可能要被追责。因此呢，要去建立一个禁止免责的清单，明确了只要按程序做了科学的、尽职的调查、合理的决策，即使项目失败，也不能追究个人的责任。另外呢，就是要畅通资本退出的渠道，完善科创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建设，让早期资本能够投得进来呢，也能够退得出去，形成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第三呢，是就是人才保障呢，我觉得要从引人呢要转向留人。新兴产业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嘛，但更重要的，我觉得人才竞争呢不应该只通过什么就是钱方面的补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提升城市品质、公共服务、发展空间来留人，以生活留人。再后，我也觉得是一个特别被容易忽视的点，就要防范产业规划与市场现实的脱节。规划是必要的，但是产业再中能不能发展起来，主要取决的还是市场。因此，地方政府呢，在制定产业规划的时候啊，要充分听取市场的意见，避免拍脑袋决策，同时建立动态评估和调整机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修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只靠规划和基金，更需要市场的力量、制度的保障和时间的耐心。
1: 好的，非常感谢钟石虎副主任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他的观点分享。也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分析，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1: 北京时间的10:19，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那经济新鲜报接下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新闻。目前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明确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呢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这较上年增长10.6%。那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2025年末，全国一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2025年接待的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再来关注来自中国海关数据的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的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步稳步攀升。关注一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 R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的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啊，昨天是在浙江杭州成立，那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我们最后关注一下票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昨天傍晚17:17，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亿元。那目前已有超过50片的影片呢是定档了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安徽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在医保领域的获得感和公平感，安徽省正式印发了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及配套的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药耗材目录。那新政策呢将会从今年的7月1号起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执行，也标志着我省在医保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当中3个目录彻底实现全省统一管理。近日，由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安徽省中小企业创新大赛是正式启动了。那么，据了解呢，大赛累计吸引了5700多个项目参赛，有540多个项目获奖，累计发放奖金8000多万元。而在10年间呢，大赛一共培育出了11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参赛企业成功实现了科创板上市，也成为梯次培育市场主体的重要源头活水。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生活方面哈，关注咱们的菜篮子，守护百姓菜篮子安全，筑牢食品安全民生防线。近日，记者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在售的可追溯优菜呢，优选菜啊，已经是达到了42个品种，像韭菜、生菜、芹菜、西红柿、乌菜、金针菇等这些菜篮子呢都是常见菜品，而均已实现了一码查看，全程可溯。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采访报道。
4: 走进合肥市区何家福超市，可追溯优选菜专柜摆放整齐，一目了然。货架上的每一份蔬菜包装都贴有专属的溯源二维码，市民选购时不用复杂操作，只需要打开微信扫一扫，就能实时查看菜品从选种、种植、田间管理、检测检验到运输上架的全链条生长流通信息，食材履历清晰透明。合肥市商务局流通业促进处4级调研员丁峰介绍说，
5: 就是23年，我们合肥市重要产品追溯平台建立好以后，我们实现了部分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现在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发展了40-50个农场，在合家福啊、森源川区7个超市集团、80个门店在卖。
4: 那么什么样的蔬菜才能获评官方认证的可追溯优选菜呢？记者了解到，一般要满足三个条件，鲜菜、干菜和包装菜，特别是鲜，从农田到餐桌力争八小时之内。在合肥市商务局牵头制定的合肥市可追溯优选菜地方标准中，选种、施肥、农药、农残、土地重金属污染等都是重点衡量指标。
5: 我们有两个地方标准，我们按照两个地方标准来选拔授牌，你才能叫优选菜。都是我们合肥经济圈菜篮子之地的，包括和县、岳西、鹤丘、湾址、明光这些13个县区推荐来的，在田头啊，把这些东西就直接加工好了，就上市了。最快的话可以达到采摘到上市5个小时。
4: 据合肥市商务局介绍，与此同时，合肥创新打造了合肥特色系列 IP 康汇庄园，将线上的娱乐、休闲、游戏和线下的生产、管理、经营高度融合。想吃可追溯优选菜，还可以点单，由农场按需生产并投放市场，实现舌尖上的安全与指尖上的选择。合肥市商务局流通业促进处四级调研员丁峰介绍说，
5: 全省300个农场加盟，游戏里面的摄像头呢能监管这些农场，最终呢就是要解决我的菜园子、你的菜篮子。目标是300个农场、1000个门店，然后1天60万斤。
1: 哎，这样真的是让咱们老百姓哈，在生活当中买菜吃菜都会更加的放心啊。好，以上新闻是来自央视财经周安在线和安徽经济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时间走到了10:26，即将会结束我们经济新时空上半段的节目哈。我们半点之后呢，将会继续为您带来相关的内容，也会关注一下股市的走势。那在半点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股市的运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084.05点，上涨8.94点，涨幅是0.20%。深成指也是红盘运行，目前是15837.92点。上涨246.79点，涨幅1.59%。创业板指是运行在4166.67点，上涨111.21点，涨幅2.74%。北证50是运行在1260.51点，上涨8.3点，涨幅是0.66%。目前整个盘面来说呢，还是比较不错哈，做了一个拉伸。虽然说今天早盘的时候是一个低开，但此时此刻呢，整体的来说还是红盘运行中的。那么关于相关的走势，我们稍后呢在半点后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金广股评板块中给大家做出解读和分析。好的，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半点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新时空。

0: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节目的下半段哈，将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和金广生活家。那么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呢，将会就当前的盘面啊，包括接下来的一些操作，会邀请投资顾问啊，给大家做出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我们在今天将会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变化。好的，接下来将走入今天节目下半段的第一个板块，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的，走入金广股评。那么在联系专家之前，我们首先哈来关注一下当前的盘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各个板块包括各个这个不同的市场运行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081.02点，上涨6.25点，涨幅0.15%。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844.12点，上涨25.99点，涨幅1.62%。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4171.13点，上涨115.26点，涨幅2.88%。北证五零运行在1260.21点，上涨8点，涨幅0.62%。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我们看到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次新股、电子信息、机械行业、电子器件和有色金属，跌幅前五的分别是酿酒行业、公路桥梁、发电设备、食品行业和传媒娱乐。那在概念方面我们看到概念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宽带提速、绿色照明、触摸屏、5G 概念和智能穿戴。而跌幅前五的概念股分别是金赛科技、联检科技、一博科技、迅捷星和同友科技啊。今天这个科技股这个跌幅方面这个科技股呢涨幅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涨幅，在个股方面这个概念股涨幅的都是不错的哈，科技个股方面。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前五的概念板块跌幅前五的，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那目前我们看到板块方面概念跌的比较差的一些板块哈，像英利股份汇为智能、锦龙股份、北京文化、大连电磁这是个股方面就是跌幅前五的。我们整体来看，其实现在这个个股涨幅前五的

0: 大部分还是这个科技股为主哈。那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当前的这样一个股市市场的表现哈，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国元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晓通，请他给大家来做一下一个预判哈。晓通你好，就当前的盘面，包括今天早盘的开盘哈，到现在，您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解读和分析，还有就是对于后盘的这个后期的走势呀，包括对于这个投资该如何操盘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热点的关注哪些板块啊，请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和解读一下。你好，
1: 早盘的话，其实依然表现是比较弱的啊。首先市场出现低开，个股涨跌家数也是上涨比较少，下跌比较多。那么市场在近期啊，其实处于一个震荡寻底的一个过程之中啊。从这个五月中旬，4258点开始啊，沿着这个时间均线啊往下行啊，基本上的特征就是，就阴跌这样的格局。那我想就是目前关注几个方面吧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如果说摆脱这种格局向上的话，那首先需要突破一些重要的阻力位啊。那首先的话，比如说5天均线、10天均线，一个是4072。一个是4094点，我们首先要看到，它对这些短期均线构成的突破，第二的话，市场要出现一些，有持续性的其他一些做多力量啊。那么半导体这些通讯股上涨的话，虽然是做多力量之一啊，但是我们看到它们上涨的时候呢，对其他个股实际上是那个攻击作用，啊，其他板块如果说持续这样走弱的话，大盘也不至于这个再度，去拉升啊。这是我们等待市场向上，走好的两个信号。当然强调一下，这个市场就是虽然说是这样的格局啊，但是也不需要特别悲观，因为近期的下跌幅度和之前相比的话，实际上是变小了。过去，可能中长阴线啊，现在的话其实是一个小阴线，而且市场成交量在这个快速的萎缩啊，从3000多亿，然后在过去2天时间持续两次收到了28000多亿啊，这些也都是一些信号吧。我们下方的支撑位基本上是看那个4000点附近啊，其实和现在相比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目前还是以观望为主啊。我们等待信号，要么是向下出现支撑之后出现快速反拉，要么是市场出现这个，比如说对短期均线，做出一个突破，或者市场热点来，有所变化。当然，对于很多投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是目前比较难处理啊。就本身这个持仓品种，如果说不是那些半导体元器件的话，那确实现在是亏损的状态。现在又追这些高位科技的话，就担心高位科技股出现下跌，然后这边出现一个上涨。但如果不换的话，那可能这个市场的格雷这格局一直没有出现变化。但从历史经验来讲啊，就是它可能会晚，但不至于这个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啊。比如说这些科技股就一直上涨，其他股票永远没有机会啊。我们从量变到质变需要过程。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是在进行量变的过程啊，因为从上周周五的情况看，其实有些涨比较大的科技股出现了下跌，而有些相对低的品种啊，目前出现了上涨，只不过这种上涨来，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啊，就是它不持续啊，今天拉一个之后再出现回落，那个明天拉一个之后又出现回落啊，所以还不能够形成真正的做的动能啊。但是我们需要强调一下啊，如果说比如说做这个通讯设备、半导体啊，就这些品种的话，它短期肯定是强势嘛。但是就是在这种位置的话，应该是偏短线去考虑，因为毕竟它不成本优势，而且上周周五的下杀也导致里相关品种出现一些分化。有些特定公司呢，可能它还能够强啊，但是有些公司它的性质可能处于反弹性质啊，连续大跌2天之后20%，然后出现了反弹。不是说这个反弹出现之后，他就会重新，去寻找这个新的高点啊。所以提醒一下，就是，科技股，因为毕竟现在是强势是主流品种，啊，就是我们不盲目去看空啊，但是避免，这个过度追高这样的行为。其他一些品种的话，主要是看这个持续力吧，啊，就现在还看不到哪个品种有持续力。这个酿酒之前涨了一天，就是不行了啊，然后这个煤炭板块也是涨了几天之后。今天出现回落啊，电力板块，那么今天也是出现回落啊，就是其他品种，就是包括软件股啊，其他品种就是可能不持续啊。如果说我们说提高，我们说转换的话，我们要做相对低位品种的话， 就是我们要看到有一个板块相对低位啊，它的上涨呢就是出现一定连续性啊，涨停之后一回涨能够再次上涨啊，这样才能够吸引市场这个资金的这样的追捧啊。如果说打一天之后就没了，那实际上对市场这个情绪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说这个大盘这一块，就是我觉得还是以观望为主啊，但是也不用过分的悲观啊。个股的话就是高位的相对做短一些，不要追涨啊。低位的我觉得还需要等相对确认的这个信号出现啊，我们再说，比如哪个板块啊，就未来可能会出现一波上涨。大的趋势我还是比较看好啊，就虽然说市场出现了调整，很多个股可能并不像大盘表现的那么好，但是创业板指已经创出了这个10年前的新高啊，就2014年的新高。那么上证指数目前才4000点附近，啊，距离前期的新高5178点，其实空间还是有的。就是这种割裂的资金状况呢，我想在未来会有一定的修复。啊，那么在市场没有见到真正大领之前，我们说牛市还在延续，市场趋势还在延续状况之下。就如果说短期被套的话，我倒觉得需要去盲目的去割肉啊，就给他点时间啊，可能就随着一些数据的一些好转啊，那我觉得市场很多品种还是有解套这样的希望啊，或者在未来呢能够赚到相应的这样的利润啊。就我最终认为大趋势呢还在啊，这个地方的话就有很多个股其实跌下来之后啊，你如果持仓的话比较难受，但是对于如果没有持仓，我们现在去看的话，确实很多品种它虽然没有涨，但确实是有价值啊。你像这些券商一样，就大家就是券商这个一直不涨啊。但是我们看券商的话，就是在和历史同期相比，它目前的估值水平就是历史低位啊，甚至比很多熊市时候都要便宜很多啊。它只不过是缺乏这个比如催化因素，也缺乏资金追捧啊。因为现在资金全在科技股里面啊，这就是用时间去换空间啊，去一个耐心等待这样的过程。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晓彤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有关于市场的表现做的一个预判和分析哈。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好，接下来走入金广有理财，我们来关注一下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如何配置。
3: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 ETF， 在配置的过程中呢，不少人会卡在了同一个问题上，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到底该各配多少。在做配置之前呢，我们首先弄清最基础的问题，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各自到底是什么定位。宽基 ETF 是投资的压舱石，它的特点是稳，长期能跟上市场平均收益，是资产的基本盘。行业 ETF 则是进攻股期，它只跟踪某一个细分行业，比如半导体、AI 算力、新能源，弹性大，收益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接下来就是核心的配置策略，可以参考啊这个公式：110减去你的年龄，就是行业 ETF 的基础占比。剩下的部分呢，配宽基 ETF，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上下浮动10%到20%。这个公式的理论源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们会根据一生的收入轨迹来规划储蓄与投资。年轻时，人力资本充沛，收入曲线向上，能承受更高的风险去换取长期的复利。临近退休的时候呢，工资收入递减，保护已积累的财富成为第一要务。1973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顿·麦基尔在经典著作《漫步华尔街》中，将这个理论浓缩为一句可操作的口诀：权益类资产占比等于100减年龄。30岁的人，70%配股票，30%配债券。60岁的人呢，比例反过来是40%的股票，60%的债券。那此后呢，指数基金之父约翰伯格在著作中大力推广，并建议根据个人风险承受能力上下浮动10%到20%，使之成为全球普通投资者使用最广的资产配置入门法则。近年来，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长期利率下行，许多机构将公式优化为110减年龄，甚至120减年龄，以提高权益资产的长期占比，应对更长的退休周期。原版公式解决的是股票与债券的比例问题，而我们要解决的是行业 ETF 与宽基 ETF 的比例问题。 两者之间之所以能够打通，是因为与原来公式中股票与债券这一风险分层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就以现代优化版公式为基础，用110减年龄，然后根据风险偏好上下浮动10%到20%。以一位35岁的投资者为例啊，保守型的投资者了，就是行业 ETF 减20%。一位35岁的保守型投资者，行业 ETF 占比是110减35再减20，那就等于55%的比例。宽基 ETF 呢就占45%，而稳健型的投资者呢是行业 ETF 再减10%。年龄还是一样的，行业 ETF 占比就是65%，宽基 ETF 呢占35%。平衡型的投资者呢，我们就不做比例上的浮动了，行业 ETF 占比就是75%，宽基 ETF 呢占25%。进取型的投资者，我们在它的浮动比例上呢是加10%，行业 ETF 就占比85%，宽基 ETF 呢占15%。那这四档系数的设定依据的是约翰伯格建议的上下浮动区间为10%到20%，而 A 股市场波动率相对较大，所以我们将最大的调整幅度是设定为20%，既保留了个性化空间，又避免极端偏离导致组合失控。动态平衡的策略机制要求投资者每年生日时重新计算一次比例，并据此再做平衡操作。比如你30岁时，行业 ETF 配80%，宽基配了20%；到31岁的时候呢，就相应的把行业 ETF 降到79%，宽基 ETF 呢加到21%。此外呢，建议每半年或当行业 ETF 仓位偏离目标超过5%的时候呢，进行一次再平衡。操作方法很简单，就是卖出超配的部分，买入低配的部分，让组合回到目标比例。正如约翰伯格所说的，投资的成功呢，不在于你有多聪明，而在于你有多自律。这个简单的公式本质上就是一套帮你克服贪婪与恐惧的纪律系统。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今天我们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便利店。之前呀，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现在的便利店哈有一个新的变化哈。那其实呢，目前随着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便利店作为满足消费者即时需求的重要渠道，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围绕着一日三餐、下午茶、夜宵，便利店也是安排了各种特色鲜食。此外呢，现磨咖啡也成为便利店的新标配。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便利店重构高频消费入口，从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来关注下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早晨上班买份牛奶面包，午休时间买杯咖啡，深夜加班买份便当。在城市里，便利店是很多人身边最近的生活服务站，是承接日常即时消费的重要载体。随着大众消费理念的改变，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也在发生变化。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消费者在便利店的购买行为从应急购买转向正餐化与极致性价比追求。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介绍，顺应这种消费趋势，一些便利店开始通过增加现场制作的食品，优化自有品牌组合，推出小包装商品，或者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吸引消费者进店，强化盈利与复购。
5: 现在的门店里面有更多的类似于现场制作的餐饮级的食材可以提供给消费者，那这样的话你是深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的。那在健康化的策略方面的，看到是有一些便利店品牌，他们针对这个老龄化社区提出了像减糖啊、低脂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健康食谱类的预制菜系， 或者是针对一些健身人群，他们提供零糖

0: DGI 等等一些合适的商品，而且呢把这些商品摆置在更靠近结算门柜的这个方面，吸引消费者的购买。
1: 低温鲜奶、无糖酸奶、蔬菜沙拉、现烤蛋挞、果切甜点，主打新鲜健康的商品，如今逐渐占据便利店货架的主角位置。蒙牛低温市场管理中心总经理孙小旭观察认为，对职场人士来说，便利店不仅是一日三餐的解决站，还是情绪的充电站、临时的补给仓。抓住这些需求上的痛点，是便利店保持竞争力的核心。
2: 在便利店的餐饮生意从来不是卖食物，而是卖早上多睡的十分钟的自由，下午刚好喘口气的快乐。其实我们今天要解决持续增长的问题呢，核心还是要锚定消费者的价值。今天品牌和我们的便利店渠道要更懂消费者，要在他所有需要我的时间段内给他提供他想要的渠道价值。
1: 在便利店里最常见的饭团、便当也出现了更多选择、更多口味。连锁便利店依托自有品牌或者定制模式，推出更多时令和地域特色的产品，例如创新口味的青团、小龙虾口味的凉面、三明治等，通过在美食上做加法，留住消费者。不止鲜食品类持续创新，现磨咖啡也成为越来越多便利店的标配。不管是店中店的运营模式，还是自有品牌的布局，一杯9.9块甚至更低售价的便利店现磨咖啡，凭借高性价比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很多人会在通勤路上、工作间隙、休闲出游时顺手买一杯。小咖咖啡创始人、董事长朱宝举说，
3: 那过去的话在国内喝咖啡呢，其实更多的话会选择大店，社交和这个环境的指标的话会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现在的话已经逐渐回归到了咖啡功能性的这个本身啊，也就是说从之前的这种社交属性向功能属性的话在转变，从大店到小店，店型的话逐渐的在趋小化。便利店连锁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写字楼的场景全覆盖，便利店是有咖啡的这个基础的。
1: 不少便利店还推行咖啡搭配简餐、鲜食的组合售卖模式，通过一杯咖啡的引流带动更多商品销售。这种高频消费入口的打造也成了盘活门店客流的新抓手。行业报告显示，在鲜食和咖啡赛道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等指标都在提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5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4: 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5: 971财富小故事。
6: 布洛迪先生是一位英国教师，在整理阁楼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包练习本，那是一个幼儿园31位小朋友写的作文，题目是未来我是……显然老师希望孩子们谈谈自己的理想，不过那些练习本已经经历了50年的风雨。布洛迪翻看着半个世纪前的作文，当年孩子们的理想五花八门，有想当国王王妃的，有想当训狗师的，有个孩子因为在海里游泳喝了几升海水却没淹死，他说未来他会是海军大臣。有一个叫戴维的盲童觉得他未来会是英国内阁大臣，因为在英国历史上还没有盲人进入过内阁呢。布洛迪先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本子还给同学们呢？让他们看着自己当年的梦想和今天的现实距离到底有多远。一家当地的报纸为布洛迪先生发了启事，几天后开始有信送到了。当年的孩子们纷纷表达希望收到练习本的心愿，布洛迪先生按照他们的地址把练习本寄还给了他们。一年后，练习本只剩下一本，没有人索要了，就是那个叫戴维的盲童。布洛迪想，可能戴维已经去世了，因为毕竟过去了50年。于是，他决定把戴维的练习本送给一家私人收藏馆保存。就在这个时候，布洛迪先生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那个叫戴维的 就是写信者本人。感谢您还为我们保存着儿时的梦想，不过我已经不需要那个本子了，因为从那时起，那个梦想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没有一天放弃过。50年过去了，可以说我已经实现了那个梦想。今天我想通过这封信告诉我的其他30位同学，只要不让年轻时的梦想随风飘逝，成功总有一天会出现在你面前的。写信者是布莱尔内阁的教育大臣布伦克特·戴维。
7: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念、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王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老年期精神障碍护理，兼顾生理与心理需求。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燕，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八病区主管护师，2012年12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在精神科临床一线，从事精神科护理工作，有着丰富的精神科临床工作经验。2022年12月开始担任老年病区护士长。宣城市护理学会急诊急救与灾害专业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2020年先进个人宣城市第四届急救技能大赛护理标兵。
7: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老年精神障碍患者需要长期服药，如何监测和缓解药物引起的代谢紊乱、锥体外系反应等生理副作用。
9: 抗精神病药物广泛应用于治疗精神病性障碍和行为障碍，
10: 包括精神分裂症等原发性精神病性障碍，以及痴呆伴发的精神病性症状和行为紊乱。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特殊人群，药物代谢能力减弱，体内胆碱酯类物质受体减少，导致药物敏感性改变。此外，老年人多半有躯体疾病和多重用药，为减少潜在不适当处方的出现，医生和药师应紧密配合，明确抗精神病药物的给药指征，选择合适的起始剂量和调整时机，并做好潜在药物相互作用的监测。老年患者常患有多种躯体疾病，其生理状态改变和既往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情况会显著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代谢、疗效及不良反应风险。在监测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老年患者时，需加强随访监测， 一般为开始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后一周，最长随访间隔分别为两周，抗精神病药物剂量调整后十天，最长随访间隔分别为四周，患者在同一剂量下症状稳定一个月后，应进行随访以监测持续疗效和耐受性，此时间间隔为两个月，最长随访间隔分别为三个月，患者进入维持治疗期及使用同一种抗精神病药病情稳定至少六个月后，随访间隔为三个月，最长随访间隔分别为六个月。如果治疗效果不佳，在调整剂量或更换药物前，应维持治疗的最短持续时间如下：出现谵妄一天，伴或不伴谵妄的激越性痴呆、激越性重度抑郁症、精神病性抑郁症，伴或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五到七天，精神分裂症、妄想性障碍持续两周，伴有严重焦虑的非精神病性重度抑郁持续两周。
7: 当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时，精神障碍治疗时应该如何配合护理？
10: 当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时，精神障碍治疗药物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按医嘱服用降压药物。常见的降压药包括利尿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和钙通道阻滞剂等，结合使用抗抑郁药物或抗焦虑药物，如选择性五羟色胺代摄取剂和苯二氮卓类药物，定期监测血压和精神状态，确保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遵循低盐低脂高纤维饮食，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六克，多食用水果蔬菜和全谷类食品，保持适量运动，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控制体重，避免肥胖，通过合理饮食和运动保持健康体重，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会增加高血压和精神障碍的风险，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帮助应对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家庭成员应给予理解和支持，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鼓励参加社交活动和兴趣爱好，减少孤独感和压力。既往有糖尿病又有精神病的患者，通过胰岛素疗法降低血糖水平来控制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症状，并且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运动性迟钝、情感淡漠等负性症状有改善作用。对于患有糖尿病且存在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在使用胰岛素时需特别注意剂量调整及可能出现的低血糖风险。抗精神病药物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中多巴胺的功能异常，有助于缓解精神分裂症的相关阳性症状，如幻觉、妄想等，同时可减轻糖尿病患者因高血糖导致的情绪波动和认知障碍。在治疗糖尿病合并精神疾病时，应选择具有较低代谢综合征风险的抗精神病药，并监测其可能引起的体重增加和其他副作用。心理行为疗法通过提高患者应对压力的能力和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来辅助管理糖尿病，并促进积极情绪表达和社交技能培训，以改善精神病症状。此方法适合那些希望通过非药物手段改善生活质量但不愿接受传统医学干预的患者。精神障碍患者伴发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护理以达到良好的控制效果。定期随访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对于维持患者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7: 老年精神病患者常出现失眠或昼夜节律紊乱，除药物外，有哪些非药物方法能有效改善睡眠且避免加重精神症状？
10: 非药物干预包含睡眠卫生、健康教育、建规律作息等。认知行为疗法通过睡眠限制、刺激控制、认知治疗改善。光照疗法利用昼夜节律调节来改善睡眠，指导老年人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表，
9: 保持卧室环境安静、黑暗且温度适宜，避免睡前一小时内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研究显示，规律的作息有助于调节体内生物钟，从而改善睡眠质量。例如，固定每天上床睡觉和起床时间，即使前晚睡眠不足，次日也不应过长时间补觉，以维持睡眠觉醒周期的稳定性。通过逐步缩短卧床时间，使其与实际睡眠时间匹配，随后逐渐延长卧床时间，以提升睡眠效率。例如，先根据前一晚实际睡眠时长确定当天卧床时间，若前晚仅睡四小时，当天卧床时间则设为四小时，待睡眠效率提高后再逐步增加卧床时间，让床仅与睡眠相关，避免在床上进行阅读、看电视等活动。当躺在床上15到20分钟仍无法入睡时，应离开卧室进行放松活动，有困意时再返回卧室。这种方法可重建床与睡眠的关联，增强睡眠驱动力，纠正老年人对失眠的过度担忧和错误认知，如避免认为失眠会导致严重健康问题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多项研究证实， CBTI 对老年人失眠具有长期有效的改善作用，且不依赖药物。利用昼夜节律原理，早晨让老年人接受一定时长的自然光照或明亮人工光照，可调节睡眠觉醒周期，提升白天警觉性，从而改善夜间睡眠质量。鼓励老年人进行适当运动，如散步、太极拳等，但需注意运动时间，避免睡前两小时内剧烈运动。研究发现，每周进行3到5次中等强度运动，每次持续30分钟左右，有助于延长睡眠时间并提高睡眠深度。
7: 部分老年患者因认知障碍或药物副作用出现食欲减退或吞咽困难，如何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并预防误吸风险？
9: 当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出现吞咽困难障碍时，吞咽功能障碍时，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如康复治疗师、护士等对患者的吞咽功能进行全面评估，可采用挖填饮水试验等方法判断患者吞咽程度，确定是口腔期、咽期还是食管期出现问题。精神疾病可能影响患者的吞咽意愿和配合程度，精神科医生需要评估患者当前的精神症状，如是否存在幻觉、妄想、认知障碍等，以便制定合适的治疗和护理方案。根据患者吞咽障碍的程度，将食物调整为合适的质地。对于轻度吞咽功能障碍者，可将食物切成小块或剁碎；中度吞咽障碍患者宜食用泥状或糊状食物，如土豆泥、米糊等；重度吞咽障碍患者可能需要使用特殊的云浆膳。食物的温度要适宜，避免过冷或过热，以免刺激咽喉部，引起吞咽不适或引发呛咳。一般以接近体温为宜，大约37到40摄氏度。减少食用粘性大的食物，如汤圆、年糕等，避免食用带骨头、带刺的食物，防止卡在咽喉部。进食时尽量让患者坐起来，身体前倾30到45度，头略向前低，这种姿势可以利用重力帮助食物顺利通过咽喉部，减少呛咳的发生。如果患者无法坐起，可将床头摇高30到50度，侧卧于健侧，主患者放慢进食速度，每口食物量要适中，一般从少量开始，如3到5毫升，逐渐增加至10到20毫升。进食过程中要充分咀嚼，避免催促患者，营造安静舒适的进食环境，减少外界干扰，让患者能够集中注意力进食，避免在患者进食时与其交谈，防止分散注意力导致呛咳引发误吸。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对行动不便或衰弱的老年患者，如何设计安全的日常活动以转移注意力或预防肌肉萎缩，同时避免因过度疲劳引发精神症状波动。
9: 行动不便的精神疾病老年人居家康复锻炼需注意以下几点。安全第一，
10: 家居环境宽敞，地面防滑，锻炼时专人全程陪护，循序渐进，从简单短时的活动开始，逐步加量，耐心细心地加以指导。因人而异，针对精神疾病和老年常见病选择不同的锻炼方式，如抑郁老人易选趣味活动，高血压老人避开剧烈活动，坚持规律每天固定时间锻炼，记忆力差的老人设置闹钟提醒，慢慢养成习惯，进行一些简单的数学运算，如购物算账、日常收支计算等，锻炼患者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准备不同种类的物品，如水果、蔬菜、衣物等，让患者进行分类，有助于提高其认知和归纳能力。锻炼以提升老人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为主，与老人一起制定每日活动计划，在显眼处张贴日历、便条，提醒患者当天的活动安排，帮助其记住日常事务，在家人的陪同下参加社区活动，接触更多的人和事物，保持社交能力。家属可安排家庭运动游戏，将锻炼融入游戏，如投球积分赛，准备柔软的小球和小框，让老人坐在椅子上投球，投中可获得小贴纸、积分，兑换喜欢的小零食或小礼物。家属一起参与，既能调动老人积极性，又能增强情感交流，同时锻炼老人的手臂力量和手眼协调能力。另外，练八段锦、太极拳，动作缓慢，配合呼吸，一周练5到7次，每次30到40分钟，控制血压。饭后散步30到40分钟，一周3到5天，速度以老人感觉轻松为宜，促进身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有助于控制血糖。床上抬腿，伸展四肢，坐着踮脚，提高腿部力量，同时进行背部靠墙伸展练习，锻炼背部力量。抗阻力带练习，坐着用弹力带进行手臂拉伸、腿部拉伸，根据力气大小调整弹力带强度。短时间靠墙静蹲，借助墙壁支撑，锻炼腿部和臀部力量。
7: 老年的精神障碍与痴呆早期症状容易重叠，那么请问您如何区别并制定针对性的护理计划？
10: 老年痴呆与老年精神病的主要区别在于病因、症状及治疗方式不同。老年痴呆通常指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以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为主。老年精神病则包括精神分裂症、晚发性抑郁症等，以幻觉、妄想、情绪障碍为特征。老年痴呆主要由脑组织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等病变导致，等病理改变导致，与年龄增长密切相关。老年精神病多于脑内神经递质失衡、社会心理因素或既往精神病史相关，部分患者可能存在脑血管病变基础。老年痴呆早期表现为近视遗忘、定向力障碍，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精神病以思维内容异常为突出表现，如被害妄想、幻听、幻视，情绪可能出现持续低落或亢奋。老年痴呆呈进行性加重，从轻度认知障碍发展至全面痴呆，通常需要数年。老年精神病症状波动更为明显，可能因环境刺激或药物干预出现阶段性缓解。老年痴呆患者脑部影像学常显示海马体萎缩、脑沟增宽。老年精神病患者脑电图可能发现异常放电，但结构性病变较少见。老年痴呆需要使用多脑派奇片、镁金刚胺片等改善认知功能药物。老年精神病以奥氮平片、舍曲林片等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为主，配合心理干预。建议家属关注老年人行为变化，痴呆患者需加强看护，防止走失，精神病患者应避免精神刺激，定期进行认知功能筛查，饮食注意补充 B 族维生素和欧米伽三脂肪酸，保持适度社交活动，有助于延缓两类疾病进展。出现明显异常时，需及时到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就诊。
7: 老年精神病患者常因孤独、失去自理能力产生绝望感，除药物外， 哪些心理干预能有效缓解情绪并提升生活质量？
9: 老年精神病的治疗需采取多维度综合干预，通过规范管理可显著改善症状并维持生活品质。针对老年群体生理特点，治疗方案需兼顾安全性、耐受性与个体化，重点控制幻觉、认知障碍及情绪问题，同时防范药物相互作用与躯体并发症。除药物治疗外，心理治疗也十分重要。心理干预侧重支持性心理治疗与回忆疗法，帮助患者缓解病耻感与孤独情绪。家庭治疗可指导照料者掌握沟通技巧，针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可进行现实定向训练和记忆康复练习。认知行为治疗可纠正非理性信念，采用回忆疗法帮助整合人生经历。支持性心理治疗通过倾听与共情减轻孤独感。家庭治疗需指导照料者掌握沟通技巧。音乐治疗选择患者青年时期熟悉的曲目。艺术治疗通过绘画表达情感，缓解不良情绪，重拾治疗信心，保持积极向上状态，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另外，物理治疗中改良电休克治疗适用于严重自杀倾向或药物治疗无效者，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于部分抑郁状态有效。实施前需全面评估心血管功能及骨质疏松风险。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家属在护理中常感到无助，如何指导家属通过有效沟通和共同决策参与患者的心理支持？
9: 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们常常反映，与患者沟通时面临诸多挑战，导致他们感到沮丧和困惑。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因为患者受到疾病的影响而变得固执、脆弱或敏感，更因为家属在照顾患者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和情绪，往往会成为沟通的绊脚石。在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沟通时，首先要表达出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家属们常常面临巨大的压力，不仅要应对患者的疾病症状，还要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他们的情绪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从而在沟通中表现出焦虑、不安或易怒。此时我们应倾听他们的感受，认可他们的付出，并尽力提供帮助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基础，为后续的交流奠定积极氛围。在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沟通时，我们需要对患者的任何真实感受表示肯定。有时患者可能会表达出一些难以理解的感受，但这些感受对他们而言却是真实的体验。然而一些家属在面对这些感受时，可能会误解为胡说八道或哪有的事，这样的反应无疑会阻碍进一步的沟通。因此我们要学会倾听并理解患者的感受，以建立有效的沟通桥梁。在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沟通时，我们应当保持尊重的态度，要正面走进患者，展现出沉稳的态度，并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保持视线的接触，以传达我们对他们的兴趣和关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患者的信心，使他们感到被理解和尊重。当患者坐着时，家属也应当坐下或蹲下，避免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与患者交谈，以确保沟通的平等与和谐。在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中，我们还需要善于提问。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病情、需求和感受。在提问时，我们要注意措辞的温和与恰当，避免使用可能引发患者敏感反应的词汇。同时我们也要耐心倾听患者的回答，给予他们充分的关注和理解。通过巧妙的提问和倾听，我们能够更好地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有效的沟通，为他们的治疗和康复提供有力的支持。
7: 对于中末期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如何平衡阵痛等生理需求与缓解存在焦虑、恐惧等心理痛苦，提供全面的人文关怀。
9: 面对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生命走向终点，注重中末期老年人精神护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老年人是否活出生命的尊严和获得心灵的慰藉。 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命质量。当疾病进入终末期，患者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治疗目标从治愈转向舒适。此时护理工作的核心不再是延长生命长度，而是通过科学护理与人文关怀，缓解患者身心痛苦，维护其尊严与价值，帮助患者平静有尊严地度过生活最后阶段。终末期患者常伴随疼痛、呼吸困难、恶心呕吐、便秘等不适症状，这些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会加剧心理负担。护理团队需通过系统评估与个性化干预，最大限度缓解身体痛苦，需通过定期评估明确疼痛程度。非药物干预是基础，包括调整卧位、局部热敷或冷敷、轻柔按摩等。对于持续疼痛，需与医生沟通，制定镇痛方案，通过阶梯式给药控制症状，同时密切观察药物副作用。呼吸困难会导致患者产生濒死感，可通过以下措施缓解：保持环境空气流通，使用加湿器维持湿度40%到60%，指导患者采用缩唇呼吸或腹式呼吸，降低呼吸频率。若痰液存在阻塞，需协助翻身拍背，必要时通过吸痰保持气道通畅。对于严重呼吸困难者，可遵医嘱给予低流量氧气吸入，但需避免过度依赖氧疗引发焦虑。长期卧床患者易发生压力性损伤，需每2小时翻身一次，使用减压垫保护骨龙突出处，保持床单位干燥平整。口腔护理同样重要，每日用生理盐水或专用漱口水清洁口腔，预防黏膜溃疡或真菌感染。尤其对张口呼吸者，需定期湿润口唇，避免干裂。便秘是终末期患者常见问题，可通过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顺时针按摩腹部，促进肠蠕动。对于尿储留或失禁患者，需保持会阴部清洁，使用透气性良好的尿垫或导尿管，并定期更换，以预防感染。终末期患者常因生命无意义感产生焦虑，可通过引导其回顾人生重要经历，整理照片或信件，录制生命故事等方式，帮助其找到自我价值感。同时鼓励患者表达未完成的心愿，协助其以可行的方式实现。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大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陈丹，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护理，这些误区要避开。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丹，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三病区主管护师，2014年12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从事精神科风险评估、心理护理干预、安全维护和危急处理、药物处理与患者照护工作。2019年，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先进工作者。2025年，合肥市老年专科护士。
3: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精神分裂症？能治愈吗？
5: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尚不清楚的精神疾病，表现为感觉、情感、思维、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是最常见的严重精神障碍。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精神分裂症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它病程较长，经常反复，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精神分裂症并非不治之症，和其他慢性病一样，通过规范的治疗有机会实现自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等等，并且绝大多数需长期进行，但精神分裂症也需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讲，治疗开始越早，康复概率也越大，治疗过程中能够听从医生建议，病情波动次数越少，后期康复的机会越多。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且精神分裂症容易复发，在常规治疗下，患者一年内的复发率为50%，五年的复发率为80%。由此可见，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不是一般高。本来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就相对困难一些，若病情反复，则对患者的恢复极为不利，因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康复护理非常重要。
3: 那么请问您，常见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有哪些？是否有其他的治疗措施？
5: 精神分裂症可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康复训练、家庭干预、物理治疗等方式治疗。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核心干预手段，这些药物通过调节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神经递质，改善幻觉、妄想症状。然后用药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定期评估疗效与不良反应，患者不可自行调整剂量或停药，需配合血药浓度监测和肝肾功能检查。认知行为疗法可帮助患者识别和纠正病理性思维，改善社会功能。支持性心理治疗能缓解病耻感，增加治疗依从性。然后社交技能训练，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提升个人人际交往能力。家庭治疗可改善亲属沟通模式，减少情感表达过度等诱发因素。心理教育需贯穿全程，帮助患者理解疾病本质。职业康复包括工作能力评估和岗位技能培训，帮助患者重返社会。生活技能训练涵盖了个人卫生、财务管理等基础能力重建。艺术治疗通过绘画、音乐等非语言表达缓解症状。计算机认知矫正训练可改善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缺陷。社区康复中心提供过渡性就业支持和社会融入指导。家属需学习疾病管理知识，掌握药物监督和复发预警技巧。家庭环境应保持稳定，避免高声喧哗等刺激。情感表达需适度，既要避免过度保护，也不应冷漠疏远。定期参加家庭联谊会，可获取

0: 与经验分享和心理支持，建立规律的作息，协助患者维持昼夜节律稳定。改良电抽搐治疗适用于难治性病例或急性兴奋躁动状态，重复经颅磁可调节前额叶皮层兴奋，改善阴性症状。生物反馈疗法帮助患者自主调节生理指标，光照疗法用于调节睡眠觉醒紊乱周期紊乱，运动疗法如太极拳能减轻药物引起的一个代谢副作用。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常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误区有哪些。
0: 有的人在意识到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会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情绪，为了尽快解决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他们只要看到任何有可能治愈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都会去服用。这样就很容易陷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误区。即使我们患上精神性疾病，在用药的时候也要保持头脑清醒。常见的服药误区有随意停药或减量。很多患者在服用一段期间后，然后由于症状有所缓解，便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于是擅自停药或减量，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即使症状缓解，也不能保证疾病已经完全治愈。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可能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加重。此外，有些抗精神病药物在突然停量或者减量时，然后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一个撤药反应，如失眠、焦虑、恶心、呕吐等，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痛苦，认为药物副作用大，拒绝服药。抗精神病药物确实存在一些副作用，如口干、失眠、震颤等，然而这些副作用通常是逐渐减轻的，随着服药时间延长，大多数患者能够逐渐适应，而且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种类，以最大程度的减轻药物副作用。因此，患者和家属不必过分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拒绝服药或私自停药，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还有可能加重病情，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希望药物立竿见影，有些患者和家属希望药物能够立竿见影，服药后马上能见到效果啊！然而，抗精神病药物作用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这是因为药物需要在体内逐渐积累到一定的浓度，才能达到治疗效果。此外，不同的药物对不同的患者的疗效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患者和家属需保持耐心，按照医生的指导规范服药，并定期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除了以上三大误区，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患者应避免饮酒和吸烟，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和代谢。此外，患者还应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和药物的吸收效果。
1: 那么请问您，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的调整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调整是关键的环节，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擅自更改方案可能导致病情波动或加重。规范的调药流程对维持病情稳定、减少复发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患者及家属需充分了解相关的一个注意事项，积极配合医疗干预。药物调整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医生会根据患者症状变化、耐受情况及疗效反应制定方案。可能涉及种类、用法的变更过程中，必须避免自行增减或停用药物，否则易引起撤药反应或者是症状反跳。每次调整后应密切观察身体变化，记录异常表现并及时反馈。若出现嗜睡、震颤或代谢指标异常，需立即就医处理，定期复诊评估和调节调药安全的个重要保障。医生需通过面诊、 量表测评及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判断调药效果，确定后续治疗方向。患者如实反映用药的一个感受和症状变化，然后配合完成相关检查，合并其他疾病用药时，必须提前告知医生当前用药情况，避免相互作用影响疗效。生活管理同样影响调药的一个效果，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情绪稳定，有助于药物发挥理想作用，减少外界刺激对病情影响。家属应提供支持监督，协助患者坚持治疗计划，但不可替代医疗决策。整个调药过程需医患共同配合，才能实现病情长期稳定。
1: 如果当前药物疗效不佳或者副作用严重，直接停药或者换药可能会引发哪些危险？
0: 中断精神类药物治疗可能引发病情反复甚至加重，原本受控制的症状会重新出现，且发作强度可能会超过以往。更值得警惕的是，突然撤药易导致撤药反应，患者会体验到明显的生理与心理不适，为后续治疗增加难度。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个人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药物在维持大脑化学物质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旦骤然停止，这种平衡会被打破，导致幻觉、妄想等症状迅速复现。这种复发并非简单的回到治疗前状态，其严重程度可能升级，使患者陷入更深的痛苦，康复进程被迫中断。撤药反应同样不容忽视，身体对长期使用的药物会产生适应，突然撤离可能会引发头痛、失眠、药焦虑、恶心等一系列不适。这些反应不仅造成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可能被误认为是疾病本身加重，从而引发恐慌，进一步阻碍寻求专业帮助。从长远看，擅自停药会显著延长治疗周期，每一次病情反复都有可能损伤大脑功能，使得下一次治疗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强效的方案才能达到稳定，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极大地消耗了患者的康复信心和医疗资源。因此，维持治疗的连续性对于长期预后至关重要。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拒绝服药时，该如何应对？
0: 需要耐心地与患者沟通，了解其拒绝服药的一个具体原因，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如出现头晕、嗜睡、体重增加等，让患者难受。也有可能是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不认为自己需要服药，或者是受疾病症状影响，如存在被害妄想，认为药物是别人用来害自己的。只有明确原因，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通过科普资料、医生讲解等方式向患者科普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相关知识，让其明白疾病的性质、危害以及药物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可以举例说明规范服药对疾病控制的一个良好效果，以及停药或减量可能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对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一个治疗观念。如果药物副作用导致患者拒绝服药，可与医生沟通，尝试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选择副作用相对较小的药物，可以考虑非药物治疗手段作为辅助，如物理治疗中的一个丁卢斯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减轻患者对药物的依赖与抵触。
1: 哪些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
0: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从而确保治疗效果和安全。治疗初期及急性发作期，患者发病症状明显，出现幻觉、妄想或激越行为，可能由于不适、病耻感以致拒绝服药，家属需密切监督，防止患者病情恶化或做出冲动行为。在药物调整期间，如果医生调整药物剂量、种类时擅自更改用药，可能会导致戒断反应， 或症状复发，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执行服药，在症状缓解期维持治疗期间，即使症状改善，也需长期服药，从而预防再次复发。患者因不受控制，可能会

0: 出现自行停药现象，家属需做好密切监督，确保维持治疗的一个连续性。如果患者出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出现嗜睡、震颤、代谢异常，家属需立即观察并记录完整，必要时立即就医，避免自行处理导致的一个病情波动。如果面临高风险环境或应激事件，如家庭冲突、工作压力或接触刺激源，如暴力影视、血腥场面，可能导致症状加重，必须监督服药以维持病情。家属可建立用药记录表，设置闹钟提醒，通过陪同复诊来强化监督，保持与医生的联系，从而便于动态调整用药的一个方案。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漏服药物时该如何应对？
0: 如果忘记药物的时间在2小时以内，可以立即补服一次剂量。如果超过2小时，并且接近下一次计划服药时间，例如下次服药在4小时内，则跳过本次的剂量，直接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切勿加倍服药。注意自身或者是患者的一个情绪和行为的是否异常，如出现幻觉、妄想或焦虑加重，需提高警惕，尽快通过电话或在线的方式咨询主治医生或药师，他们根据药物的一个具体药物和病情给出个体化的一个建议，避免错误处理导致风险。规律服药是控制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关键，可以使用一周的药盒来提醒患者服药，把每天的药物分装到标有日期的药盒中，每天检查是否服用，利用手机闹钟、用药提醒 APP 或者是家庭日历等提醒工具提醒患者服药，设定固定的时间提醒，将药物和日常活动绑定，如早餐后或睡前，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如果患者自理能力较差，家属可协助监督药物并记录用药日志。
1: 接下来请您科普长期断药可能会导致哪些严重后果。
0: 精神药物断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这取决于具体的药物类型、用药时间以及个人的身体状况，主要有以下三点：戒断症状。一些精神药物，尤其是止痛药、抗抑郁药和镇定药的，可能会导致戒断症状的一个发生。这些症状可能包括焦虑、恶心、头痛、失眠、情绪波动、颤抖等。一般来说，戒断症状会在几天到几周内逐渐减轻，病症复发。对一些慢性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等，长期使用药物可以控制病情并预防复发。如果突然停用药物，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或者是复发。因此，在药物在停药前，应与医生进行详细的咨询，并按照医嘱进行逐渐减量。药物的依赖和上瘾，一些药物，特别是镇痛药或安眠药等，可能具有成瘾性。在断药时，人们可能会经历戒断症状或强烈的渴求，这对于药物依赖者来说很有可能会很困难。因此在停用此类药物时，建议寻求医生的指导和支持。
1: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容易引发血糖血脂异常，请问您如何通过饮食调整、运动计划和定期监测降低风险？
0: 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抗精神分裂症的一个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影响血糖、血脂、血常规指标。定期进行血糖、血脂、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果血糖升高程度较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剂量，或者是更换其他药物，保持均衡的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摄取。

0: 有助于控制体重，减轻奥氮平可能引起的体重增加的一个副作用。同时适量的进行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每周至少运动三次，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可提高身体代谢，增强体质。此外，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避免熬夜，也有利于身体恢复和减轻药物副作用。适量运动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瑜伽等。患者应定期监测一个血糖水平，以便及时发现血糖升高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如果血糖升高情况严重，患者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降糖药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等。如果出现椎体外系反应，如震颤、肌张力障碍等，可在医生指导下用盐酸苯海索等药物进行缓解。如出现便秘症状，可使用乳果糖聚乙二醇等缓泻剂来改善。对于奥氮平引起的嗜睡等不良反应，可在医生评估后适当调整药物剂量或更换药物。部分患者在服用奥氮平期间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可通过听音乐、阅读、与朋友交流等方式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也可寻求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帮助，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不良情绪，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1: 请问您，患者饮酒、吸烟是否会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
0: 精神类药物和酒一起吃，可能会导致那个药物的一个效果降低，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双牛轮样反应。酒精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与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导致药物代谢异常或毒性增加。部分患者饮酒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加剧、行为失控，甚至引发攻击性行为和自伤倾向。酒精还有可能干扰睡眠周期，加重焦虑、抑郁等共病症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少数患者在少量饮酒后可能短暂放松，但长期饮酒会加速病情进展，增加复发概率。酒精依赖与精神病共病时，治疗难度显著增加，可能出现戒断性谵妄等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部分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奥氮平等与酒精饮用会增加一个镇静作用，导致呼吸抑制等风险。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等症状，建议患者服药期间避免饮酒，然后以免影响药物的一个治疗效果。精神病患者应严格避免饮酒，家属需加强监督并定期随访，日常可通过规律作息、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方式缓解症状。若出现饮酒行为或者是症状加重，需及时联系精神科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8: 好啊，
7: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8: 还真积极。
7: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8: 行了行了，
7: 老师生气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8: 知道错了，
7: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
8: 我
7: 抽根烟，冷静一下。姑娘。
8: 不像话
7: 啊！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8: 就您呢？
7: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8: 哎呦，您行吗？
7: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8: 就是基础呗。
7: 比如说苹果，
8: 怎么说呀
7: ？Apple。
8: 那橘子呢
7: ？Orange。
8: 香蕉
7: ，Banana。
8: 爸爸
7: ，father，
8: 妈妈
7: ，mother，
8: 爷爷
7: ，father 的 father，
8: 不是，那要这 们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7: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8: 是啊，
7: 这逻辑不行啊，
8: 还得学。
7: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8: 那什么适合您呢？
7: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8: 为什么呀？
7: 我有基础。
8: 什么基础？
7: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8: 是吗？
7: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8: 都爱看
7: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8: 有志气。
7: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
8: 哦，
7: 猴王出问世。
8: 有。
7: 大圣闹天宫。既收猪八戒。
8: 我
7: 大战红孩儿，
8: 还真不少。
7: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8: 就这个呀，我也行。
7: 你做不到，
8: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7: 我考考你，
8: 您来，
7: 你听这哪集？宝贝家少，
8: 什么模样这？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7: 我行啊，
8: 没什么。
7: 你听这个，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8: 哟。
7: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8: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7: 啊，行，难不住他了。
8: 看过，
7: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
8: 哎，这哪集都有啊。
7: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8: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7: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8: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7: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8: 一集
7: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8: 好嘛，
7: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8: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7: 那照您那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8: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7: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8: 哟，
7: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8: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7: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8: 哎，
7: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8: 对，
7: 不管是10年、20年还是30年，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8: 好，
7: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8: 都有谁呀？
7: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8: 是，
7: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8: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7: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8: 哎，没擅长，
7: 但是我有爱好。
8: 您有什么爱好？
7: 我喜欢唱歌。
8: 我唱歌也好啊，
7: 唱歌唱得好着呢。
8: 是吗？
7: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8: 是这话？
7: 那当然。
8: 老的您会什么呀？
7: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8: 哟，
7: 大伙儿太熟了。
8: 我们《
7: 红楼梦》，
8: 您唱唱。
7: 你也说聊斋。
8: 哎，您等会儿吧。
7: 我也说聊斋。哎，
8: 行了，这叫聊斋。
7: 聊斋。
8: 红楼梦，
7: 红楼梦，
8: 望凝眉，
7: 望凝眉，
8: 哎。

0: 什么意思？
1: 这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
0: 哦，
1: 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那。

0: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1: 是这话？
0: 那当然了。
1: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对，
0: 我还真不会。
1: 不会你敢吹？
0: 我换一个，换一个。
1: 没得换。
0: 想难为我？
1: 没那意思。
0: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好，
0: 声音比较低沉。
1: 对。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开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1: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我就会一句。
1: 一句呀、啊、
0: 能编上来就不错。
1: 嚯、哦、
0: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心里高兴了。
1: 嗯，
0: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1: 干嘛呀？
0: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1: 好啊。
0: 整个英文歌曲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他不是一行业吗？
3: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啊，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
4: 啊，
3: 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呀！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
4: 哦，
3: 不认识我？
4: 没见过。
3: 我给你提个人。
4: 说。
3: 浴缸。
4: 浴缸。
3: 李。
4: 浴缸李。
3: 哎，
4: 你是洗澡水。
3: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4: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的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3: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4: 什么呀？
3: 李浴缸，
4: 你认识李浴缸？
3: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4: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3: 对呀，
4: 啊，
3: 他叫浴缸，
4: 您叫
3: 浴霸，
4: 哎，好，
3: 哎，
4: 太好了，
3: 嗯，
4: 嘿，这您是挂得高，
3: 哎，对，
4: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咱们这灯也行。
3: 不是不是
4: 啊，
3: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4: 不大浴霸吗？
3: 不是那俩字儿。
4: 那什么意思啊？
3: 就听完我的歌，
4: 啊、
3: 让观众欲罢不能。
4: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3: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4: 这还是喜欢你的
3: 李浴霸呀？
4: 这是本名。
3: 本名
4: 啊，
3: 还有外号呢。
4: 您叫？
3: 特别的响亮
4: 啊。
3: 小太阳。
4: 哎。
3: 嘿，
4: 对，
3: 对不对？
4: 太对了。
3: 嗯，
4: 哎，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3: 不是，
4: 这怎么解释？
3: 这不明白啊！
4: 啊，
3: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4: 我谁不懂？
3: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4: 意大利，
3: 大胡子，
4: 大胡子
3: 那个帕瓦罗蒂。
4: 好啊，
3: 哪歌唱的好？
4: 我的太阳，
3: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4: 你也好啊！
3: 我承袭着他呀。
4: 哦，
3: 我小太阳，
4: 小太阳，
3: 小太阳，
4: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3: 没见过我
4: 啊、嗯，
3: 正常。
4: 为什么呢？
3: 不常在国内演出，
4: 在哪儿啊？
3: 国外，
4: 什么地方？
3: 美国百老汇，
4: 会去好地方。
3: 英国伦敦的西岸，
4: 你瞧，
3: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4: 嗯，
3: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4: 哎，
3: 霍悉尼
4: 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3: 谁说了？
4: 霍悉尼歌剧院，
3: 嗯，
4: 悉尼歌剧院，
3: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4: 谁这么说话呀？
3: 我悉尼歌剧院
4: 啊，
3: 都在那儿演出。
4: 那这回回来，
3: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4: 这么年轻告别了？
3: 不是
4: 啊，
3: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4: 国外发展了，
3: 久站国外了
4: 也行啊，
3: 对不对
4: 啊？
3: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4: 嗯，
3: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4: 啊，
3: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4: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3: 一两千块钱
4: 啊，
3: 那不行。
4: 怎么了？
3: 太便宜了
4: 啊！便宜，
3: 我在国外
4: 啊，
3: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4: 哎，
3: 是这个价位的。
4: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3: 5000欧元，
4: 五千欧元
3: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4: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3: 你算一算，
4: 我学理科的呀，
3: 对
4: 不
3: 对？
4: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3: 对对对，
4: 就你是吧？
3: 对，
4: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
5: 多少钱呢？这个，
3: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4: 多少钱呢？
3: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4: 3万多块钱吧，
3: 大概就这个数。
4: 哦，嗯，太贵了。
3: 太亏了，
4: 没人买。
3: 你觉得贵？
4: 那你们
3: 货卖于十家。
4: 嚯！
3: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4: 啊，
3: 李玉霸
4: 啊，
3: 告别演出，
4: 嗯。
3: 10几万张票啊，
4: 嚯嚯，
3: 一抢而光，
4: 全卖光了，
3: 全卖出去了。
4: 哎呦，
3: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4: 大草原开演唱会，
3: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4: 这能行吗？
3: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4: 挺好，
3: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4: 啊，
3: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4: 哎，都知道了，
3: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4: 是吗？
3: 美国
4: 啊，谁？
3: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4: 叫做
3: 流行音乐界的
4: 啊
3: ，Lady Gaga。
4: 哎姐。
3: Lady Gaga，
4: 我这一 Lady K，
3: 我有 Lady 尖，
4: 我四个二啊，
3: 我俩猫，
4: 那我要不起啊！
3: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4: 又逼出来了，这搅和
3: 你！你先说的 Lady K，
4: 你先说的 Lady Gaga，
3: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4: 嗯
3: ，Gaga，
4: 什么
3: Gaga， 多少 Gaga？
4: 嗨。Lady Gaga
3: 啊 ，Lady Gaga
4: 那个还扭呢啊，不是那个，
3: 对对对，美国的
4: 哦，
3: 他来，
4: 呵，
3: 英国
4: 谁呀、啊？
3: 英国有一位歌星
4: 啊，
3: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4: 媳妇儿，
3: 对对对，
4: 叫
3: 辣妹，
4: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3: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4: 唱的是
3: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吧，
4: 哎呀呀呀，
3: 辣妹子，
4: 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3: 啊，
4: 打四川来的这是。
3: 不叫辣妹子吗？
4: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3: 辣妹，
4: 嗯，
3: 她也来了。
4: 还有吗？
3: 还有咱国内
4: 啊，
3: 港台的
4: 哪位呀、啊？
3: 四大天王之一，
4: 嗯，
3: 大清早，
4: 大清早
3: 也来了。
4: 大清早是谁呀、啊？
3: 四大天王之一嘛，
4: 刘德华。
3: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4: 那马德华那是
3: 不叫什么德华，
4: 不叫德华。张学友
3: 不是学友，
4: 郭富城
3: 不是富城，
4: 黎明，
3: 大清早吗？
4: 谁叫这名儿啊？
3: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4: 得亏叫大清早，
3: 啊、
4: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3: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4: 别吵，说这个、哎
3: 啊、对不对啊？
4: 这也来了，
3: 都来了，
4: 嚯！
3: 齐聚大草原上，
4: 十几万，
3: 我一看
4: 啊。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4: 啊？
3: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4: 你瞧瞧，
3: 开唱，
4: 开唱，
3: 刚要唱，
4: 怎么样啊？
3: 坏了，
4: 怎么了？
3: 后排的观众提意见了，
4: 说什么呢？
3: 看不见
4: 啊，瞧不见，
3: 看不见他。
4: 哎呦，
3: 这怎么办？
4: 这个
3: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4: 还有热量。
3: 你老打带我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4: 不是浴霸啊，
3: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4: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3: 对，
4: 我给你出主意，
3: 怎么办？
4: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3: 啊，
4: 跟马志明先生学，
3: 怎么着？
4: 跟马三立先生学，
3: 啊、
4: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3: 你糊涂啊！
4: 啊，
3: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4: 哦哦，
3: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4: 是啊，
3: 我在草原上，
4: 你全挂蒙古包上。
3: 真能胡出主意，
4: 一大包上挂一个，
3: 那才多少人呢？
4: 这也不行啊，
3: 不行啊！
4: 哦，
3: 怎么办呢？
4: 这个呀，
3: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4: 挂你，
3: 啊，
4: 刚才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3: 你去了？
4: 没有啊。
3: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4: 没去啊。
3: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4: 没有啊？
3: 粉丝你好，你好，
4: 别
3: 看我去了，
4: 我没看你啊，
3: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4: 真挂的是你呀、啊，
3: 挂的我呀，
4: 哦，
3: 把我挂起来的呀，
4: 啊，
3: 这有典故，
4: 这什么典故啊？
3: 2008年，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4: 对呀，
3: 为什么吊起来？
4: 为什么呢？
3: 吊起来有范儿啊！
4: 啊，有范儿！
3: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4: 对
3: 对不对？
4: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3: 哎，嗯，什么叫风姿？
4: 你说你看，吊你，
3: 吊我啊！说吊就吊，
4: 说吊就吊，
3: 吊威亚，
4: 吊威亚啊！
3: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4: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3: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4: 啊，嚯家，
3: 蹬
4: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3: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嗯，走你，哎，走你，
4: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
3: 儿，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
4: 是吗？
3: 看着看着看着，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这个人挂了，哎呦喂。
4: 挂了就说你呢，
3: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4: 来吧，
3: 这回可以唱。
4: 就是，
3: 五、四，
4: 倒计时，
3: 三、
4: 二、
3: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超，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4: 这高兴哦，
3: 摇秃，哎，
4: 嚯，
3: 我这，
4: 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就缓缓吧，缓缓吧，嗯。
3: 没事，
4: 是是是，
3: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4: 再来，唰，又上去了。
3: 不行，
4: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3: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4: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3: 这怎么办呢？
4: 唱啊！
3: 不听他说话。
4: 别说了。
3: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4: 不就为听你唱吗？
3: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4: 对。
3: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4: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3: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4: 赶紧来，
3: 直接张嘴就唱。
4: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3: 代表作品，
4: 我的太阳，
3: 来这个
4: 行吗？
3: 来这个啊，
4: 您来远景重现，
3: 远景重现，
4: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3: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4: 多好！
3: 我再来一回，
4: 行啊。
3: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4: 哎，
3: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4: 是是是，
3: 我的太阳，
4: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活该
1: 啊，
2: 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强，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大，
1: 我比您大。
0: 先有的我，
1: 先有的我，
0: 先有的我吗？
1: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啊！
0: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1: 可以。
0: 你今年多大？
1: 我48，
0: 48，我44。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1: 先有的我。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0: 这
1: 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0: 我再算八遍，先有的我。
1: 是吗？
0: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1: 我48，
0: 我44，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1: 有您了。
0: 45、46、47、48，有谁了？
1: 有我了。
0: 先有的谁？
1: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0: 怎么？
1: 我见您了，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0: 不是，开玩笑嘛。
1: 开了，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0: 别开
1: 生面。大连来了，
0: 大连
1: 唠会谈，好不好？
0: 你说来什么？
1: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0: 首
1: 尾接龙，
0: 首尾接龙，
1: 你看好不好？
0: 好，
1: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0: 曲苑杂谈。
1: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你看成吗？
0: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行吗？
0: 没问题。
1: 那我还有个要求。
0: 还有什么要求？
1: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0: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1: 对，
0: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1: 完全可以。
0: 可以吧？
1: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
0: 啊。
1: 如果老师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0: 那没必要了。
1: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0: 还请这给我，没开始吧？开始吧。
1: 开始。
0: 您这开门句是
1: 《曲苑杂谈》。《
0: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1: 这个有联系吗？
0: 当然有联系
1: 啊！
0: 这就说曲苑杂谈呢、
1: 啊。
0: 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1: 什么？
0: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1: 呀。
0: 有没有联系？
1: 这有联系
0: 是吧？曲苑杂谈，谈演说唱，唱响劳动伟大，大陆宽广，
1: 广
0: 交朋友，有困难找工会。
1: 哟，不，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
1: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0: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
1: 哎、
0: 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1: 怎么？
0: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吧，
1: 啊，怎么着，
0: 打工培训你了，你当司机了，当司机咣出车祸了，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1: 哦、
0: 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1: 怎么？
0: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0: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1: 多少？
0: 助学助了170多个。
1: 嗯，
0: 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
1: 好，谢谢。工会真伟大呀。好，哎。

0: 会，会，会心一笑，
1: 笑，
0: 笑迎金融危机，
1: 机，
0: 机遇难得，
1: 得，
0: 德高望重，
1: 重，
0: 众人一心，
1: 心，
0: 心想事成，
1: 成，
0: 诚信亲兄弟。
1: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0: 有联系啊。
1: 这有什么联系、啊、
0: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1: 什么典范？
0: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1: 哦，
0: 一家出车祸了，
1: 哦，
0: 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哦、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1: 对对对，
0: 是诚信兄弟啊。
1: 哦
0: 啊，
1: 有这事
0: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1: 是
0: 是，诚信兄弟。
1: 好，确实有。
0: 有没地大物博，
1: 博，
0: 博大精深，
1: 深，
0: 深鞠以躬。
1: 不是，不，你怎么？这深鞠以躬跟这有联系吗？
0: 那有联系啊。
1: 再说
0: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边、啊、还是在电视机前、啊、有很多的劳动者。
1: 对，
0: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以躬啊？
1: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0: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嗯、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1: 对，
0: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1: 哦，这是
0: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1: 有联系。
0: 哈哈，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人，
0: 人心向善，
1: 善，
0: 善始善终，
1: 终，
0: 终，善终，忠心，祝愿，
1: 愿，
0: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1: 起。
0: 起来，我的朋友，有情为重，
1: 重，
0: 众志成城，
1: 成，
0: 乘胜追击，
1: 击，
0: 击败敌人，
1: 人，
0: 人要诚实，
1: 实，
0: 实实在在，
1: 在，
0: 在水一方，
1: 方，
0: 方方面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我到了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1: 真不容易啊。
0: 这真是
1: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但是你这
1: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0: 啊、我还行。
1: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1: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1: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啊，
1: 我当一个顾问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啊、没问题，没问题，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随便。
1: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
1: 老师
0: 你这出字没事，
1: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可以。你说，
1: 辽，
0: 辽哪个辽？
1: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啊，这。你听着、啊
1: 嗯、
0: 辽宁人有品德。
1: 对，
0: 德，得到多助，
1: 助，
0: 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你再听这个、
0: 嗯、
1: 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对对对对，
0: 得到多助，
1: 助，
0: 助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你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老，
0: 哪个老？
1: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1: 啊，对，
0: 得到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1: 啊，再听这
0: 啊，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增的陈。
0: 我陈慧增，
1: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不对，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吧，不是这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
0: 啊啊！
1: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
1: 嗯。
0: 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曾爱喝酒，
1: 酒
0: 酒后无德，
1: 德
0: 得到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2: 根本没听懂，
1: 我下台，我下台。嘿嘿，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0: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3: 就出祝字儿。
4: 祝，
3: 对，祝贺的祝。
4: 好，
1: 嘿嘿，你看看、啊、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这、啊、
0: 怎么着？
1: 老师，祝
0: 祝，
1: 祝您快乐的祝
0: 哦，祝
4: 祝
0: 祝您快乐，
1: 乐
0: 乐在其中，
1: 中
0: 中国人有品德，
1: 德
0: 得到多助，
1: 祝
0: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嗯，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0: 是字儿啊？
1: 字儿。
0: 明儿见吧您呢。
1: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丝儿，哎呦，
0: 丝儿啊，
1: 丝儿，
0: 真是，他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词，丝儿。滋儿的一声，
1: 声
0: 声势浩大，
1: 大
0: 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
1: 来来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迹往开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来来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在望，
1: 望
0: 望眼未来，
1: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
2: 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
1: 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0: 什么字儿？来来，
1: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0: 来这儿演出，
1: 出
0: 出乎意料，
1: 料
0: 料定之中，
1: 中
0: 中国人多
1: 多
0: 多快好省，
1: 省
0: 省财省力，
1: 力
0: 立下誓言，
1: 言
0: 言行一致，
1: 志
0: 志同道合，
1: 合
0: 合而一，
1: 一
0: 一一得一，
1: 一
0: 哎呦
1: 一
0: 一一三得三，
1: 三
0: 三打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1: 笑上来了。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
6: 哎，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6: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6: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6: 啊，
4: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6: 是吗？
4: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6: 嗯，
4: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6: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邦就是国呀。
6: 哦哦
4: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6: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6: 哎，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6: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6: 哦，
4: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6: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
6: 哎，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6: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
6: 啊，
4: 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6: 是
4: 就流产了。
6: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6: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
6: 啊，
4: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6: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6: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
6: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6: 哦哦，
4: 桐呢是梧桐树的桐。
6: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6: 啊，
4: 他妈做了一个梦，
6: 嗯，
4: 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桐。
6: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4: 了。对了，
6: 就叫尚凤桐。
4: 哎，
6: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那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尚茅房了。
6: 哎，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6: 这名字多好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6: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6: 嗯，
4: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6: 哦，
4: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6: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6: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6: 嚯，
4: 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6: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6: 至于吗？
4: 啊，
6: 不是这么费劲。
4: 费劲呢
6: 啊，
4: 就会开着这个起名字
6: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6: 嚯，哦，是啊
4: 是啊
6: 啊，
4: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6: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6: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6: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4: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6: 哎，
4: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6: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4: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6: 哦，
4: 竹篮打水全白搭，
6: 哦，
4: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
6: 啊，
4: 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6: 哎，哦，马上发财，
4: 马上就发财，
6: 那可不如当官。
4: 哎，对，不如当官。
6: 哎，
4: 叫马大官。
6: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4: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6: 那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6: 哎，
4: 你起的都嘛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6: 就是
4: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
6: 啊，
4: 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6: 那这样说叫什么？
4: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6: 叫什么名字？
4: 叫嘛好呢？
6: 啊，
4: 哎，叫马地雷。
6: 哎，马地雷
4: 啊，烫着死，挨着亡。
6: 好，这谁敢惹呀？
4: 行吗？
6: 这不是人名。
4: 不是人名啊？
6: 不是人名。
4: 没关系
6: 啊，
4: 还有呢。
6: 叫什么？
4: 叫马凤。
6: 马凤
4: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6: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4: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6: 哎呦，
4: 我说二爷
6: 啊，
4: 你取的叫啥名字？
6: 就是
4: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6: 霸道，
4: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6: 我看也差不多。
4: 哼，
6: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4: 要说起名字
6: 啊，
4: 我是农村人。
6: 哦，
4: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6: 有什么讲究？
4: 孩子这名字，
6: 嗯，
4: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6: 这有什么根据啊？
4: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6: 您说说，
4: 我跟你说
6: 啊，
4: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6: 为什么？
4: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6: 哦，那大舅叫
4: 老冬瓜。
6: 哎，老冬瓜。二舅
4: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6: 东南西北。
4: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6: 哦，老爷叫什么？
4: 老倭瓜。
6: 好，到菜地了。
4: 嗯，
6: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4: 你说这不对呀。
6: 啊
4: 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
7: 到底给这孩子提啥名呢？
6: 叫什么？
7: 你想过没有啊？
6: 姓马吧。
7: 姓马
6: 叫什么？
7: 都叫马屁吧。

0: 马屁，
1: 嗯，
0: 从小拍马屁，
1: 嗯，这名字可好啊，
0: 还好呢，
1: 好啊。我问问你，
0: 嗯，
1: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0: 阎王爷，
1: 嗯，
0: 不知道。
1: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到厨子溜达呀，
0: 溜达
1: 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0: 是啊，
1: 管子任，把他搞去。
0: 这就没了，
1: 李伯祥，
0: 嗯，
1: 把他搞去。
0: 又一个，
1: 马云龙，
0: 嗯，
1: 搞去。
0: 对，
1: 马屁
0: 搞了去，
1: 别搞了。
0: 怎么着？
1: 这不是人命的，
0: 哦，
1: 这不是人呐，
0: 嗯，
1: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0: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给起一名，
1: 起一个好听的，
0: 不能叫这
1: 洋气的，
0: 洋气的，
1: 县城都有。
0: 叫什么？
1: 叫马拉多纳。
0: 哎，球星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
1: 百折不挠，巨石上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0: 广播，
1: 玩味城市，
2: 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无敌将杨业要智夺魏州，叫他儿子杨彦昭带20名军卒混进城内，半夜放火开城。杨彦昭照计行事，这边要夺城啊，辽国元帅一点也不知道。辽国元帅是谁呀？耶律休哥呀，他奉萧太后之命增援安陈霸，辽兵走死逃亡，败出魏州。杨彦昭要追杀一阵，才回城，四门紧闭，打扫战场。别看打了胜仗，伤敌1000，我损800，宋兵也死了不少人。天光大亮，宋军累得往墙头一靠，呼呼睡觉。杨业不敢休息，他知道辽军元气未伤，主将未死，今天不来复仇，明天准到。叫军兵准备灰瓶炮子、果木雷石，死守城池。战死的军卒埋起来，拨银2，安顿家属。还怕人手不够，派人动员城中的年轻力壮老百姓前来帮助助战。城中百姓昨天见辽军进城之后，抓鸡打狗带酗酒，一个个都恨。杨家人回来了，欢呼雀跃啊，立刻派来10名百岁老人来见无敌将。哎呀，多蒙老英雄庇护，这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守城要人，我们上城用钱呢，我们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哎呀，谢谢谢谢，不过还有大战，一旦有受伤将士，望你们帮助照料。行行行，这些老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很有威信，下去一号召，送来上千人帮助守城，照顾伤号。老将杨业感动得热泪盈眶啊。就在这阵儿，中军官来了，报钦差大人到。哦，杨业高兴啊，现在能听着皇上的信儿的，乐什么样？赶紧带战将整盔甲 来到城下，一直到帅堂，将圣旨接了过来，打开一看，老将傻了，告诉手下人准备酒宴，与钦差迎风洗尘，找了几个文职官员能说会道会喝酒的陪酒，杨业得以脱身登上城头，看了看修工事的贺怀普和杨彦昭，哎，别修了啊，怎么不修了？万岁命我们撤出魏州，保护城中的官吏和老百姓，立即往代州去。贺怀普大吃一惊啊，咱们刚打下魏州，为什么要白给辽国呢？不知道。万岁说，萧太后发来清国大兵压向北伐，为保存实力，军命难违，速通知城中百姓赶快撤走。哎呀，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战果就这么白白放弃，哎，岂止一个魏州啊。万岁说，浑源、灵丘、飞虎口都不要了。就这样，经过两天时间，杨家将保着全城百姓出城，沿着平型关直达代州，魏州只剩座空城了。等他们来到代州一看，元帅潘美、监军王显等人提前两天就到了。潘美见到杨业、贺怀普，眼珠一转，又来了主意。哎呀，二位大人，万岁传下圣旨，不能把老百姓都留给辽兵，免遭涂炭，请你们把浑、云、朔、英四州的官员和老百姓接到代州来。大家看看怎么个接应法。刚说到这儿，军卒报启禀元帅，得知贺文玉大人来见。潘美一愣啊，贺文玉是副监军，和王显呢是好友，头些日子让我派他往环州查看军情，他怎么回来了？如今他来了，哦，准是把环州的官员和百姓啊接出来。好，快请进。只见刘文玉进来，扑通双膝跪倒：“元帅，必知该死，环州失守了。”啊！监军王显在一旁，脸上挂不住了，哎，为什么不早点组织撤退呀？哎，环州只有2000兵马，路上万一碰上辽兵，岂不是白白送死？所以我没敢撤走。那你是怎么出的城呢？我见辽军攻城，趁着敌军还没有打包围，我领着1000人马先出城了，辽兵在后边追杀，最后我们剩下百余人和我逃进代州。贺怀普闻听放声大笑啊，哼，好一个贪生怕死的监军，你丢下全城百姓不管，你让半守城的军卒保护自己逃走，佩服佩服。王显的脸呢，一阵红一阵白，他强词夺理啊，贺将军言之差矣，辽兵人多势众，刘将军就是抵抗也难免失守。潘仁美急忙打和：“算了算了，事已经过去，别再争论了。眼下咱们怎么办呢？”经过一番争论，潘美下令让无敌将杨业和贺怀普带兵出征，夺回环州，解官员和百姓之危。杨业说：“不行啊，敌兵人多势众，要避其锋芒，要硬拼，我军必败。”李文玉说：“你不是无敌大将吗？还怕什么辽兵？”杨业一听火了，腾地站起来。我杨业并非怕死，我以为当前出战不利呀，只能是让士卒白白送死。二位大人若认为我是怕死，我杨业愿领兵出战以表心迹。贺怀普说：“杨老将军，不可赌气呀。”潘美这小子挺坏，既然老将军有意出战，我看不妨试一试，凭你的神威，辽兵会望风而逃，我军会反败为胜，就可以灵言标明青史流芳啊。杨业说：“哼，元帅，末将不敢有此妄想，我是太原降将，本当处死，万岁不杀，且委以重任， 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死得其所。何怀普说，老将军不要冒险，大辽清国兵攻打北戴，你出去有生命危险。王显说，哎，贺老将军，你是皇亲国戚，怎么胡言乱语，扰乱军心呢？书中暗表，贺怀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小舅子，是皇后贺氏的亲兄弟。赵匡胤死之后，赵光义登基，兄弟得了哥哥皇位，他嫂子贺后骂殿，有出戏啊。赵光义也觉得对不起贺家人，就这么中风了老贺家人，但是他从心里头害怕，他不得已贺怀普这次叫贺老将军出征。这些事儿啊，监军王显知道当今天子与嫂子贺后是死对头，所以对贺怀普要下狠手。贺怀普生气，心想怎么用这么玩意儿当监军呢，真想揍他。杨业把他拦住，杨业说，行啊，不要争了，我这就奔代州去，不过元帅呀，我有一事相求。哦，杨老将军请讲当面。我的老妻哲氏在家身染重病，危在旦夕，末将为国征战不得分身，请允许犬子燕昭回家探母。杨业的意思，我这次去代州非死不可，你得给我保一条根苗啊。哪知奸臣王显忙说，哎呀，这不合适吧，大战在即，令郎守家，这杨家将岂不塌了半边天，老将少了膀臂，影响战局呀。潘美说，是啊，探视病母情有可原，可是缺少大将与战局不利呀。贺文玉也说，嘿，为人在世，忠孝难以两全，先国后家才对。贺怀普气坏，决心成全杨家。潘元帅，燕昭回家探母，我愿领本部人马与杨老将军并肩而战，不是影响战局。杨业说，不行，贺老将军使不得。潘美一想，正好借机会除掉贺怀普，好吧，就请两位老将军即刻领兵出征。一个时辰以后，两位人马点齐了，队伍排列在代州北城外，就要走了。杨彦昭赶紧来到父亲马前，父帅，我不在您身旁实在放心不下，无论如何让孩儿我随你出征。杨业心里难过，准知道这

次出战，凶多吉少。我死是为国尽忠，家有老妻，还得有人照料，不能让孩子去啊。这次分手，也许见不到儿子面了。他狠狠心说：“燕昭啊，贺老将军以身相待，才换得你留下。看看你娘去吧，给他捎个好啊。”这，去吧。潘美过来，哎，哟，爷俩说什么体己话，竟这么缠绵呐？啊！本帅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杨业说：“多承元帅相送，我非常感激。现在还有一事相求。”哎呀，你太客气了，有话尽管直言。这次末将出城，恐怕难以取胜，求元帅带10000名弓箭手设埋伏于陈家谷口。倘若老夫败在陈家谷口，万箭齐发，可以打败追赶至辽寇。哎呀，老将军怎么如此悲观失望，应有必胜信心，不然战场上胜负难料，理应有所准备。杨业生死不足为惜，这2望儿郎皆是忠勇将士，哪怕逃出1000，在陈家谷口为元帅所救，也是国家大幸啊。杨业说到这儿，不觉得老泪纵横，潘美也被感动了。老将军你放心吧，我一定亲自在陈家谷口设兵接应。好，我带全体众将感谢元帅大恩。杨业在马上深深的一躬啊，一声炮响，杨业带人马浩浩荡荡起兵了。他的儿子杨彦昭含泪相送，冲着杨廷玉说：“兄弟要保护好父帅呀。”“大哥放心吧，有我在就父帅在。”公元986年农历7月8日，杨业贺怀普带20000大军接近环州，耶律斜轸早已获得消息，率领40000军卒在朔州以东截住宋军。杨业的小儿子杨廷玉和淄州刺史老将王贵一马当先冲了过去，和辽将西达、萧盘崖打在一起，双方战了100回合，啪！杨廷玉一箭射中西达的肩窝，王贵刀砍萧盘崖，2名辽将败下阵去。杨业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挥军前进，斜轸是大败而逃。杨业建议收服环州重任，紧追不舍，乘胜追击，追出10余里地，斩杀辽军1000余人。奇怪的是，败退辽军铸舰的放慢了速度，而且队形变得越来越整齐了。贺怀普提马来到杨业近前：“老将军，你看，辽军怕是有鬼吧？”“嗯，队伍停止追击，停！前队停，后队扎住，带丝缰往远处观瞧。”可不是嘛，远处辽军队伍啊，横行竖趟排得直直溜溜的，怎么回事？正在琢磨，就听了哒啦啦3声炮响，宋军背后来了无数的辽兵兜杀过来。领兵大将正是萧达林呐、啊。前文说过，萧达林败在杨业手里，逃到一个小城，养精蓄锐，取道去见萧太后，在太后面前请罪。萧太后将他原谅了，叫他戴罪立功。这次带人马来抓杨业，他手下有40000人，从杨业后边兜了过来。此时左边是姚生的人，右边是土金牛的人，正面耶律斜轸的人马也掉过头来往回杀。20000宋兵被12万辽军包围在当中。此时耶律斜轸马在高坡上大喊：“杨业你中计了，快快下马被俘。”杨业镇定自若，左边王贵、杨廷玉
右边是曹可石、贺怀普，看看周围阵势，心里明白啊，今天我想活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但是我临死也叫你们知道知道杨业金刀的厉害。耶律斜着，这样阵势我见多了，来，你看我金刀杀那个片甲不归啊！杨业呀，金帆不比往昔呀，本帅为你选好葬身之地，你来看，此地为狼牙村，你以羊入狼口，定难逃命。杨业想，嗨，什么狼啊羊啊，顾不得这些，杀吧，往哪杀？找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一看呢、啊，土金牛那边力量较弱，金刀一指，率两个人呜，霎时冲开个口子。可是辽军早有防范，前边后边辽军马上向右边包抄过来，一场空前的血战就在狼牙村外展开，12万对2万，兵力太悬殊了。但是杨家将可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从上午战到下午，双方不吃不喝，宋军杀伤辽兵3万余人，终于冲出重围。冲出重围，杨业查点人数，现在手下不到3000人呢。弟兄们，咱们还得拼，咱们跑到陈家谷口去，陈家谷口有潘元帅打接应，对，快！杨业刚想提马往前去，老将王贵唰啦横住马头，副元帅慢走。王将军，你有什么事？杨廷玉尚在包围中，生死未卜，我们应该打接应啊。哦，杨业听这话心头一震，自己儿子被困重围，那是心头肉，应该去救，救得了吗？不但救不出来，反而把自己的军卒也搭到里边。哎，王将军，闪开了，全速前进啊！那是您的儿子啊，快躲开！王贵没办法，只可跟在队伍后边撤起来。就这样，杨业的儿子杨廷玉战死在狼牙村。这阵啊，经过半天多激战，双方都有些劳乏，行进速度都慢了。斜轸呢，在出发前在萧太后面前夸下海口，保证活捉杨业。他哪里肯舍，死死追赶。宋军在前，辽军在后，双方相距只有2里地。杨业一边走一边回头观望，见辽兵穷追不舍，不觉得喜上眉梢。来得好，叫他们追吧。弟兄们，前边就是陈家谷口，潘元帅带上万人埋伏在那里，单等我们到在陈家谷口，再杀个回马枪，狠狠地咬他们一口。对，弟兄们快跑啊，到陈家谷口就有救了，到那有吃的有喝的有救援呐，走啊。大家满怀希望去了。回头再说潘美和王贤带2万兵从早晨就进入陈家谷口埋伏起来。潘美决定增兵的意思呢，也怕吃亏，准备啊弓箭手一阵乱箭射退辽兵，然后再带10000马队冲过去。可是他们等到中午没动静，监军王显不耐烦了，潘元帅没指望了，杨业肯定得全军覆没，没有必要再等下去。潘美想了想，想起杨业临别时两眼含泪，别急，再等一会儿。又过了个时辰还没动静，又等了时辰还没有声音。王显说，潘元帅，杨业肯定回不来了，咱们在这受什么清风，回去吧。不不不，我再看看。潘美又派人登上谷口的最高峰啊，到瞭望台往远处张望。哎呀，怎么看也一点迹象没有，赶紧回来报信，没人没动静。王显说，怎么样，嗨，别等了，收兵撤离吧。你看
太阳都西坠了。

0: 杨业这员无敌将，难道也战死疆场？再等会儿，别等了，不行了。就这样，潘美、王显带人撤开谷口，回了代州。黄昏时分，金刀杨业带领金皮利剑的军卒终于到达陈家谷口。将士们都认为可以反败为胜，齐声高呼：“潘元帅，我们回来了！潘元帅，潘元帅！”哪知空荡荡谷口毫无回声，唰，晚风卷起尘沙，几声凄惨鸟叫。杨业一看，一拍大腿：“完了！哎呀，潘美没来，这可要了我们的命了！”贺怀普恨得咬牙切齿：“潘美呀，老贼，我们死不是死在辽军手，是死在你手啊！我要回去，绝不与他善罢甘休。杨老将军怎么办？”“哎，晚了，我如果知道潘美在这没有伏兵，我就不能这么慢慢逃了，应该加速前进。现在整军在逃，为时已晚呐。”“那也得走啊。”“好吧，弟兄们，现在看没人接应我们，我们想逃出谷口势比登天。老夫一死无底含怨，你们有家口，不要白搭性命，不如逃走或者投降，你们去吧。”半天没有动静，杨业看了看所有的将士和军卒，没有个动地方。有个老兵说：“杨老将军，我们跟您一辈子了，您上哪我们上哪，为保住国土，至死不降，要血战到底。”“你们跟我走可就白白搭上性命啊，为国而死，死得其所。”就这阵儿，后边喊杀连天：“杀呀，拿呀，活擒杨业呀，杨业快投降吧！”辽军已经围上来了，领兵带队者耶律斜轸、耶律西达、萧德林等人。杨业看了看，抖雄威，壮虎胆，举金刀杀入辽军。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无敌将杨业带兵杀到陈家谷，见无人接应，就知道再无生路，带领残兵败将杀向辽兵。战到天色已黑，王贵、曹可石、贺怀普先后阵亡，那杨业身带重伤，老将身后只有10几名亲信，杨业仍在浴血奋战。杨业战死，辽军再无所惧，取关夺寨不费吹灰之力，潘美、王贤等人连连败退，田崇进很快被打得狼狈逃窜。宋太宗一看，我也别收回燕云16州了，再打不但收不了16州，我的汴梁城还得赔。

0: 我把你们都杀了也不解心头之恨呢。说是说能杀吗？每人发疯一年，四个人还觉得挺难受。是啊，一年不开想啊。这阵儿杨业之妻哲氏太君和杨彦昭到金殿面君，哭诉了陈家谷一战，潘伟见死不救，杨业等人阵亡，要求把逼死杨业的三个误国奸臣处以极刑。宋二主赵光义非常为难呢、潘美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东宫守缺太子的岳父刘文玉和赵光义也沾亲，王显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总得网开一面，得反复琢磨，既要对得起杨家，又得说得过去，尽量保住三人利益。最后宣布潘美等三人坐官成败，致使杨业阵亡，按过错将王显削职为民，发配荆州；刘文玉除名永不听用，发配登州；潘美贬官三级，以官后效。为了安抚杨家，给予优厚封赏。杨家母子虽然不满意，也只好勉强谢恩。宋太宗为了抗击辽国进犯，由进攻转为防御，利用河北一带河流湖泊沼泽密布，用人挖开筑成水面长城，只留几条道可以奔开封，派人把守，防止萧太后进攻。其实啊，挡不住，萧太后上次打了败仗，更加巩固她的统治地位，使她威信大大提高，南北大臣都佩服她军事指挥才能。萧太后又进行政治改革，修改法律，使契丹人、汉人、契丹贵族和平民呢一律平等，又减轻税赋，经济很快发展起来，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萧太后向外发动侵略战争，征西夏打高丽，西夏和高丽纳表称臣。萧太后挺乐，哎呀，这几年呢屡战屡胜，可怎么就征服不了大宋呢？大宋的中原国土肥沃，山清水秀，风景多美呀，我还得出兵，叫宋国纳表称臣。他先找老情人韩德让商量，韩德让现在可了不得，官到极品，执掌全国兵权，他不同意萧太后攻打大宋。太后啊，上次出兵我们打的胜仗，那是兵精将勇，现在啊不如那阵了，如今休哥协诊都已病故，缺了两位统兵大将。嗨，萧太后说少了休哥和协诊，可是最近我们多了一员猛将啊，就是鲁王耶律隆庆啊。去年咱们开五科场，隆庆力战十节，威震群雄，而且又有韬略，年龄又好，有他可做你的榜辈。还有顺国王萧达林、平州王安臣霸，还有那颗中举的有志男儿，比当年力量更壮。主要的有韩将军你领兵带队，定能够攻克汴梁。现在宋国也不是当年，宋二主赵光义死了，换了三弟赵恒。那赵恒没经过沙场，在深宫养大的，对打仗一窍不通。咱们君臣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定能所向无敌。我的楚王千岁，你说对吗？韩德让听完这番话，抬头看看他，心想今年萧燕燕快五十岁了，嘿，一点不见老，身体还那么匀称，岁月消磨在他脸上没留一点痕迹，保养得好，皮肤白嫩，嘴唇红润，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浑身充满生机和活力。哎呀，都五十岁人了，还野心勃勃，逞强好胜，还想到中原当女皇。韩德让没说话，萧太后不高兴了，哎，我的韩将军，你合计什么呢？
1: 我想你还像十几年前那样那么好战。
0: 什么叫好战呢？当初在三关被阻，至今我不甘心，我倒看看契丹人能不能

0: 征服大宋。唉，当初我们就没过去三关，现在三关比过去还难打。宋朝为了防御我们大兵南下，修了水上长城，将沟河湖泊连在一起，只有几条官道，大兵不能随便进军，特别是三关水网环绕，迂回作战，三关易守难攻，打不开三关，我军无法南下呀。
1: 嗨，这用不着你操心，这次出兵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绕走三关，大兵南下，先打随州，再打中山，直捣汴梁。哼，宋国重兵在三关，我不去打，随州空虚，先将他吃掉，你看合适吗？
0: 不合适。
1: 难道你不怕杨彦昭？
0: 嗨，杨彦昭有什么呢？
1: 我相信世上没有无敌将，那金刀杨业如何号称无敌，最后也败走陈家谷，被俘而亡，杨彦昭也不会比他父亲强，况且他在三关，我不理他，将来合兵打他。
0: 好吧，太后啊，果然胸藏锦绣，腹有良谋，这次出兵征服宋国，好，我同意出兵。
1: 公元999年9月，萧太后带着皇上御驾亲征，带20万兵攻打大宋。韩德让为三军元帅，鲁王隆庆为副元帅，平州王安臣霸为先锋，萧培压为押粮运草官，顺国王萧大林保将，宅选良辰吉日起兵。一路上，安臣霸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路上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宋国国内，走得慢了，水网相连，一拐不定拐出多远，好不容易绕过三关，大兵直下随州。在路上，虽然州城府县宋兵也抵挡，怎奈安臣霸所向披靡啊，很快来到随州。韩德让吩咐安营扎寨20万兵啊，挖战壕，埋鹿角，压叉，立营门，安好了帅帐大帐。嘿呀，铺天盖地的辽国大兵，这大旗呀、啊、都像高粱茬子一样压颤地皮。消息传入宋朝国都，吓坏了三弟真宗赵恒，问群臣应该怎么办。一部分投降派惊慌失措，主战派坚决派兵。主战派谁呀、啊、寇准。最后决定选元帅前去抗击辽军，这人谁呢？叫傅潜。傅潜为兵马元帅，给了10万人，为了保护国都汴梁，傅潜坐镇在中山城。他认为萧太后进兵必走三关，所以各路调兵遣将，把人马集结在三关。做梦都没想到萧太后绕走三关，直奔随州。这下子傅潜可傻了，判断失误啊！随州离中山非常近，没有准备，谁去镇守随州？这第一仗至关紧要。田崇进献计，快调杨彦昭。傅潜同意，拿着金皮大令，骑快马调杨彦昭到中山来。杨彦昭见过傅潜，傅潜说：“你一定不负盛望，你出任随州总兵。”到那守城，别忘了头阵胜，阵阵胜，要取个吉利，本帅给你10000人马，立即起兵。啊，杨彦昭傻了，10000人，萧太后20万，这怎么能行呢？请元帅多拨给几万，哎，应该1当10嘛，10000顶10万呢。将军你勇冠三军，又会用兵，1当10，可以胜任。杨彦昭不敢多说了，下了帅堂，调起10000人，带着粮草车直奔随州而来。随州城里可乱了，萧太后带兵攻打随州，老百姓吓得背包挑担，带着大人孩子要逃跑。随州知县姓洪，叫洪世全，急得两眼直长呲嘛呼，嘴上都起泡了，在大堂上直搓大腿。就这阵儿，有人报洪大人， 杨彦昭率人保护随州来了。哎呀，洪知县乐坏了，领着城中官员将杨彦昭接到衙门。杨将军呐，你可真是救命星啊，这房子归你了，你就住在这儿调兵吧。嗯，好。洪大人，派衙役告诉城中百姓不要慌张，我们要守住随州。哎哎，太好了。杨将军呐，你带几万人马？一万人？这位县太爷吓得差点从椅子出来到桌子底下去，吓得直哆嗦。一万人呐，还不够给萧戳垫马蹄的人家20万，这怎么能行啊？得了，你这一万人保护咱们城中老百姓快逃跑吧。老县令不要害怕，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咱这一万人能顶10万人。你不信呐？好，你问问我手下将官。一摆手叫过一员战将叫魏能，旁边两个人，一个叫杨四，另一个叫孟平。这三个人跟燕昭多少年了，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多头之后。三位将军，萧戳20万大兵，我们怎么办？魏能说，嗨，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呢？害怕就别当官，害怕回家抱孩子去。哎哎，在这儿啊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好受呢。洪知县一咧嘴，又一想，吃俸禄当报君恩，有个死顶着，也就不哆嗦了。杨将军，方才下官担心城破人亡，百姓遭难，你来了我就有胆量了，这就对了。燕昭说，一万兵马是少点儿，但是我们有勇气，不怕死，一定守住随州。我们得分兵把守，各自为战，互相配合。你们看，刷啦，打开地图啊，这是随州，随州的左边是梁门，右边是保州。未能贤弟，我给你3500人去守梁门，杨四啊，不给你3500人去守保州，我领着3000人守随州，怎么样？那俩人说不行，随州在前边，是辽国主攻城池，你只带这几个人那怎么行啊？给你留8000，我们每人带1000。燕昭说，你们也不会轻松，你们只要守住就行了，我在这儿再想别的办法，快走吧。那两个人领兵出发了。杨彦昭说，洪大人呐，领我到四城转一转，看看怎么守。洪县令和杨彦昭来到衙门外，各自让马，先到城外看看地势，然后转到城的西北角，突然发现离城2间地的地方有一片大水塘，在水塘边上有一峰突起，这座小山啊，山上犬牙交错，呵，立陡立陡的，形势险峻，占地面积不大，挺高。洪大人，这什么地方？这上边有人吗？哦，这个山叫狼山，是全城最高之处，上边有10几户人家，不过不好上去，周围都是水，底下是稀泥，一线多深，只有这条小道很窄，不好通过。哎呀，太好了，狼山可是驻军的好地方。他急忙叫人找来孟平，不一会儿孟平来了。杨将军，换我什么事儿？哎，你看狼山呢，等于随州门户，我给你500人带足弓箭，守在狼山顶上，看住这条小道，萧太后人马要攻随州，必然经过狼山，你从顶上往下放箭，杀伤敌人，帮助我守随州。另外，他们想上狼山必走这条小路，你再派人看守住，敌人上不去，为了互相联系，敌人攻打狼山，你在山顶上挂红灯，我在随州城里就看见了，这边做好准备，互相配合。遵命。孟平带500人守狼山，回头再说。杨彦昭叫军卒把城门关闭，吊桥扯起，城头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弩弓要箭，东南西北四面城上 各有一门火炮，砸好炮药。天色

黄昏，洪世仙说：“杨将军，到我衙中休息休息，吃晚饭。”杨彦昭说：“哪来功夫啊？敌兵已经来了，你看。”县令顺着手指方向一看，果然狼山顶上挑起红灯，离远一看，像个大火球一样。哦，不好，那边打起来了。原来萧太后带人马到了之后，立即告诉攻打随州，孟平在狼山顶上领弓箭手阻击辽兵。杨延昭说：“县令啊，快请回家休息，我得守城。我也帮你守城，你快走吧。”就这样，县令走了。杨延昭来到城头，将人召集起来：“弟兄们，辽国人马已经杀来，萧太后无故侵犯我疆土，夺我城池，我们一定不负众望，保护百姓，守住此城，绝不允许胡人牧马中原。杨将军，你放心吧，人在城在，誓与此城共存亡。”好，各回自己的垛口，哗，都分散了。这阵儿，萧太后的人马铺天盖地将随州四面打了包围，他们四面攻城，人也太多了，像山洪爆发，喊杀传出好几十里地呀。辽军有弓箭手往城上啪啪射，掩护爬城手扛着云梯准备登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随州攻守战。这场大战开始了，辽军已经来到护城河的对岸卧倒，往城上射箭，城上往下射箭放炮，互相对射。爬城手匍匐前进，将云梯唰放倒了，正好搭在护城河边上，从这岸搭到内岸，不够的怎么办？两个云梯搭在一起也就够上。云梯搭好，辽兵噔噔噔噔噔噔噔从云梯跑过去，然后将云梯竖起来搭在城墙上，开始爬城。宋兵往下噼啦啪啦叮当扔滚木和雷石。什么叫滚木啊？就城上吊着一篓粗的原木，两头用绳子吊起来，悬在垛口外边。放滚木的时候呢，两个军兵拿着鬼头刀，一边喊号一边下手，一二咔嚓将绳子砍断，滚木从城头往下砸，一砸一大片，辽军退下来。杨彦昭告诉补充武器。这个辽军呢，又响起冲锋号角和战鼓声，杀呀！安臣霸亲自督战，告诉军卒不许后退，就是拿人殿，要攻下随州，要一鼓作气。辽兵比上次还猛啊！这次辽军已经杀上城头，城上有800杨家兵，这800人是杨彦昭在三关训练出来的敢死队，每人一把大片刀。一看辽军上了城，呀哈，上来了，好小子，扔了弓箭，抡刀打开交手战，乒当这顿打呀，杀上城头的辽军又被打退了，有的刚一扒垛口被人一脚给踹去了，又打退了第四次进攻。这这城下死尸成堆呀，护城河的河水都染红了，城头上伤亡也不少，阵亡者运到城下，受伤的快弄个地方包扎。如今城上是2000人对20万，打得很残酷。就这样一连打对十几次进攻，还没有攻上来，平州王安臣霸可就急了：“你们这帮饭桶怎么就攻不上去呢？看我的！”耶律隆庆劝他：“攻城很危险，是当兵的事，你不要上去。”“不行，我非上去不可。”安臣霸转了转，发现西边力量薄弱，决定亲自攻城。他挑了100名勇士，扛了几架云梯，愚者弓箭手掩护他们上城。这帮人都神箭手啊，啪啪啪，百射百中，不乱射，看准城上的宋兵一露头，扒了一箭，当时射伤。另一个刚探身又射中了，就这样压住城上人，抬起头来，安臣霸带人已经到在了壕沟边，放下了云梯，过了护城河，很快来到城墙根上，云梯竖起，安臣霸身先士卒，打20人手脚麻利的蹭蹭蹭爬上城头。安臣霸刚一扒到城垛口长身躯，被宋兵小卒看见了，抬腿要踢他脑袋，

0: 三陈霸一伸手捧，把宋军的脚脖子抓住，往下一拽，你给我下去不？从城墙这日咚给扔到护城河里边了。另一个宋兵举刀刚要砍，安陈霸往上一窜，噌，他上来了，身子也快，手也快，捧，抓住当兵的胳膊，嘎巴一拧，给拧折了，往旁边一甩，啪，给摔到女儿墙这，当场废命。就这样，安陈霸像头雄狮相仿，登上城头，唰啦，抽出肋下弯刀，劈着噗嗤嗤嗤，这顿乱砍，守城宋兵被他砍倒十几个人。弓箭手吓得扔了弓箭，扭头就跑。杨将军了不得喽，辽国将官上城啦！接着吃吃吃吃吃吃吃，顺着云梯又上来20多名辽军呢，很快占领了城头，就等西城失守了。杨建昭在南城突然发现这边军兵败了下来，急忙带人蹭蹭蹭赶了过去，正往前走，猛一抬头，竟然对面来个人，身高体壮，面似锅底，连鬓络腮胡须，手擎弯刀，正杀自己的军卒。杨彦昭大喊一声：“呸！敌将什么人？”在下平仇王安陈霸。杨彦昭一听，机灵大寒战，想起父亲之死，我守在魏州，那安陈霸和我打了5天呢，后来他夺下我魏州，我父亲死就死在他的手里，千仇万恨涌上心头，苍狼抽出宝剑，安陈霸，今天我要报杀父之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毛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5: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2: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6: 首长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室。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星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2: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7: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水印。
8: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2: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

0: 执掌。动静不一样，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吉荣正担任广东省第5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3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吉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1: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都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7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7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25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2: 因为50年写30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25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25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8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25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25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25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25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 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墅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两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五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3: 红二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0: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4: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0: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生普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3: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0: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2: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0: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2: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0: 独墅镇一仗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墅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5: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啊，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 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0: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8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25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九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25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8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8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25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1营3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6: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3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3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7: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四门卡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当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号，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8: 那个飞炸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卡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9: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花轨上面退出来。
0: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9次进入阵地，7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10: 这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解放军队这个教育很重要。
11: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0: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12: 我们这个火炮会打20多公里啊，现在
13: 就是啊，
12: 火力很好。
14: 咱们现在的连长啊，就好了。
12: 现在换了吗？
14: 鸟枪换了大炮。
0: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 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环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13: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建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0: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13: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杆精神一样。
0: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15: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0: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6: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0: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战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

0: 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1: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2: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城。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5年1月26日，腊月27，理发师班森开始了龙年最后一天的工作，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也最赚钱的一天。
2: 稍等一下啊！
1: 为了把所有客人的时间都安排好，同时也为了多赚些钱回家过年，班森这几天几乎从一开门就要工作到深夜。来北京的头几年，买票回家是他过年前最发愁的大事。
3: 以前得到那北京站去买，像你说得空出一天去专门办这个事儿，大概一天平均12-13个客人呗，12-13个客人下来怎么也得平均一个人那个100-200的，肯定是亏哈，但没算过。
1: 一票难求是往日多少人的共同回忆。当年车站广场的购票长队已成为几代人的春运记忆。如今排队的长龙早已不在，依托铁路12306系统，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融合，让中国的旅客开启了拇指时代。

0: 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质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1: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0: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2: 刚开始我们建济青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青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哎，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3: 短短5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0: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7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

0: 过一批年货。
1: 那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一会我们就会从香港汽轨红站到福田站，等一会见。
0: 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了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1: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0: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2: 从这两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出来的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22，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0: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上聚会购物，还是深圳居民过关上班上学，都如同去邻居家里串门一样方便。
3: 高铁香港段让跨境出行成为湾区民众的便利的生活方式，成就新联通。
0: 2024年6月，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的普速直通车以高铁动卧的全新形式重新投入运营。开学之后，买一张高铁卧铺的火车票，睡一觉就能抵达北京，这也成为了陈明鑫返校的又一种全新选择。
4: 高速铁路大大的拉近了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叫同城化效应，人民的生活方式呢，随着做了很大的改变，是吧？就不一样了。你有的时候到了车站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去候车，就是你现在呢，你就到那就马上就可以走。
0: 高铁编织出中国高铁经济新版图，让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逐步成型，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打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产线一样，把沿线城市的资源联系在了一起。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州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

0: 却让他不住的犯难。
1: 最开始高速的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运输成本。
0: 交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桌的运费开销一直很大，也让他的销售渠道十分单一。自家的橙子虽好，却始终打不开销路。因为这事儿，他没少往重庆和周边城市跑。那几年每到冬天，望着漫山遍野的果子，孙开州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推广自家的脐橙，他经常开车4-5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州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10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2: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迈入了高铁时代。
0: 奉节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州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奉节时都会带几箱脐橙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奉节脐橙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州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1: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5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1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一来都是上千人。
0: 1000多年前，李白在奉节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轻松变为现实。奉节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3: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8纵8横的通行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0: 郑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4通8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4: 郑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0: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0: 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1: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2: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2: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And the railway station.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2: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10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3: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0: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2: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0: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已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2: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问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方便。
4: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0: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5: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毅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0: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份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10: 好啊，
9: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10: 还真积极。
9: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10: 行了行了，
9: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10: 知道错了，
9: 再给你一机会。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
10: 我
9: 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10: 不像话啊。
9: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10: 就您呢？
9: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10: 哎呦，您行吗？
9: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10: 就是基础呗。
9: 比如说苹果
10: 怎么说呀？
9: Apple。
10: 那橘子呢？
9: Orange。
10: 香蕉。
9: Banana。
10: 爸爸。
9: Father，
10: 妈妈。
9: Mother，
10: 爷爷。
9: Father 的 Father。
10: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9: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嗯、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10: 哦，是啊，
9: 这逻辑不行啊，
10: 还得学。
9: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
10: 嗯，
9: 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
10: 哦，
9: 不太适合我。
10: 那什么适合您呢？
9: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10: 为什么呀？
9: 我有基础。
10: 什么基础？
9: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10: 是吗？
9: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10: 都爱看《
9: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0: 有志气。《
9: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
10: 哦。
9: 猴王出问世。
10: 有。
9: 大圣闹天宫。
10: 嗯。
9: 既收猪八戒。
10: 我。
9: 大战红孩儿
10: 还真不少，
9: 而且我能做到，
10: 嗯，
9: 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10: 就这个呀，我也行。
9: 你做不到，
10: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9: 我考考你，
10: 您来，
9: 你听这哪集？
10: 嗯，
9: 宝贝教授，
10: 什么模样？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9: 我行啊，
10: 没什么。
9: 你听这个，
10: 嗯，
9: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0: 哟。
9: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0: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9: 不行，难不住他了。
10: 看过。
9: 听这个，
10: 嗯，
9: 师傅，师傅，哪集？
10: 哎，这哪集都有啊。
9: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10: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9: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10: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9: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10: 一集
9: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10: 好嘛，
9: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10: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9: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10: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9: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10: 哟，
9: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
10: 嗯，
9: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0: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9: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10: 哎，
9: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10: 对，
9: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10: 嗯，
9: 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10: 好。
9: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10: 都有谁呀、
9: 黄忠，
10: 嗯，
9: 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
10: 嗯，
9: 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10: 是，
9: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10: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9: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10: 哎，没擅长，
9: 但是我有爱好。
10: 您有什么爱好？
9: 我喜欢唱歌。
10: 我唱歌也好啊，
9: 唱歌唱得好着呢。
10: 是吗？
9: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10: 是这话？
9: 那当然。
10: 老的您会什么呀？
9: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10: 哟，
9: 大伙儿太熟了。
10: 我们《
9: 红楼梦》，
10: 您唱唱。
9: 你也说聊斋。
10: 哎，您等会儿。
9: 我也说聊斋。哎，
10: 行了，这叫聊斋。
9: 聊斋。
10: 红楼梦、
9: 啊。红楼梦。
10: 望凝眉。
9: 望凝眉。
10: 哎。

0: 怎么意思？
1: 这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
2: 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就会什么呀？
2: 周杰棍的双节轮。
0: 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2: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2: 张信哲。哦，情歌王子
0: 是
2: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那。

0: 人。
1: 好，
2: 这叫玩儿，
1: 不错，
2: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3: 是这话？
2: 那当然了。
3: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对，
2: 我还真不会。
3: 不会你敢吹？
2: 我换一个，换一个，
3: 没得换。
2: 想难为我？
3: 没那意思。
2: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好，
2: 声音比较低沉。
3: 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开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3: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2: 怎么样？
3: 这不怎么样。
2: 我就会一句。
3: 一句呀、啊、
2: 能编上来就不错。
3: 嚯、哦、
2: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心里高兴了。
3: 嗯，
2: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3: 干嘛呀？
2: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3: 好啊。
2: 整个英文歌曲啊。嗯、Happy birthday to you。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
6: 啊
5: 一块儿交流，
6: 多交流吗？
5: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6: 他不是一把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把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把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把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把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麻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麻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5: 对呀。
6: 哦，
5: 不认识我？
6: 没见过。
5: 我给你提个人。
6: 说。
5: 浴缸。
6: 浴缸。
5: 里。
6: 浴缸里。
5: 哎，
6: 你是洗澡水。
5: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6: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的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5: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6: 什么呀？
5: 李浴缸，
6: 你认识李浴缸？
5: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6: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5: 对呀，
6: 啊、哦，
5: 他叫浴缸，
6: 您叫
5: 浴霸，
6: 哎，好，
5: 哎，太
6: 好了，
5: 嗯，
6: 嘿，这您是挂得高，
5: 哎，对，
6: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这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5: 不是不是
6: 啊。
5: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6: 不大浴霸吗？
5: 不是那俩字儿。
6: 那什么意思啊？
5: 就听完我的歌、
6: 啊、
5: 让观众欲罢不能。
6: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5: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6: 就他还是喜欢你的。
5: 李浴霸呀。
6: 这是本名。
5: 本名
6: 啊，
5: 还有外号呢。
6: 您叫？
5: 特别的响亮
6: 啊。
5: 小太阳。哎。嘿。
6: 对。
5: 对不对？
6: 太对了。
5: 嗯。
6: 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5: 不是，
6: 这怎么解释？
5: 这不明白啊！
6: 啊啊，
5: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6: 我谁不懂？
5: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6: 意大利，
5: 大胡子，
6: 大胡子，
5: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6: 好啊，
5: 哪歌唱得好？
6: 我的太阳，
5: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6: 你也好啊。
5: 我承袭着他呀。
6: 哦，
5: 我小太阳，
6: 小太阳，
5: 小太阳，
6: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5: 没见过我
6: 啊、嗯，
5: 正常。
6: 为什么呢？
5: 不常在国内演出。
6: 在哪儿啊？
5: 国外。
6: 什么地方？
5: 美国百老汇。
6: 会去好地方。
5: 英国伦敦的西岸。
6: 你瞧，
5: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6: 嗯，
5: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6: 哎，
5: 霍悉尼
6: 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5: 谁说了？
6: 霍悉尼歌剧院。
5: 嗯，
6: 悉尼歌剧院，
5: 表示感叹呐、啊！霍悉尼歌剧院。这个车
6: 谁这么说话呀？
5: 我悉尼歌剧院、啊、
6: 哦，
5: 都在那儿演出。
6: 那这回回来，
5: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6: 这么年轻告别了？
5: 不是
6: 啊，
5: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6: 国外发展了，
5: 久站国外了
6: 也行啊，
5: 对不对
6: 啊？
5: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6: 嗯，
5: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6: 啊，
5: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6: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5: 一两千块钱
6: 啊，
5: 那不行。
6: 怎么了？
5: 太便宜了
6: 啊！便宜，
5: 我在国外
6: 啊，
5: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6: 哎，
5: 是这个价位的。
6: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5: 5000欧元，
6: 五千欧元
5: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6: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5: 你算一算，
6: 我学理科。

0: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1: 对对对，
0: 就你是吧？
1: 对，
0: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
1: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0: 多少钱呢？
1: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0: 3万多块钱吧，
1: 大概就这个数。
0: 哦，嗯，太贵了。
1: 太亏了，
0: 没人买。
1: 你觉得贵？
0: 那你们
1: 货卖于10家。
0: 嚯，
1: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0: 啊，
1: 李玉霸
0: 啊，
1: 告别演出，
0: 嗯，
1: 10几万张票啊，
0: 嚯嚯，
1: 一抢而光，
0: 全卖光了，
1: 全卖出去了。
0: 哎呦，
1: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0: 大草原开演唱会，
1: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0: 这能行吗？
1: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0: 挺好，
1: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0: 啊，
1: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0: 哎，都知道了，
1: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0: 是吗？
1: 美国
0: 啊，谁？
1: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0: 叫做
1: 流行音乐界的
0: 啊
1: ，Lady Gaga。
0: 哎姐
1: ，Lady Gaga，
0: 我这有一 Lady K。
1: 我有雷迪尖儿，
0: 我4盖儿啊，
1: 我俩猫，
0: 那我要不起啊！
1: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0: 又逼出来了，这搅和
1: 你！你先说的雷迪 K，
0: 你先说的雷迪嘎达，
1: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达，
0: 嗯，
1: 嘎达，
0: 什么
1: 嘎达，多少嘎达？
0: 嗨。Lady Gaga
1: 啊 ，Lady Gaga
0: 那个还扭呢，不，那个，
1: 对对对，美国的
0: 哦，
1: 他来，
0: 呵。
1: 英国
0: 谁呀、啊？
1: 英国有一位歌星
0: 啊，
1: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0: 媳妇儿，
1: 对对对，
0: 叫
1: 辣妹，
0: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1: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0: 唱的是
1: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0: 哎呀呀呀，
1: 辣妹子，
0: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1: 啊，
0: 打四川来的这是，
1: 不叫辣妹子吗？
0: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1: 辣妹，
0: 嗯，
1: 她也来了，
0: 还有吗？
1: 还有咱们国内
0: 啊，
1: 港台的
0: 哪位呀、啊？
1: 四大天王之一，
0: 嗯。
1: 大清早，
0: 大清早
1: 也来了。
0: 大清早是谁呀、啊？
1: 四大天王之一嘛，
0: 刘德华。
1: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0: 那马德华那是
1: 不叫什么德华，
0: 不叫德华。张学友
1: 不是学友，
0: 郭富城
1: 我不是富城，
0: 黎明，
1: 大清早嘛。对的，
0: 谁叫这名儿啊？
1: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0: 得亏叫大清早，
1: 啊、
0: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1: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0: 别吵，说这个、哎
1: 啊、对不对啊？
0: 这也来了，
1: 都来了，
0: 嚯！
1: 齐聚大草原上，
0: 10几万，
1: 我一看
0: 啊，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什么叫人过100，星星闪闪
0: 啊？
1: 人过1000，彻底连天；人过10000，无边无厌。这10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0: 你瞧瞧，
1: 开唱，
0: 开唱。
1: 刚要唱
0: 怎么样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0: 说什么呢？
1: 看不见
0: 啊、哦，瞧不见，
1: 看不见他。
0: 哎呦，
1: 这怎么办？
0: 这个
1: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0: 还有热量。
1: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0: 不是浴霸啊，
1: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0: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1: 对，
0: 我给你出主意，
1: 怎么办？
0: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1: 啊，
0: 跟马志明先生学，
1: 怎么着？
0: 跟马三立先生学，
1: 啊、
0: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叮叮的，
1: 你糊涂啊！
0: 啊，
1: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0: 哦哦，
1: 可以叮叮的，可以挂人。
0: 是啊，
1: 我在草原上，
0: 你全挂蒙古包上。
1: 真能胡出主意，
0: 一大包上挂一个，
1: 那才多少人呢？
0: 这也不行啊，
1: 不行啊！
0: 哦，
1: 怎么办呢？
0: 这个呀，
1: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0: 挂你，
1: 啊，
0: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1: 你去了？
0: 没有啊。
1: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0: 没去啊。
1: 10几万人之一有你？
0: 没有啊。
1: 粉丝你好，你好，
0: 别
1: 看我去了，
0: 我没看你啊。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0: 真挂的是你呀、啊，
1: 挂的我呀，
0: 哦，
1: 把我挂起来的呀，
0: 啊，
1: 这有典故，
0: 这什么典故啊？
1: 2008年，
0: 啊，
1: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吊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 什么叫疯子？
0: 那是你看，调你，
1: 调我啊，说调就调，
0: 说调就调，
1: 调威亚，
0: 调威亚啊，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0: 啊，嚯家，
1: 蹬
0: 啊还还蹬，
1: 嚓，哎呀呵，
0: 嚯呵，
1: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走你，
0: 哎，
1: 走你，
0: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1: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
0: 是吗？
1: 看着看着看着，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
0: 哎呦喂，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腰突，
0: 哎，
1: 嚯，
0: 不是不是，
1: 我这，
0: 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就缓缓吧，缓缓吧，
1: 没没事，
0: 是是是，
1: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0: 再再来再来，
1: 唰，
0: 又上去了，
1: 不行，
0: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来来，您这代表作，
1: 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1: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0: 多好！
1: 我再来一回，
0: 行啊。
1: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0: 哎，
1: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0: 是是是，
1: 我的太阳，
0: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真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腔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活该
1: 啊！
2: 他不懂艺术。
1: 又获奖。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别说。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
7: 来，
6: 您好，
7: 欢迎，
6: 您好，老师，
7: 欢迎您贵姓？
6: 我姓陈
7: 啊，我姓崔
6: 啊，
7: 您叫？
6: 我叫陈慧增，
7: 我叫崔金泉。哎，您今年？
6: 我今年48岁，
7: 48岁，我比你大4岁。
6: 哦，
7: 我今年44岁。
6: 哎，老师，您有点激动。
7: 不激动，
6: 您说错了，
7: 没错，哪儿错？
6: 我今年48岁
7: 啊，
6: 您44岁，啊、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7: 怎么会？我比你大，
6: 我比您大，
7: 先有的我吗？
6: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啊！
7: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6: 可以。
7: 你今年多大？
6: 我48。
7: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先有的我。
6: 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7: 这
6: 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7: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6: 是吗？
7: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6: 我48，
7: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6: 有您了。
7: 45、46、47、48，有谁了？
6: 有我了。
7: 先有的谁？
6: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7: 怎么？
6: 我见您了，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7: 不是，开玩笑嘛。
6: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7: 别开
6: 生面。大连来了，
7: 大连
6: 唠会谈，好不好？
7: 你说来什么？
6: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7: 首尾
6: 接龙，
7: 首尾接龙，
6: 你看好不好？
7: 好，
6: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7: 曲苑杂谈。
6: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码，您看成吗？
7: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啊。如果老师要绕道，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啊。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掌，
1: 那没必要了。
0: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1: 请这给我，没开始吧？开始吧。啊、您那开门句是
0: 《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
0: 谈，
1: 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0: 这个有联系吗？
1: 当然有联系啊！啊，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啊，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0: 什么《
1: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呀，有没有联系？
0: 这有联系。
1: 哎呀，曲苑杂谈，谈演说唱，唱唱响劳动伟大，
0: 大
1: 大陆宽广，
0: 广
1: 广交朋友，
0: 有
1: 困难找工会。
0: 哟，不，你先等会儿。
1: 等会
0: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1: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0: 怎么？
1: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哦。你比如说你吧。
0: 啊，怎么着？
1: 打工，培训你了。嗯。你当司机了。嗯。当司机，咣，出车祸了。哦。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哦、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0: 怎么？
1: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1: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0: 多少？
1: 助学助了170多个。嗯，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0: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1: 会心一笑，
0: 笑
1: 笑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0: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1: 有联系啊！
0: 这有什么联系、啊？
1: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0: 什么典范？
1: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哦，一家出车祸了，哦，他弟弟孙东林听说这事儿、哦，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0: 对对对，
1: 是陈姓兄弟啊！哦
0: 啊，有这事
1: 是不是？他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0: 是
1: 陈姓兄弟。
0: 好，确实有。
1: 你有没有？地大物博，博大精深，
0: 深
1: 居义工。
0: 不是，不，别的。这深鞠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1: 那有联系啊！
0: 再说，
1: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边、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0: 对，
1: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义工啊？
0: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义工，
1: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义工。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0: 对，
1: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义工。哦，
0: 这是。
1: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深鞠义工有没有联系？
0: 有联系。哈哈，
1: 功夫不负有心人，
0: 人
1: 心向善，
0: 善
1: 始善终，
0: 忠
1: 心祝愿，
0: 愿
1: 我们团结在一起，起来，我的朋友，有行为重，众志成城，

0: 乘胜追击，击败敌人。人要诚实，实实在在，
1: 在
0: 水一方，方方面面，面面俱到。
1: 到，
0: 我到了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1: 真不容易啊。
0: 这真是
1: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但是这
1: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0: 我还行。
1: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1: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1: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顾问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啊、没问题。没问题，
1: 真的，
0: 你随便。
1: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
1: 老师
0: 要出字没问题。
1: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你说，
1: 辽，
0: 哪个辽？
1: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啊，这，你听着啊，辽宁人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你再听这个，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你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老
0: 哪个老？
1: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1: 对。
0: 得到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真有
1: 神了，那就这啊，
0: 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增的陈。
0: 我陈慧增
1: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不，我不是这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酒后无德，得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0: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

0: 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说，
1: 就出祝字儿，
2: 祝，
1: 对，祝贺的祝。
0: 哦，好，嘿嘿，啊、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3: 怎么着？
0: 老师，
2: 祝，
3: 祝，
0: 祝您快乐的祝。哦，
2: 祝
3: 祝
2: 祝您快乐，
0: 乐。
2: 乐在其中，
3: 中
2: 中国人有品德，
0: 德
2: 得到多助，
0: 助
2: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3: 谢谢。
0: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嘿，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滋儿，
3: 是滋儿啊，
0: 滋儿
3: 啊，明儿见吧您呢。
0: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3: 滋儿啊，
0: 滋儿，
3: 真是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0: 声，
3: 声势浩大，
0: 大，
3: 大家到这儿来，
0: 来，
3: 来者不善，
0: 善，
3: 善者不来，
0: 来，来，来。
3: 来龙去脉，
0: 脉
3: 脉搏跳动，
0: 动
3: 动人事迹，
0: 迹
3: 迹往开来，
0: 来，哎，来
3: 来来来来之能战，
0: 战
3: 战之能胜，
0: 胜
3: 胜利在望，
0: 望
3: 望眼未来，
0: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3: 什么字儿？来来，
0: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3: 来 来这儿演出，
0: 出
3: 出乎意料，
0: 料
3: 料定之中，
0: 中
3: 中国人多
0: 多
3: 多快好省
0: 省
3: 省财省力，
0: 力
3: 立下誓言，
0: 言
3: 言行一致，
0: 志
3: 志同道合，
0: 合
3: 合二而一，
0: 一
3: 一一得一，
0: 一
3: 哎呦
0: 一
3: 一、
0: 哎，
3: 一三得三，
0: 三
3: 三打祝家庄，
0: 庄
3: 庄主他姓祝，
0: 祝
3: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0: 绕上来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关老师，
6: 哎，
5: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6: 别客气。
5: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6: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5: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6: 啊，
5: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6: 是吗？
5: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6: 嗯，
5: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6: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5: 你想啊，这邦，邦就是国呀。
6: 哦哦
5: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6: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5: 对。
6: 那刘备呢？
5: 刘备就差点了。
6: 怎么着？
5: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6: 哦，
5: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6: 连条褥子都没留。
5: 对了，
6: 哎，那刘禅呢？
5: 刘禅就更不行了。
6: 怎么着？
5: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

0: 换话讲
1: 是
0: 就流产了。
1: 哦，流产了。
0: 对了，流产了。
1: 您这是胡批。
0: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1: 叫什么名字？
0: 这人姓上，叫凤同。
1: 上凤同。
0: 哎，上凤同。
1: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0: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1: 哦哦。
0: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1: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0: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啊，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上凤桐。
1: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个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0: 了，对了，
1: 就叫上凤桐。
0: 哎，
1: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那猫上他们家房呢，
0: 那就叫上茅房了。
1: 哎，
0: 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字多好啊。
0: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1: 这名字得好好起。
0: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1: 哦，
0: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1: 志在千里。
0: 是啊，这名字好吧。
1: 好，
0: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1: 嚯，
0: 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1: 啊，
0: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1: 至于吗？
0: 啊，
1: 不这么费劲。
0: 费劲呢
1: 啊，
0: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1: 嚯，是啊
0: 是啊
1: 啊，
0: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1: 他怎么说？
0: 我给您学学。
1: 您来了。
0: 各位列位在其位，
1: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0: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1: 哎，
0: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1: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0: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1: 哦，
0: 竹篮打水全白搭，
1: 哦，
0: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1: 哎，哦，马上发财，
0: 马上就发财，
1: 那可不如当官。
0: 哎，对，不如当官。
1: 哎，
0: 叫马大官。
1: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0: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1: 那是。
0: 行了行了，别说了。
1: 哎，
0: 你起的都嘛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1: 就是
0: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1: 那这样说叫什么？
0: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1: 哎，马地雷
0: 啊，烫着死挨着汪。
1: 好，这谁敢惹呀？
0: 行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啊？
1: 不是人名，
0: 没关系
1: 啊。
0: 还有呢，
1: 叫什么？
0: 叫马凤。
1: 马凤
0: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1: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0: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1: 哎呦，
0: 我说二爷
1: 啊，
0: 你取这叫啥名字？
1: 就是
0: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汪，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1: 霸道，
0: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1: 我看也差不多。
0: 哼，
1: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0: 要说起名字
1: 啊，
0: 我是农村人。
1: 哦，
0: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
0: 孩子这名字，
1: 嗯，
0: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1: 这有什么根据啊？
0: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1: 您说说，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1: 为什么？
0: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1: 哦，那大舅叫
0: 老冬瓜。
1: 哎，老冬瓜。二舅
0: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1: 东南西北。
0: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1: 哦，老爷叫什么？
0: 老倭瓜。
1: 好，到菜地了。
0: 嗯，
1: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0: 你说这不对呀。
1: 啊
0: 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1: 叫什么？
0: 你想过没有啊？
1: 姓马吧。
0: 姓马
1: 叫什么？
0: 都叫马屁吧。
1: 马屁。
0: 嗯，
1: 从小拍马屁。
0: 嗯，这名字可好啊。
1: 还好呢。
0: 好啊，我问问你
1: 啊，
0: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1: 阎王爷
0: 啊？
1: 不知道。
0: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1: 溜达
0: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1: 是啊，
0: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1: 这就没了。
0: 李伯祥，
1: 嗯，
0: 把他搞了去。
1: 又一个
0: 马云禄，
1: 嗯，
0: 搞了去。
1: 对，
0: 马屁
1: 搞了去。
0: 别搞了，
1: 怎么着？
0: 这不是人命的。
1: 哦，
0: 这不是人呢。
1: 嗯，
0: 溜达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1: 你这是迷信。 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给起一名，
0: 起一个好听的，
1: 不能叫这
0: 洋气的，
1: 洋气的，
0: 县城都有。
1: 叫什么？
0: 叫马拉多纳。
1: 哎，球星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青葱，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时间尽头没人听我唱歌，谁说戈壁滩不曾有灯塔，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看海，我去划船，你来发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8: Let's go。
1: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0: 人生不过3万天，1万天上学，2万天上班。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万万不能不工作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啊，周三来了，又是一个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你说怎么这个声音啊，泄了气了？因为蒸笼把我蒸熟了。哎呀，此时此刻虽然说没有太阳，但是简直就是一个大蒸笼，我们就是包子。只是有的人是豆沙馅，有的人是肉馅。特别的闷热啊，所以呢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好吗？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62，发送阿拉伯数字62，来看今天的第一张图啊。这张图呢是昨天周二嘛，二话不说每周一博给大家送上的这张图。这张图厉害了，这张图厉害。首先它是100多年前，既然是它博物馆的嘛，对不对？起码是百把年前的。没错，这是一张国外的版画，国外的版画。这张图呢就看起来啊肯定非常的过瘾啊。为什么说非常的过瘾呢？就是好大一个。你知道以前啊，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评价一个动画片啊或者一个电视剧也好，好不好看，就叫屋里面好大一个。就是打来打去，知道吗？尤其是小男孩觉得哎呀打起来了好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对，这张图里面好家伙，有恶龙，有骑士，还有赤裸裸。对啊，就是非礼勿看，好吧。就未成年人禁止入内。但这是一张很有名的画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像这样的图估计也只有在开心副驾驶就和这博物馆能看到吧。不容易哦。恶龙、骑士还有 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

0: 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1: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0: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1: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0: 我们的口号是：
1: 防火知识放心间，
0: 别和太阳肩并肩。好嘞，来吧，各位开心果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发送阿拉伯数字62。对，就是骑士杀恶龙啊，骑士杀恶龙。你知道，就是国外的龙啊，和咱们中国的龙呢，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对不对？国外的龙呢，没几个好的啊，基本上都是恶龙。但是中国龙呢？你看《西游记》，哎，有好有坏吧，对不对？有善有恶吧。国外的龙的长相和中国龙也不太一样。你知道，就是我们上次给大家看过一个流失海外的中国龙的文物，就是燕下都那个那个龙还是我感觉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对不对？你看这个龙就是典型的外国龙啊，包括那个骑士。当然了，你要是说把它国产化也可以。像我们的开心果高了高，看完这张画以后就说，我觉得这张画画的是张飞用八丈蛇矛枪刺杀诸葛卧龙先生。搞什么？这不反了吗？这不是啊，张飞诸葛亮，这反了吗？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还有开心果说讲的是一群喝醉的人然后打一条恶龙。就是这个作者肯定是听过武松打虎的故事呗，对吧？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鲜花碎玉不咬浆，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来，各位啊，对，发送阿拉伯数字62，发送阿拉伯数字62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这张图讲的是什么呢？很多的开心果已经看明白了，这是一张戒酒公告啊。哎，戒酒的公益广告。那么，恶龙代表什么呢？恶龙代表的就是酒精，代表的是巨大的诱惑啊！然后大家看那个骑士，就是在挑战这个诱惑。你知道，人战胜一个习惯是太难太难的一件事儿了，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我觉得光靠勇气都不够啊，需要神仙帮忙。大家再看左上方，是不是仙女儿都来了？就是天助我也啊，天助我也。关注微信高号，天热啊，舌头粘住了，对不起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开心果次第花开说，小乱谈这声音这么久了，他还在做节目吗？我也很久没有放这个公益宣传了，我放这个公益宣传肯定有我的意思啊。我们就且听下回分解。

0: 小雨，小雨，今天的话题是什么？赶快说一下，我参与一下。我马上打电话要去喝酒了，能不能快一点，赶时间呢？
1: 我喝多了，小雨，小雨，我喝多了。
2: 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呢、啊、掌握一个分寸，包括现在我觉得视频好不好，好，短视频棒不棒，棒，这是个大趋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这个上面，是不是有问题，对不对？开心副驾驶虽然好听，好听，但是你一天到晚都想听开心，那是不可能的。君不见，开心副驾驶不是已经越做越短了吗？没错，这就是越做越短的开心副驾驶。我是越来越矮的小雨。行吧，17:40，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晚高峰的路上大家戒骄戒躁，保持好安全车距。今天就是非常的闷热，然后明天好像又是有34-35度的样子，所以我今天的一个体感就是已经进入到苦夏阶段了。大家往年不会那么早啊，而且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今年持续的时间还会更长，来得早走得晚，有这么不要脸的，对吧？来了就不走了，你说真是的。行吧，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这是一张戒酒的版画啊，戒酒的版画。那把这张版画给它搬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想告知天下我要戒了。啊，我试试看吧。刚才信心满满的说我要戒了啊，现在又说我试试看吧。来吧各位，我们首先啊，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迄今为止你戒掉过什么吗？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戒掉什么都行啊，戒掉什么都行，包括戒掉开心副驾驶都行啊。就来说一说好吧。我知道好多的开心果都已经戒掉开心副驾驶，但是这是个悖论，你让戒掉开心副驾驶的人来参与这个互动，是不是他假戒啊？你才拔戒。来吧，我们说说看，迄今为止你戒掉了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为什么要戒是吧？哎呀，这身体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你知道吧？就晚上睡不好觉啊，等等等等啊，关键就是还是有病啊，有病。我说真的，我说真的啊，所以呢，就想戒段时间，然后看一看整个人的状态怎么样啊。我要破三呢。语音文字参与话题讨论，迄今为止你戒掉了什么？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哎，想当年我还会就是喊麦，你知道吗？真的，然后就把它给戒掉了嘛。来吧，17:47，安国经济广播开金福大使，问问大家，迄今为止你戒掉了什么啊？你戒掉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我们的开心果轻敌揽月，他说我爸爸已经把烟给戒掉了，相当了不起，真的相当了不起。你知道戒烟？我有一个兄弟跑步的啊，他就把烟给戒掉了。我说是不是因为跑步让你戒烟？他说不可能。戒烟为什么他能把烟戒掉呢？因为单位禁止吸烟了。你要是想吸烟，你就不要在这干了，怎么养家糊口啊？是不是？他跟我一样，有两个千金要养，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你戒掉了呗啊！所以他的判断是，我们有一次周六的时候。在黑暗跑团陪一个跑友跑步，那跑友跑得非常快啊，他是视障跑者，并不是全盲啊，他能看到。那么他的配速，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是把烟戒掉的话，你会跑得更快的。他笑了笑，后来才，哎，今天怎么回事？我这钱太多了吧？这个螺丝扣多少钱？你赶紧把它戒掉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这个跑友啊，他呢是店里的老板，所以那个戒烟的朋友判断的话，哼，老板想戒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能把烟戒掉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然后这个小开心果自己说，
1: 我想把作业给戒掉。
0: 我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啊，他说的是我想要把写作业给戒掉。这位小开心果，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什么叫做戒掉？戒掉是这个东西让你上瘾，你才谈到戒掉，知道吧？你写作业也上瘾吗？我不可以想象啊，你写作业都能想啊啊，爸，我不吃饭，我要写作业。打什么游戏？我要写作业。玩？我不要玩，我要写作业。所以什么叫我要写作业？这还差不多。
2: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大家好，我是小马。
2: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3: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2: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3: 永远快乐。
0: 好嘞，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开心果啊。就是迄今为止你把什么戒掉了？开心果菲菲，菲菲说我都没把什么戒掉，但是我女儿最近把吃手的毛病戒掉了。那恭喜啊，小满到现在也没有戒掉啊。当然了，现在平时不吃手了，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和醒来的那一刻要吃下手，所以他晚上即使洗了澡，小家伙上床之前啊，就是闭眼之前啊，还要说帮我把手洗一洗。我的天啊，你知道吗？就跟一个，怎么举例呢？就是水果黄瓜，你要把它洗一洗，然后放嘴巴里。哎呀，就是能把手吃手的毛病戒掉也挺好的。我也跟他讲，我说吃手真是对牙齿也不好，对手也不好。但这个东西啊，上瘾这个东西啊，很奇妙，你知道吧？就是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啊，往往啊，它都一开始挺痛苦的。一开始挺痛苦的，你比方说喝酒，喝酒好喝吗？啊，不好喝吧？抽烟好抽吗？啊，上班好上吗？那要这么推理的话，吃手和写作业也都不好搞。
4: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5: 杨父，先修路。 开心抱一抱，
6: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5: 开心抱一抱，
7: I want to pop out。
0: 好，开心不大使之开心抱一抱。近日，广东湛江公安跨线索联动，顺藤摸瓜，成功的破获了一宗拉车门盗窃案。我首先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拉车门不是一个门派的名字啊，就是把车门拉开的意思啊。拉车门盗窃案，三名嫌疑人拉车门偷东西之后，还自拍炫耀。那你说炫耀偷东西炫耀什么？他们偷了东西以后会对着视频里大喊，这是什么 money money。 小偷都会英语了，你知道吗？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因为看着他们视频嘛，你知道吧，看着视频嘛，直接到现场就把他们给逮住了，知道吧。画风突变，警察就问他，这是什么，你大声点儿。一个二个怂的了。警察叔叔提醒，离车，哦哦哦，警察同志提醒。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警察阿姨啊。没有，我那天去滨湖湿地公园，然后湿地公园门口就站着几个女骑警，哇，好帅啊！最当然，因为妞妞和小满在嘛，他们立刻选择了未来的职业啊。警方提醒，离车务必锁好车门，切勿在车内存放贵重物品。所以，我一直以为最近挺火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是搞笑片，原来是纪录片啊。好，接下来这个事儿也有点夸张啊，六一，对吧？六一刚过啊。

各位小开心果们过得怎么样？开心吗？六一就应该这么过，学校零食大赛开始啦！协作与奖励相结合，孩子们通过奔跑团队配合抢零食赢零食，在欢乐中锻炼了身体与社交能力。社区推出露天电影放映，搭配爆米花和亲子单车夜游，低成本营造温馨氛围，告别形式化的汇演与成人意志主导，让孩子在协作游戏中自主探索，放声大笑，这才是儿童节本来的意义。此处应该有掌声。抢零食大赛啊，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是他们迄今为止上的最认真的一堂课。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1, 2, 3, 4，
1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2: 不说话就是不开心，不开心怎么说话？我不开心的时候你还要逼我说话，那我只能说让你不开心的话。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不敢不敢实在不敢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今天我看中午的时候反正省会合肥是下了一阵啊，大概在11点多钟的时候，所以天气特别的闷啊，特别的闷，大家注意安全，一个是路上的安全，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啊，多多注意补水。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问大家迄今为止戒掉了什么，花姐说戒掉什么，反正自从知道我糖耐受受损之后，各种白糖、红糖、冰糖我就再也没买过。哇，其实糖是快乐之源，也是万恶之源。那这个东西好像跟酒差不多。对啊，就是让你快乐嘛，制糖让你快乐嘛，除非你是那种，对，马上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运动。你要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你吃糖真的有很多的害处，益处非常的少。讲真啊，各位。所以 把糖戒掉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总之你戒掉的迄今为止的你，目前的你就是最好的安排。人生要学会知止，就知道停下来啊，停下来，红灯停绿灯行吗？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才说到了糖在什么情况下有好处呢，就是你在处于耐力就是高消耗，比方说越野跑啊、骑行啊、马拉松啊，像这样的运动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糖，因为糖原嘛给你带来能量让你坚持下去，知道吧。因此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第二个就是，各位今儿是个特别的日子。我说不会是，对，就是世界跑步日。别笑啊，今天真的是世界跑步日，今天是世界跑步日。那我说啊，还有这个日子，对，每个六月的第一个周三，每个六月的第一个周三，这怎么讲呢？比方说六月一号是星期四，六月一号是星期四，那么就是下个礼拜三是跑步日，你明白吗？就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哎，正好巧了，六月一号二三。周三就是六月三号，所以赶上这个日子了哈。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本来想问大家的话题是：今天你跑步了吗？耶，这个节奏正好卡上啊！今天你跑步了吗？但是我想了想，这个话题问出去，互动率本来就低，还会有人说话吗？还会有人听节目吗？所以我换了个话题，朋友们，就是今天是世界跑步日，你上一次跑步是什么时候啊？你上一次跑步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上一次跑步啊就在不久的刚才。哎呀，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心率啊，我的心率大概在37。刚才一阵狂笑之后呢，心率飙到了63。但是我跑步的时候，今天跑步的时候大概心率都在170多。今天太闷了，今天太热了。一路上我大概看到4到5个跑友啊，都是满脸的就是痛苦状，知道吗？满脸的痛苦状，跑完下来以后那个汗啊，我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就是从这个衣服啊就往下滚，你知道吗？就滚，真的是汗如雨下，我觉得比汗如雨下更夸张。你汗如雨下你是从额头上啊鬓角啊往下流汗，但是衣服就直接哗哗的往下流汗，那家伙爽。所以来吧，各位开心果，今天是世界跑步日，你上一次跑步是什么时候呢？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10: 人民日报发文，跑起来人生真的不一样。跑步的魅力就在于它简单而纯粹，不挑地点，不分时段，只要愿意动起来就能收获健康与快乐。跑步能成为消极情绪的出口，一天的疲惫，那些不安和烦躁仿佛随着汗水被一并带走。跑步让人学会与放弃的念头较量，也让人看到坚持的回报。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我们也变得更坚韧更勇敢。跑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燃烧卡路里，在你亲身体验后就会知道其中滋味。所以还没有跑步的不妨试试迈开腿，已经在跑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1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4: 每当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15: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 亦是大悲之事。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12: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开心副驾驶那么的默默无闻了吧？因为我们互动的话题都是今天你跑步了吧。没有啊，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不是说好像啊、哦、我跑步了所以就来逼着你们跑步，不是这意思啊。今天是世界跑步日啊，今天是世界跑步日，这还是我们的跑者，也是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一大早告诉我的。哎呀，感谢感谢，天道酬勤发来一条语音留言，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说什么，有请。
16: 上一次跑步是5月30号，跑了3.85公里。
12: 5月30号跑了3.85公里，挺好的，挺好的啊、嗯！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这个跑步群里面，大家就各取所需。我觉得跑步这个东西就跟喝酒一样啊，就匹配到每，就对匹配到每一个人。你酒量大小是不同的，跑步也是这样，你各取所需。有的人要成绩，有的人要健康，有的人要慢跑，有的人要快跑，有的人要间歇，等等等等，是不是？怎么又说到喝酒了？我戒了呀。有开心果要看昨天的图是吗？昨天的图是62啊，不是92，62好吗？昨天就是我戒酒的那张图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其他的开心果，我们的仰望老师，仰望老师说，我每天早晨都会带孩子们进行10分钟的跑步，2分钟压腿，10分钟跳绳，还有10分钟踢球。哦，很多的开心果听完了以后说，老师，这一系列10分钟的跑步啊，跑完步以后2分钟的压腿，然后10分钟的跳绳，10分钟的踢球，您是不是会问，这些搞完是不是就放学了？这孩子们不累垮了？哎，10分钟的跑步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了啊，踢球也算是，但踢球呢，你可以稍微停一停，你可以停一停，你可以在场上判断一下，对不对？跑位啊，怎么样怎么样的？那马上世界杯要开始了嘛，跳绳也是个高强度的运动啊，跳绳可能比跑步更累，真的。所以这么干，同学们，我告诉大家，科学家验证就是进行过跑步和跳绳以后，孩子们的注意力包括他的记忆力都会大幅上升。家长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哦，孩子们累垮了，孩子们学习啊，他的学习效率会翻倍的往上涨。老师都这么干，你们怕什么？对吧？老师说，我上一次跑步就在刚才5分钟前和孩子们一起玩猫抓老鼠。哎呀，你真是个好老师，真的啊。你当耗子吧，是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也是我们的跑者银格松啊。银格松说，最近跑步是今天10.16公里，再近一次是昨天10.16公里。是不是你家到单位就是10.16公里啊，哥？行，我再次重申一遍啊，各位开心果听好了啊，就是跑步不等于马拉松。生活也不等于跑步，千万不要把它弄反了，弄混了啊！一听到说啊跑步啊马拉松是跑步，慢跑也是跑，跑跑停停也是跑，那都是跑步。不要把跑步抬得那么高，你今天出门个跑个2分钟、1分钟都是跑步。万事开头难，各位啊，那有些跑者就是痴迷跑步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觉得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跑步更不同于生活，生活是生活，生活除了跑步以外，对吧，还有家人，还有喝。怎么又说到喝？不能戒了呀，戒了呀，戒了呀。
17: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 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刚才也是我们的一位跑者啊，三餐九碗饭啊，他也跑步，好像是因为减肥吧，听他的名字三餐九碗饭，但他现在跑的不是很多了，他现在主攻像什么越野，经常去登山，然后还钓鱼，啊，不都挺好的吗？就是运动就 OK 啊，很好的呀。但他就是虽然现在跑步少了，但长得比我帅啊，对吧？上哪说理去啊？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他说今天早晨跑的，他说真的很闷，跑了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啊，5.02公里，然后配速是7分15秒，很好呀，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心率，这上面没有心率吗？没关系啊。就是大多数健康的人，你慢跑的时候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事。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刚才我们那位老师说带同学们运动已经有1年半了，特别好。您是教什么的呀？您不是体育老师吧？我开玩笑啊，如果不是体育老师，还坚持带孩子们又是跑步又是跳绳又是踢球，这个。

0: 体育老师不会说你抢他饭碗吧？
1: 之前有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跑马拉松？一个人在路上跑几个小时，不是很傻吗？跑马拉松确实很傻，相较于大多数体育运动，它没有复杂的规则，不需要多人协作，甚至除了顶级选手，大多数人都没有输赢之分。但正是这种傻让我深深着迷，我喜欢它的简单纯粹，靠自己就能完成。对我来说，跑马拉松更像是一场精神洗礼。在日常生活中，我很少有机会能专心致志毫无杂念地做一件事，但跑步的时候可以，耳边只有风声，眼前只有道路，所有的烦恼杂念都被抛在脑后，留下的想法只有一个，加油，再坚持一下，你可以的。每一步的坚持不仅是对自己的挑战，更可能成为他人的光。我经常在后台收到留言，跟我说自己完成了人生首马半马，非常开心和我分享这份喜悦。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马拉松的意义远不止完成一场赛事，正因为它的简单纯粹，让它格外的包容。不管你的出身、年龄、性别，也不在乎你是否是专业的运动员，只要你愿意站上跑道，迈出第一步，你就是几万星光中的一员，既能点亮自己，又能照亮他人。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开心果银子，银子说，今天的话题是上一次跑步是什么时候吗？那我应该创一个记录吧。我上一次跑步大概是20年前。啊，银子，你的意思是你刚出生就会跑步了吗？我会聊天吧。18:16，你看我讲了吧，我们的老师仰望他是教小学数学的，我是不是跟大家讲，你一定要让孩子运动，真的，尤其是小学阶段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他未来的学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他的智力开发都会有帮助。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老师印证的，也是科学家论证的，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一个运动的爱好，真的。我女儿就不喜欢运动。好了，来吧，朋友们，今天是6月3号，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3，发送阿拉伯数字6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这个人，真的，他必须得要是我的老师，而且他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63，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后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为什么是这张图，为什么是他的故事。

但是图片上的这个人就是用这个交通工具从此时此刻我所在的合肥骑到了拉萨，发送阿拉伯数字63，发送阿拉伯数字63来

0: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1: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啊。
2: 现在时间来到了18:22，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今天呢，给大家送上的这张图，不好意思啊，送上的是我的父亲。他说：“哎呀，你真是没话说了，把两个女儿都露出来了，把老爹都给扔出来，你真是坑爹呀！”没有，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那个说不是跑步日吗？今天不仅仅是世界跑步日，今天还是世界自行车日。那你开玩笑吧，自行车跑步，对，撞上了。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每年的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但是每个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是世界跑步日，正好星期三6月3号撞在一起了。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所以我猛然间脑海当中就想到了我父亲当年骑着自行车从合肥到拉萨。有人说你爸是个送信的吗？邮递员吗？不是啊，他当时好像是在合肥台啊，合肥广播电视台，合肥台啊，然后呢他是有自己一个采访任务，从合肥一路采访到拉萨那边去。所以各位看到的这张图片，对，阿拉伯数字63，阿拉伯数字63，是我真的好喜欢的一张爸爸的照片，就是他推着自行车，然后他的背后是戈壁滩。各位看到的是戈壁滩，啊，荒无一物的戈壁滩。然后，这个自行车上也是被拆的，无可复加。然后在他的后座上放的是一个氧气袋。氧气袋，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那个时候去西藏骑行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个时候我爸爸走的时候是1986年。你可以想象一下吗？1986年，可能我们有些开心果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啊。1986年从合肥到西藏去。和现在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然后他们从成都那边然后直接进藏，当然也有从这边进藏的，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所以我好喜欢爸爸的这张照片。所以讲到世界自行车日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各位，我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这样一张照片。所以我觉得自行车

周日，然后请出自己的老爹，可能是再合适不过了。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3啊，有开心果说原来运动细胞是遗传的，那不能怪我不爱运动了，我爸就不爱。啊，这个可能有一点因素吧，就是我爸非常喜欢运动，同时我爸当时就是台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你可以想象他骑到那边去，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姚琦说这也算是媒体世家了，哈哈谢谢谢谢谢谢啊，花姐说太佩服你老爹了，太厉害了，照片底下有几个字写的是啥，这样说来子承父业算是吧，就差骑自行车去西藏了啊，这真的是我的一个梦想啊，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我觉得有机会吧，应该有机会。哎呀，好了，本来想在父亲节，因为今年父亲节也在六月份，每年的父亲节都在六月份啊，马上就到了嘛，对不对？给大家看这张照片的，但是今天又是骑行日，我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是爷了，是爸啊。感谢各位开心果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开心副驾驶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这小鞋匠盯得住，和这王平晚上睡觉的时候，小鞋匠告诉王平，我把一切都摸准了，这伙人是怎么回事啊。王平大吃一惊啊，书中按笔交代，那么这伙人是哪儿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先锋连，这个连长叫江天利，现在蒋介石把他的人马是由关里往东北调往，那么他所在的这个军驻扎在吉林。到了吉林这儿，结果这支部队啊和咱们的东北民主联军交了手了，使这个江天烈这支部队伤亡很大，其中10几个战士全受了重伤，赶紧送往战地医院，可到那儿排不上号。怎么排不上号呢？这个战地医院呢，看人说话，你要是老蒋的纯嫡系部队，先治

0: 江天立他们是川级部队，所以是后娘养的。有俩战士死在走廊里了，这江天立可不干了，拔出枪就跟着院长干起来了。好家伙，可这走廊里头人头带汗，最后这军人这脾气也爆，拿起枪动火了，当当打死好几个。回来江天立就跟他手下人说：“弟兄们，老子犯事了。”
1: 啊，这回啊，军阀惩治吧，我能在这儿等死吗？趁他们宪兵没抓我之前，谁要跟我走，这大东北可是个好地方，我要占山为王，扯起大旗，自立江湖。哪位跟我走啊？他这一嗓子，呼啦超，40多号跟他跑了，开着两辆大卡车。
0: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光跪下磕头。
1: 哎哎，好好，
0: 那行了，都是一伙的了。江天立围这个地方一转，一看这是个破庙，年久失修，已经坍塌，这不行，我要在这儿独步天下，自立江湖，要修碉堡、修工事，得用民工，所以才引出了太平镇抓民工，把小鞋匠和王平都抓来了。
2: 就是这么个事儿，明白吧？
0: 这是一伙国民党兵，哎，咱不能老在这儿待着，想办法得走啊。王平啊，这心里头可是七上八下，他可不能露身份呐。为什么呢？有心表白啊，可一想这江天立已经触犯了军法，他不可能归顺国民党了，已经占山自立匪号了，在这待时间长了恐怕有危险，可怎么能逃出去呢？他们这个把这个庙把住之后，还不像别的土匪很懈怠，这都是正规部队，晚上看得非常严。小鞋匠就出了个主意，没事儿，我说教书先生，嘿嘿，有招，明白？我已经勘察好了，那后院有一脏水道，咱就在那脏水道出去。真的吗？真的，白天我已经转悠明白了，明白？今天晚上咱就跑。俩人商量好了，两点多钟，小鞋匠把自己那鞋箱子端起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出了门了，奔那后院。王平也是紧紧的跟随。来到后院这儿，躲过了这个明岗暗哨，就到这个脏水道这儿。王平这脑袋呀，机灵一下，他差点给自己一大嘴巴。你走了，那个皮箱呢？那个皮箱里边多了没有，少了没有，三张委任状，外八一把手枪，特别有一张重要的联络图。这皮箱在哪儿呢？在江天立那屋呢。进来的时候啊，江天立就把这些人搜集在一起，哎，把你们东西啊都放在这屋，我睡东屋，放到西屋啊，活干完了再走。哟呵，把这皮箱拿过来，把皮箱拿过来了。江天立还打开了，哟呵，褂子、袜子、牙刷，带上，放里头。 王平走到这个脏水道这儿，这皮箱我得拿走啊，这至关重要啊。小谢家，怎么的？我去拿皮箱。哎呀，我的妈呀！你那什么破皮箱？你赶紧走！不行，你等着，我等你个屁！等着，王平滋溜回来了，嚓嚓嚓几个翻身，顺着墙根溜过来，就来到这上屋。江前立在东屋，东西在西屋，那边国民党那几个兵啊，散落在边上的偏殿。他高抬腿，慢落步，进屋摸皮箱。小鞋匠站在后院这个脏水道那儿。哎呀，我的妈呀！行了，爹呀，我先钻出去吧。我钻出去，我到外等你。小鞋匠钻出去了，把自己鞋箱拿过来，就蹲到那脏水道那口等着王平。我得等他呀，不管怎么地呀，这叫同生死共患难呐。不管怎么说呀，在一起遭难了，我得。哎呦我的妈呀！突然之间就听到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哎，有人，站住，别跑！啪啪啪，飘飘，枪声响了。王平提着皮箱真出来了，可一拐弯偏碰巧啊，有一国民党兵晚上闹肚子，出来蹲墙根那儿，一看出来个人影，拿着皮箱往前挣，捏足潜踪往前走。谁呀、啊？站住！王平想站住，我这出来我还能站住？他往前跑。哎，你站住！我啪！这国民党兵站起来就追，你把裤子提上啊！啊，啪嚓，弄了个趴虎。王平往外跑，惊动了岗哨，嘡嘡枪就响起来了。这响起来，王平跑到脏水道这儿，那小鞋匠在外边，快这儿呢。王平把皮箱嘣就塞出去了，随后他想钻出去，当兵的往前一探身，抓住王平的后袄领子，王平一个反手倒毛，哎，啪！这反手倒毛打过去，抬腿就是一脚，呀，啪！蹬出去了。再看呢，这士兵被蹬出多远去？外边的小鞋匠一想，我的妈呀，赶紧跑吧！我走了，奔正北。你看他把这方向还喊出来了，他左手提着皮箱子，右手提着鞋箱子，两腿不够使，撒腿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跑。王平在里边跟打起来了，小鞋匠拼命的往前跑，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这一气儿，跑出去三里地，坐在一个树根底下，在那喘，啊，哎。嗯，凡我告诉你，我奔北，我在这儿等等你。就听远处啊，扑地吼，扑地吼，飘，这枪声响。哎呀，我的妈！我继续跑吧，绕绕绕，继续跑。跑出有十里地，干到天亮了，找了这么一个树林，他坐在这儿。他往这儿一坐啊，哎，我等等你。不管怎么地，咱们得够哥们意思。来了。就在这时啊，他突然发现两个国民党兵拿着枪奔他过来了。小鞋匠想，我的妈，我赶紧跑，转身刚要跑，身后站个人。哎，你干什么呢？哇，小鞋匠一抬头一看，这位戴着大狗皮帽子，胚子狐狸皮大衣，手里拿了一列枪，边上领一条狗。哎呦，我说，一看这是个猎户，看见没？那有，就那俩，这俩小子要调戏我。他这一着急啊，什么话都出来了，把这位整乐了。呵呵呵，调戏你，土匪吧？对，土匪，你顶一会儿，我走了。小鞋匠提着这皮箱，肉肉跑了。这位猎户拿了这个枪，咣就一枪。追兵听到枪声就站住了。哎呦！这还有家伙，撤，哗，回去了。这位猎户拿着枪，看着小鞋匠的背影，小鞋匠跑两步一回头，我说你叫啥名啊？恩人报上名来。哎哎，报什么名啊？我叫李永琪，夹皮疙瘩。

0: 没事，你打听打听，这叫李永琪，投救小鞋匠。压下这儿不表，单说我们这小鞋匠。行了，对不起了，孔先生，您的皮箱在我手里头，这里边也没什么值钱的。你要找着我呢，咱就有缘分；找不着我呢，反正你这破皮箱也没啥用。我先呐，顾命要紧。 跑来跑去40多里地，这回他算计着，你绝对追不上了。找到一块石头往这儿一坐，他就盘算，我上哪儿去呢？嘿，天无绝人之路，前边不是栾家屯吗？我表姐夫在那儿呢。行了，到了栾家屯，进了村了，把村第二户，那门开着呢，屋里冒的热气。 就说明做了饭呢，我们这位小鞋匠进来，里边站着一位，此人30来岁，一张扑克牌的脸，吊可没三角眼睛，鹰钩鼻子，稀里巴登几根胡子，穿得很破旧，正在那儿做饭。哎嘿，姐夫，我来了。哦，嗯，
1: 这不是盯得住吗？哎，是我。哎嘿，姐夫。
0: 哎呀，都抽成这模样了。进来吧，上这村来长鞋来了。啊，
1: 对对对，上这村长鞋来了。把箱子放在这儿，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栾，叫栾平。
0: 在智取威虎山里边，不有个小庐将栾平吗？正是此人。不过在本部评书里，这个栾平是另有身份的。 此人是一个大财主家的公子，抽的烟儿，逛窑子，什么恶事都干。后来到了日本学校去学习了一番日语，当过日本的翻译，而且在监狱里当过副官。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又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国民党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叫副官联络。什么意思？就是联络。 整个黑龙江省什么占山的落草的围裤的，滚马的强盗，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他是一个联络员，可最近时局不妙啊，共产党来了，国民党迟迟没见动静。栾平一想，我回到栾家铺子，我躲2天。正在这做饭的时候，小鞋匠进来了，两个人呢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查家谱的话，他们是这么个亲戚，就是栾平的父亲的二小姨子三大妈四舅，他二婶的表姐夫磕头拜把的那个吴老弟的后老伴儿，是小鞋匠他爹的表婶二兄弟媳妇的干舅妈，就这么个亲戚，两下论头，他叫他表姐夫，他叫他表小舅子。进来吧。 栾平说话很阴呐，哎，我进来了，嘿嘿，有啥吃的，咱们就弄点吧。两个人吃了点饭，到晚上的时候啊，又弄了口酒，在炕上这么一躺。栾平就问这小鞋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说起话长啊，那真是王母娘娘的国教条子。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这是遇到一个。 教书的，姓孔，你说这个教书的吧，也是死脑瓜筋呐。这破皮箱你要它干啥？你说，我们俩都要跑出来了，他非得要取这个皮箱去。我左劝也不行，右劝也不行，他就去。结果跑出来了，把皮箱塞过来，被拦住了，估计呀，嗝屁了。栾平一瞪眼珠子，什么叫嗝屁？
1: 嗝屁就是秃噜骑马，杠杆大吉，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就是别儿故了，就死了。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皮箱打开， 把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又打开又放，说折腾什么呢？他把东西拿出来之后，他把这皮箱端了端，随后把东西放进去，又把这皮箱掂量掂量，然后把东西拿出去，他翻来覆去看这个皮箱，用手摸摸这个箱底儿，摸摸这个箱帮。栾平告诉小鞋匠：“我那个抽屉里有把刀，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就在抽屉里头拿出一把刀，栾平就顺这个箱的这个底儿

0: 我跟你说，姐夫，你说他这玩意儿他能，他能有啥呀？我的妈咦！我说过，这里边是一把手枪，还有若干根金条，那个金的是闪闪发光。这里有干货呀！
1: 你小子脑袋进水了，一个教书先生，现在这鬼太多，看见没，枪拿出来了，咔，这小子明白，这个子弹上膛，这还是一把勃朗宁手枪。
0: 什么叫勃朗宁？
1: 这是枪中的品牌。金条，哎呦，三张委任状，空白的，那底下是这么的：国民党东北行辕，有熊世辉的签字，委任状空白的。随后就在这个底下拿出了一张图，栾平把这张图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联络图，密密麻麻的番号，密密麻麻的名字，密密麻麻的地址，以及密密麻麻的妈妈。怎么妈妈呀？把他吓得妈妈了。妈呀，这就是人们久久传说的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联络图。万山，什么叫联络图？这张联络图谁要拿到手，他就是东北王。为啥这张联络图这么厉害呢？就因为国民党军统局在东北设下了明岗暗哨，各个地下组织个个都是杀手，潜伏在各个角落里。如果要是把这些人充分的利用上之后，你想那是个什么样的效果？把这些人利用上之后，他那也没啥效果呀，他能有啥效果？这些人不就是特务吗？嘘，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你明白啥了？
1: 你遇到这个教书先生，这个孔先生对吧？
0: 对。
1: 这个孔先生不是一般的孔先生，他是谁？这个孔先生肯定是国民党军统局的一个高级特工。
0: 那他为啥来到牡丹江地区？
1: 因为他受国民党军统局的委派，来到牡丹江地区来收编土匪。这三张委任状就是收买土匪的重要武器。你把它添上国民党任何的一个军中的职务，他就成立。这底下有国民党东北行辕的大印，还有熊世辉的签字。
0: 那个熊世辉是谁呀？
1: 熊世辉是东北行辕主任。
0: 主任，主任是干啥的？哎呀，小学将这几番话，栾平想我跟你白费，多说没用。
1: 发财了。
0: 发什么财了？
1: 这三张委任状如果把它卖给座山雕，咱们就可以封座山雕为中将，卖给许德马棒，许德马棒能白得一张委任状吗？一定给咱们重金，所以这三张委任状咱们可以把它卖了。
0: 卖了？
1: 对，这金条咱俩二一天作五，这把手枪归我了。
0: 哎，别的，那子弹归我行不行？栾平一想，枪给我，子弹给你，我拿这玩意儿成烧火棍了。
1: 你就不要多废话了。
0: 我说啊，姐夫，哎嘿，谢谢您的指点，我全明白了。

0: 再见。说完这句话，就看小鞋匠蹦在地上，穿好了鞋，拿起他那箱子，转身就往外走。栾平喊了一声：“站住！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走了。”“放着天神不惹惹地神，这回惹到麻烦了。这个姓孔的，我可知道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好家伙，我说这家伙他对这个箱子，他看得这么紧呐、啊，他要知道被我提着走了啊！你把那什么钻给卖了，枪也归你了，金条也归你了，咱们分了。那国民党那个个的那特务不得追杀我小鞋匠啊？啊，我有一天消停日子吗？咱们呐再会回来。不行，我非走不可。你敢走，我就毙了你！不对。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你过来，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干啥？由现在开始，你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派员。怎么的，小鞋匠吓昏过去了？起来，哎，起来。咱们要卖一张委任状，先试试。哎呀！天助我也呀！联络图到我栾平的手里，我就是东北王。这三张委任状，咱们看他灵不灵。由现在开始，你就是那个孔先生，明白吗？
1: 啊，我是孔先生。
0: 然后，咱们卖一张委任状，
1: 卖谁？
0: 卖给谁呢？许多马棒聪明无比，坐山雕老奸巨猾。嗯，这附近野鸡岭有一个曹本正，叫曹二，这小子官迷，就卖给他。
1: 我说啊，那曹本正我也听说过，他没多少钱呢。
0: 嗯，有。这栾平这胆子可不小啊，拿起一张委任状，
1: 在边上邻居家找来了笔墨，他识字儿了，写上了：“
0: 封曹本正为国民党牡丹江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中将。”
1: 你笑啥呀？
0: 我笑曹本正啊，领了他那几个人。过去曹本正就是个街头混混。哎，顺眼之间成为了国民党的中将。哎，好嘞，
1: 叠完了。这栾平好顿把这小鞋匠嘱咐：“
0: 你要拿出派头来。”“
1: 是。”“
0: 我不去不行吗？”“不去我就打死你。”“
1: 那行，我跟你走吧。”
0: 栾平压着小鞋匠，
1: 这叫由打栾家屯够奔野鸡岭，多少里地呀？40里地。顺着盘山道上去，这曹本正的大本营就在眼前，那儿有看山的。
0: 干什么的？
2: 我。
0: 谁呀？栾平。
1: 栾平是很有名的，因为他替日本人啊干过事儿，替国民党收编土匪，人送外号联络官，各山各岛，哎，这些土匪大小都认识他。
0: 哎呦，栾副官来了。
2: 对，禀报你们当家的，就说有重要客人。
0: 谁？
3: 这是国民党特派员孔
0: 啊。不不不，
3: 高先生。
1: 哎，就是我。
0: 往前走啊。
1: 吓得我走不了，我这腿肚子有点朝前了，
0: 哆里哆嗦。这栾平和小鞋匠两人来到曹本正的山寨，
1: 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书接前文，这个栾平要卖委任状，卖给谁呢？就卖给那没鼻子曹本正。他让这个小鞋匠盯得住啊，冒充这国民党的特派员，把小鞋匠吓坏了。喂，我的妈呀！我说表姐夫，你饶了我行不行啊？啊，
7: 不行！你要是不干，我就杀了你。
6: 那行，走吧。
7: 你怎么了？
6: 我腿肚子朝前了。
7: 你这个熊样，你还有点出息没有？
6: 我告诉你啊，栾平啊，你这不是让我好青年学坏吗？你这不是让我上贼船吗？
7: 你少他妈废话，走。
6: 这鸭子小鞋匠，这就够奔野鸡岭40来里地儿到了，到山口这儿，这曹本正啊，有俩放哨的，这俩小子扛个老洋炮，啊，搁这晃呢，
7: 去，干什么呢？别开枪，我是栾平。
6: 哎呦，栾副官呐，你怎么来了？这俩放哨的，一个姓曹，叫曹子高，一个姓豆，叫豆腐脑，曹子高，豆腐脑，
7: 让你们大当家的赶紧出来迎接，今有长春国民党东北行辕二机上将熊式辉特派的特使，高先生到了。
6: 他给盯得住，起了个姓高。对，我姓高，你别看我长得不高，但是我姓高，我爹姓王。
7: 这都哪儿啊？
6: 反正土匪也没文化。
7: 真的？哎呦呦，国民党派来的，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跑到山上，不大伙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
7: 哎呦我的妈呀！哎，我说栾副官呐，我们大掌柜的有请。嘿家伙，我们大掌柜的敲盆打锣的。
6: 什么叫敲盆呢？没有锣鼓，拿个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当当啊，弄那个破鼓的，住在那个破庙里头，和尚念经那个鼓拿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没鼻子曹本正站在那庙门那儿，欢迎欢迎，夜夜欢迎，欢迎欢迎，夜夜。边上有捅咕的，大当家的，那叫热烈欢迎啊！夜夜热烈欢迎，夜夜，这都是哪儿啊？热烈欢迎，那就热烈欢迎。
7: 哎呀呀呀，原来是栾兄弟呀！这真是哪股春风把你吹来的？哎呀，这里边请啊！您是？
8: 我是这个长春这个国民党熊什么辉的特派专使。我姓高，我叫高高，我叫高高高
7: 啊，高高高先生，里面请，里面请，欢弟兄们，宴席排开，请高高先生还有副官栾平里面请。
6: 这就进来了，破庙里头
8: 加了外20多土匪。哎呀，这个没鼻子草本正，这是给牡丹江刚跑回来呀，还气喘吁吁呢。怎么的？听说国民党派人来找他来了，你说他能不乐吗？往那儿一坐，哎呀。

0: 什么意思啊？他是这么个事儿啊。栾平呢喝了口水，熊世辉熊长官呐，早就听说你大名鼎鼎啊，蒋介石都知道你呀。你说啥？蒋介石都知道你？哎呦我的妈呀，原来介石先生也知道我，知道我曹本正大名鼎鼎。当然了，所以特派国民党专使封了你官儿了。封我官？对，啥官啊？拿出来，
1: 他告诉那个掌鞋匠盯得住，
0: 拿出来。哎，拿出来，我放哪儿了？拿出来，拽出来，咔打开了。这个，他这个，这，你倒念呢？你念吧，我不认字儿。这位不认字儿，哎呀，把栾平气的，拿过来了，看见没？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世辉亲自签字，封你曹本正为陆军中将。封我啥？陆军中将。陆军中将。真的？这脑袋是脑袋，这边打也疼。对，我这耳朵也是我那耳朵。我说爹，你说什么玩意儿？封你陆军中将，真的啊，抢过来了。
2: 哎呀我的妈呀，我们老曹家呀历代出名人呐，上有曹操，下有我曹本正啊，终于受到国民政府介石先生加封，感谢祖宗，感谢蒋介石，感谢熊世辉呀。
0: 由今天开始我效忠党国啊，你看看我这队伍多么的好啊！我这人马刀枪的，个个能杀惯战，冲锋陷阵，誓死效劳。慢着，这东西得拿钱买。这
1: 啥意思？还得拿钱买？这时候啊，掌鞋的也反应过来了。
3: 对，这个蒋介石先生说了，你怎么的得给张纸钱吧？这玩意是有工本费的。这不得印刷吗？是不是、啊、还得往上写？你把那墨钱给了我，
1: 那多少钱呢？
0: 有多少拿多少。
1: 好，这是耀武隆宗的事儿，我岂能不花钱呢？别的钱我可以不花，房子地我可以不置，但有一点，这玩意儿我得花。来呀，把那箱底拿出来。
4: 大掌柜的，咱们那点钱还留着过年呢，
0: 过屁年呢？有这玩意儿比过年不好多了吗？赶紧拿出来，30多块现大洋，哗往这一倒，哎呦，栾平啊，眼珠子都硬了。行了，发财了。好了，这30多块现大洋，充党国的军费，你呢就是陆军中将。好，我什么时候上任？到时候国军会空投物资啊，空投，给你枪炮。给你一支部队，你领了他们，啥时候来？快了，最近几天。
1: 好，
0: 那我就这等着。
1: 要不怎么叫曹二呢？人家说啥他信啥。30多块现大洋没了，弄张纸儿。栾平啊，一想啊，赶紧走。为啥呢？时间长了啊，非漏不可。那边儿那小鞋匠，就带那漏架。小鞋匠坐着这模样。直晃，他吓的。
0: 好了，我走了啊，钱包上了，你们好好在这儿等待，国军马上就到。好，听候长官指示，我们就在这儿等待。
1: 曹本正啪来个立正，因为曹本正他这双手立正呢，他忘了，他在这儿琢磨呢，那个军人立正是这手呢，还是这个手呢？还那行了。我俩手一起整吧，来这么个例证。
0: 栾平和小鞋匠提着30块现大洋跑了。哎呀，这是曹本正啊，在这儿庆贺，压下他不表，单说。

0: 说这二人回到兰家屯，进了村了，弄了点酒，往这一坐，坐在炕上。小鞋匠看着这30多块现大洋，我说姐夫，这戏是不是演完了？演完了，咱们这剧组是不是该散了？
1: 什么意思？
0: 没别的意思，我要走，你住2天，还有大事要相商，不能走。 行，那我不走。这现在这冰天雪地的，没地方去。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栾平为什么不让他走啊？他想把这小鞋匠杀了。怎么的？这不有个皮包吗？里边有一张联络图，还有2张委任状是空白的，还有那金条，还有把手枪。我绝不能让你小鞋匠把这个情况透露给谁。万一你要说出去啊！ 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他把小鞋匠留住，准备晚间下手，把小鞋匠弄死。小鞋匠提心吊胆的喝了点酒，上半夜啊基本上没睡觉，翻来覆去的，一会儿起来就问这个栾平：“我说姐夫，咱干这事儿能行吗？万一那国民党军统局追上来，咱还有命吗？”“你就睡觉吧，没事儿。”“哎。” 我睡觉，睡着了。他这儿睡着了，这栾平可由打炕上一咕噜身起来了。这小子早已经准备好一个棒子，把这棒子拿在手，炕上那小鞋匠打了鼾，说了梦话。
2: 你这玩意儿能行吗？这玩意儿这冒充啊！你说这玩意儿咱们这东西，这玩意儿不地道。啪嗒，这玩意儿它不地道，啪嗒啪嗒啪嗒，这棒子可就砸上了。摸摸鼻子，没气儿了。栾平四下看了看。 再往外听听，外边没有动静，他一伸手就把小鞋匠由打这床上，往肩头上这么一扛，出来了，来到门这儿，这外边漆黑呀、啊，这院里头啊有口枯井，他来到井这儿，表小舅子，对不起了啊。 我怕你把这事儿弄漏了，哎，啊，咣，扔到井里去。下了大雪啊，栾平老知道啊，一会儿的光景，这雪就把这井盖上。没事儿，他一转身进到屋里头，然后把那皮箱拿过来，啪啪合上，一提着这皮箱，由打屋里头这么一出来。 喘了口气儿，好嘞，我找我老婆去。这栾平有个老婆，外号叫大花鞋，啊，因为跟栾平过太穷，跑回娘家去了。这回有了，栾平一想，我找个地方藏起来，这里边有金条，特别有联络图，行了，老子发了，看了一眼井，对不起了，小舅子，我走了。歘，一转身。 这小子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下，他这儿走了。屋里可点了灯呢，走了大概有10来分钟吧。门外来了个人，这个人走得很稳，一猫腰就进来了。这屋里点了灯，他到屋里头看了一圈，屋里头没人。这炕上这破被。
0: 那边摆个破桌子，上边背一盘快柱，啃着那鸡头、鸡爪子，这主人哪儿去了？他反身又出来，在院里这么一转悠的时候，就听这井里说话，把他还吓一跳。他正好拽到井口这儿，实际他没看着这是井口，就听里边：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麻了红，毛老道。 孙百灵、杨二郎、孙悟空、天来吃、地来到、王母娘跟我瞎胡闹，谁救救我？救命啊！

0: 救命啊！这位低头栽耳细听，你是不是盯得住？
1: 是我，我是盯得住。救命！你是谁？
0: 哎呦，这位是心花怒放。那么这位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就是那位长春来的国民党特派员、高级特工王平。前文书咱们说了，小鞋匠和王平两个人在破庙里头被匪首江天立给困住，修工事。半夜不是两个人往外逃吗？王平逃到这个洞口这儿，他一琢磨，我那皮箱还在里边呢，反手去拿皮箱被发现了，结果他把皮箱塞出洞，让盯得住你先走，我后追你。后边人可就上来了，一搭肩头，啪，刀住王平的后袄领子。那王平那是什么人物？那练的是擒拿格斗啊！这手往后这么一反，往前这么一攥，一抬腿，哎，啪，这么一脚，一下就踹在这小大胯上，啪，蹬出去了。左边又上了一个，右边又上了一个，三个人打一个。王平啊，施展拳脚，噼啪啪嗒，最后一纵身由打墙里边跳出来，坏了。外边也有国民党这些散兵，现在啊，他们就是土匪了，已经啊，江天立的人马就是土匪，哒哒哒就这么一梭子，王平扭头往南跑，小鞋匠奔北，他往南，为什么他往南呢？他北边这有人堵着呢，他知道小鞋匠奔北下去了，所以他往南跑，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还这速度，啊，跑出二里多地。甩开后边的追兵，绕了一大圈兜过来，就开始找小鞋匠。哎呦，王平啊，这火可上大了！怎么的？这个箱子要如果丢了，戴笠能把我皮儿扒了，这还不算，恐怕我家人都得遭殃。所以我必须找到小鞋匠，他就在这方圆附近可就转悠开了。饿呀，没人家啊，吃那树皮，咬了后槽牙。天无绝人之路，找来找去就找到这屯子了。到这屯子，哎呦，半夜呀都闭灯呢，家家都是把灯关了，啊，吹了灯了。唯有这家亮的灯，那油灯还点着呢。所以王平就摸进来了，他一想找吃的，二想问问路，没想到井里头喊号，救命啊！小鞋匠给里边干嘛呢？掐诀念咒呢。咱们这里边交代一下啊，这小鞋匠啊，这个脑瓜骨天生的就硬，为什么呢？有时候小鞋匠着急。哎呀，你瞧我这事儿整的，你说我这个人咋整这么丢人呢？砰，就拿这个锤子照准自己脑袋来一下子，砰，哎呦妈呀，弄一包。天长日久练出来了铁头功，所以栾平这几棒子下去把这小鞋匠砸得昏死过去了，但是没死，扔到井里头，不大会缓过来了。这是哪儿啊？一摸，我的妈呀，坐井观天了，天救我！他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咪了轰，妈了轰，猫了道，孙百灵啊！我没干缺德事儿啊，我没做过损事儿啊，我问心无愧。老天爷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这家可倒好，他妈方便到井里来了，谁救我？王平站着听，这不小鞋匠声音吗？两人在一起挺长时间呢。所以这一问是我呀。好，你等着啊，我把你救上来。找了个木头棍子伸到井里，小鞋匠拽住这棍子，王平把他拽上来，两人进屋借油灯一看，你怎么造这样了？
1: 是这脑袋上仨包太大了。
0: 哎呀，谁把你弄成这样？
1: 我表姐夫栾平。
0: 哦，
1: 我说，嘿嘿，你挺好呗。
0: 要以往小鞋匠。

0: 见着王平啊，很客气，哎呀，孔先生，嘿嘿，开玩笑哈，嘿嘿，这个知道王平的真实身份了，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孔先生，孔先生，你来了，
1: 我来了，
0: 盯得住，我那皮箱呢？
1: 你那个皮箱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是这么回事儿。
1: 哦，叫谁拎走了？
0: 叫那个栾平。
1: 你说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我说的句句都是谎言，不是，我句句都是真的，没有半句谎言。如果要是我撒一句谎，老天把我怎么长就怎么长，老地把我怎么短就怎么短，让我头发烧得长大钉，脚底下滋滋流脓，我对你起誓，这事儿与我一点关系没有。先生，你相信我，我就是个长鞋的，我冬天长鞋，夏天唱二人转，我可会唱了。我，你唱一个吧。门卷起竹帘呐，倒挂金钩，怎么的？吓的。这个人要是害怕，各种反应都有，把小鞋匠吓得胡说八道的。王平站这儿，
1: 好，
0: 好，
1: 继续表演，你表演得很到位。
0: 是啊，我是，不是，你饶了我吧。哇，
1: 跪下了。你再跟我说一遍，你有一个表姐夫叫栾平，方才你说得非常清楚，过去给日本人干过，当过联络官，他把这个皮箱拎走了，而且拿了一张空白的委任状给什么野鸡岭的曹本正添了一个中将，对吧？
0: 对对对，
1: 你说的句句都实话，
0: 你看我像撒谎的人吗？
1: 王平这点相信，你不像撒谎。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两个认识一回，我不怪你，我绝不怪你，我怎么能怪你呢？我怪我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咱们还是朋友。不过王平心中暗想：小子，我必须杀了你。这是一个绝密，你肯定没说谎，肯定有这个栾平这个人在，他句句是真的，他看出来了。但是我要留着你的话，后患无穷啊。
0: 好，
1: 德柱啊，我已经饿了，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这个皮箱丢了就丢了，不过我们能把它找回来。因为在牡丹江地区，我们军统局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啊，有好多。没事，天网恢恢，那个栾平跑不了，有吃的给我弄一口。
0: 好了，我去弄吃的去啊。
1: 好，好，好。哎呦，小鞋匠到外边找了点面，还真行，擀了点面条，脚添柴火，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乒啪噗，做了碗面，端上来了。
0: 那个。长官，您吃。
1: 王平往这儿一坐，就拿这眼睛溜这小鞋匠这脖子，干嘛呀？他找那刀口，一会儿我在哪儿下刀。小鞋匠就站在这个地上，王平坐在炕上，就慢慢悠悠地吃这碗面，一根一根地把这个面条挑起来，再吃。不过他心里在琢磨：我是留他还是不留他？留他有何用呢？不能留，这个人嘴不严实，我就得杀掉他。哎，可惜啊，小鞋匠，我本不应该杀你，
0: 这是他心里话啊，
1: 不能不这么办。小鞋匠看他吃面，
0: 好，面条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你的手艺真不错啊。哎呀，你将来如果不长鞋的话，可以去干拉面嘛，啊。
0: 那不是，我当不了拉面哥，我就会长鞋。
1: 哦，那就好啊。吃完了，好了，把碗往这儿一放，小鞋匠伸手把碗接过来，这王平这眼睛就溜到那边上那菜刀

0: 经注意到这个菜刀了，就在他这么一回身，那王平得出手得多快呀、啊！咱们这里边交代一下，王平的功夫，那在国民党军统局里是有一号的，号称为冷面杀手，有时那小脸绷得非常严肃，杀人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就在小鞋匠这么一转身的时候，这王平那个身法，嚓，一飘身就过来，伸手摸这个菜刀，然后搭住了小鞋匠的后肩头，这个刀往上这么一举，耳轮中就听见噗，是一声惨叫。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
3: 乐购九零八，
5: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九零八
6: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

0: 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它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新香传万里，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传统种植技术和食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椒刺带来不少伤痕。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口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 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十八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30年代，圣杰尔吉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可以说维生素 C 的诞生离不开甜椒的功劳。甜椒作为辣椒的一种，也在这次实验中被证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每100克甜椒中就有150毫克的维生素 C。除了维生素之外，它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胡萝卜素被人食用之后，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火辣刺激的口感让辣椒广受欢迎，这种当初只属于美洲的特色农作物终于走向了世界的舞台，在世界各地被做成了多种多样的辣味料理。不过每个人对于辣椒的承受力并不相同，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该如何区分辣椒的辣度呢？1873年，匈牙利医学家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1912年，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并且以自己的姓史高维尔作为单位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史高维尔指数越高，也就意味着辣椒越辣。
1: 那我右手的这个小瓶里呢，就是我们从辣椒中提取出来的呈现辣味的物质辣椒碱，也就是辣椒素，它的辣度可以到多少呢？那我们看到我左手边有一个量表，辣度呢，一般呢我们是通过斯科维尔指数来指示的，斯科维尔指数越高，它的辣度就越高。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一行呢，就是我们纯的辣椒素的斯科维尔指数，它可以达到150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上。那这样的一种斯科维尔指数呢，是可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那我们一般警用的这种辣椒水的这种喷雾，那它的这个斯科维尔指数呢，可以达到250万之上。那我们通常呢，我们饮食中可以接受的是在10到2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下的。
0: 辣度的衡量标准出现之后，人们纷纷开始挑战辣味极限。种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似乎成了一项诱人的挑战。在美国，有人培育出了一种武器级别的辣椒，卡罗莱纳死神。这种辣椒的辣度峰值高达220万史高维尔，我们熟悉的小米辣的辣度大约是3万到5万史高维尔，而卡罗莱纳死神辣椒的辣度相当于小米辣的40多倍。 这个辣度值让它在2013年

0: 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了到2012年为止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椒虽好，但吃辣也要有所节制。我们都知道，过量食用辣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生活中关于吃辣的说法也有很多，比如吃辣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吃辣容易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等等。不过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本身呀，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是具有抗炎症的一个作用。很多时候你生病了，那么医生跟你说要清淡饮食，在有炎症的时候你再继续吃辣椒，辣椒呢又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那么所以这时候就可能导致你的炎症的部位更加充血，所以让你感觉身体更加的不适。那所以说在有炎症期间，那么还是尽量少吃辣椒。有关吃辣椒能不能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适量的吃辣椒它可以促进胃液的一个分泌，那么具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但是如果过量食用辣椒素，那么可能对胃黏膜的损伤就会比较大，那么如果导致胃肠的剧烈的蠕动，那么可能还会引起腹泻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那句话，辣椒要适量吃，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如果吃过量，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0: 辣椒虽然让人着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住辣椒的滋味。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哪些缓解辣味刺激的方法呢？
1: 比如说牛奶，那么牛奶就具有很好的一个解辣的效果。这是因为牛奶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酪蛋白，那么酪蛋白可以吸收辣椒里面的辣椒素，这样把它给包裹起来，那么所以你就感觉到就没那么辣了。第二种食物解辣的食物就是油，像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是脂溶性的，那么它的在油脂里面溶解性特别好，比如说你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香油，香油就可以把我们口腔舌头上的辣椒素给冲走，那么所以说你就感觉没那么辣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那么喜欢用香油蘸料来作为一个调料，原因就在这里。
0: 其实辣椒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觉上的感受，既然辣是一种痛觉，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吃辣上瘾，偏爱辣椒带来的疼痛呢？
1: 首先，那么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吃了更想吃，那么它主要是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可以增加消化液的活性，那所以说可以让我们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辣椒在进化过程中，它本身产生的辣椒素是辣椒的一种自生代谢产物，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些食草的动物不去食用它，那么我们人类恰恰相反，是喜欢上了这种味道，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叛逆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在食用辣椒素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一种疼痛感，这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让我们身体镇痛的物质，那么其实这种物质就是一种内啡肽，它和吗啡的种类差不多，那么所以说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么所以说你吃了辣椒之后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吃辣椒上瘾的一个原因所在。
0: 辣椒素为什么会引发灼烧感，又是怎样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整体反应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生物学家大卫·朱利叶斯开始了对于辣味受体的追踪。为了锁定这种感受，朱利叶斯克隆了一段感觉神经元，它可以对疼痛、热和触觉做出反应。这个创造如同让他们拥有了一把不断尝试的钥匙。经过大量的筛选，朱利叶斯终于捕捉到了辣味受体，并且解释了辣椒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
2: 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可以和我们口腔中的一种受体蛋白相结合，那这种受体蛋白呢，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痛觉的这种神经，痛觉神经产生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痛的这种感觉，那这种痛的这种感觉呢，会激发大脑产生很多的这种多巴胺，那同时也会给我们一种很愉悦的这种感觉。

0: 椒、胡椒和辣椒，其中呢都有这种生物碱，使人产生这种辣呀、麻木啊、刺痛的这种感觉。
1: 痛并快乐着，这就是辣带给我们的特别感受。这些发现还帮助我们揭示了吃辣对身体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的原因。辣椒会给人带来疼痛的感受，但是人们却对它着迷。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给人带来痛感的辣椒，竟然还能止痛。科研人员在辣椒中提取出抗坏血酸，并研究辣椒素对人体的影响。有人培育出号称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将辣椒的火辣发挥到极致。辣椒以其独特的辣味称霸人们的餐桌，但是吃辣椒难道仅仅只能引起我们的痛苦吗？在20世纪中期，一对匈牙利的科学家夫妇每天都在实验室里研究辣椒素在疼痛感知方面的作用。丈夫米克洛什会把辣椒涂抹到自己的半边脸上进行对比实验。一开始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皮肤也变得通红，但经过几天的重复实验后，痛感就逐渐降低了，皮肤温度也恢复了正常。这说明辣椒素可以影响疼痛感知，可以让我们对疼痛不那么敏感。他们的实验是成功的，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应用。在米克洛什去世后，他的儿子杨索继续了关于辣椒素的研究。1977年，杨索与母亲在《自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小鼠与辣椒素接触后对辣椒素和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产生的痛觉感知都发生了钝化。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被科学界认可，杨索关于辣椒止痛剂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辣椒素药膏才出现在市面上。辣椒的确是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辣味的主要来源，人类对辣椒的培育从未停止，一些人甚至不断追求发现更辣的辣椒。龙溪辣椒，它的辣度能达到160万史高维尔指数，食用后甚至会让人口齿不清、全身麻木。除此之外，还有英国的那加毒蛇、印度魔鬼椒等等超辣植物。当然，中国的不少辣椒也令人闻辣生畏，小巧的小米辣只要尝一点就会辣得让人冒汗，此后又会感到辣中有香，余味绵绵。海南黄灯笼椒色泽鲜黄，鲜辣一绝。经典的四川二荆条辣椒则是川菜离不开的辣味来源。每一种辣椒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辣味，也代表着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辣味追求。除了辣椒，辛辣家族里还有一味重要的香料胡椒。号称黑色黄金的胡椒原产于东南亚，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都有种植。这种神秘的东方香料曾经是西方最昂贵的奢侈品。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作为香料的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一个山谷的密室里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公元前13世纪，埃及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下空前繁荣，无论是威望还是财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让考古学家奇怪的是，不同于其他的木乃伊，在拉美西斯的鼻梁上还有几个小鼓包。经过仪器分析成分后，考古学家发现这几个小鼓包竟然是几粒现在家家厨房里都会常备的一种调味料胡椒。为什么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会被放入胡椒呢？原来古埃及人认为，只 只有和天神沟通，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神灵并不直接取用人类的贡品，而是取用贡品的气味。于是，胡椒、肉桂等香料产生的香气，便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随着古埃及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的味道，对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肠鸣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除此之外，胡椒碱的刺激性还可以促进胃液及肠液分泌，促进肠胃消化。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新香传万里。除了辣椒，辛辣家族里还有一味重要的香料——胡椒。号称黑色黄金的胡椒原产于东南亚，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都有种植。这种神秘的东方香料曾经是西方最昂贵的奢侈品。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作为香料的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一个山谷的密室里，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2世的木乃伊。拉美 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公元前十三世纪，埃及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下空前繁荣，无论是威望还是财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让考古学家奇怪的是，不同于其他的木乃伊，在拉美西斯的鼻梁上还有几个小鼓包。经过仪器分析成分后，考古学家发现，这几个小鼓包竟然是几粒现在家家厨房里都会常备的一种调味料——胡椒。为什么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会被放入胡椒呢？原来古埃及人认为，只有和天神沟通，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神灵并不直接取用人类的贡品，而是取用贡品的气味。于是，胡椒、肉桂等香料产生的香气，便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随着古埃及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的味道，对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肠鸣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除此之外，胡椒碱的刺激性还可以促进胃液及肠液分泌，促进肠胃消化。在当时，欧洲人对吃有一种执念，甚至不惜用催吐剂吐出刚吃的食物，然后迅速吃掉下一种食物。对于欧洲人来说，有着促进消化作用的胡椒，着实是一味很有魅力的香料。中世纪的欧洲，古罗马人对于胡椒的喜爱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虽然地中海地区也产香料，比如迷迭香、藏红花等，但是古罗马人对于充满奇特香味的胡椒简直无法抵抗。他们喜爱吃香料调味的食品。在当时，香料不仅用于烹饪主餐，还被当作餐后小吃。贵族们吃完大餐后，往往还会一起品尝各种香料。除此之外，中世纪的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时，往往伴以香料。由于酿酒技术的落后，当时的酒会存在酸、苦等不被期望的味道。加入香料后，不仅能掩盖酒的酸味、涩味，延长。

0: 部位好一点的肉可以拿来烤制，剩余的不新鲜的肉和下水就直接一锅炖掉，完全没有多余的处理。那么胡椒是否真的能够遮盖肉质腐败的臭味呢？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的陈海涛老师。
1: 那么早期使用胡椒的时候呢，实际上起的作用的呢，实际上是利用了它的一个防腐的功能。天然的香辛料里面呢，通常都会含酚类的一些成分，它们具有天然的防腐和抑菌的效果。尽管使用了这些调料以后的话，它的保质期可以增加，但是毕竟当时的这个保存条件还是有限的，所以当时的这个肉的实际的保存以后的风味仍然会有裂变。那么也是利用了这些香辛料它自身的比较强烈的风味，能够抑制和掩盖这个肉在裂变以后的这个风味。那么我们把这个调香里面把这种现象呢叫做这个风味的香砂。
0: 有了胡椒，欧洲人不必再忍受质地粗糙、味道又单一的食物，对于饮食口味与质量而言，绝对是质的提升。胡椒就这样成为了欧洲贵族阶级眼中宝贵且紧俏的货物，是贵族们生活的必需品。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胡椒等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当时，胡椒除了用于祭祀和占卜仪式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给食物调味，让菜品变得更加诱人。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糖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于是胡椒这种可以使食物提味的香料备受人们追捧。在欧洲贵族看来，菜肴中如果不加入胡椒、肉桂等香料调味，根本就不值得一吃。就这样，欧洲人对胡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鼻梁上被放置胡椒，他们希望通过胡椒的香味与神灵沟通。胡椒传入西方，竟然在欧洲风靡一时，成为可以堪比黄金的贵重香料，是贵族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胡椒在东方也是一种难得的名贵香料。胡椒不仅被欧洲人视为是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我国古代，胡椒也被当作是皇家的贡品，十分珍贵。早在汉朝时期，胡椒就已经由张骞从西域波斯带回了中国。《后汉书·西域传》中详细地记载了天竺国有胡椒、生姜、黑盐等物产。胡椒在我国之所以取胡字为名，也是因为胡指的就是当时的天竺国。由于汉朝时期海运未兴，交通不便，胡椒只能经过漫长而艰辛的丝绸之路运往中国，所以价格极为昂贵，一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只有皇帝才能不计成本的使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胡椒都大受喜爱，特别是欧洲的贵族们每天都离不开胡椒，没有胡椒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难以下咽。然而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控制住了印度和欧洲之间陆路运输的商道，并且立即对过往的商品收取高昂的税费。如此一来，靠这条商路运输的货物，尤其是胡椒，便很难通过层层关卡到达欧洲。即使到达欧洲贵族手中，价格也极其昂贵。眼看着餐桌上的香料越来越少，胡椒都要消失了，这时阿拉伯人当起了中间商，他们为胡椒开辟了一条海上新商路，从印度运到埃及，再由威尼斯商人转运到地中海沿岸。虽然这样可以避开奥斯曼帝国的关卡，但是由于海路运输风险极高，因此运输费用也很高。胡椒抵达欧洲港口时，价格已经是原产地的40-50倍了，并没有比走陆路便宜多少。在中世纪的欧洲，胡椒和黄金一样贵重，甚至可以作为货币进行流通。拥有胡椒也被视为是财力。

和权力的象征。然而由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阻断了胡椒陆路运输的商道，导致胡椒的价格不断攀升，阿拉伯人从中赚取了高昂的贸易利润。眼看人们餐桌上的胡椒变得越来越少，这是欧洲人无法接受的。为了吃到胡椒，欧洲人不得不开始想办法绕过阿拉伯商人，自己组织船队出海寻找胡椒。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纷纷开始派遣船队出海探险，希望能找到通过海路抵达东方香料产地的办法。巨大的利益让无数欧洲人眼红，找到香料群岛发家致富成了每一个欧洲航海家最直接的动力。于是人们纷纷出发，不远万里地寻找胡椒的产地。为了获得珍贵的胡椒，欧洲人打开了地理大发现的闸门。1493年，哥伦布兴奋地返回了伊比利亚半岛，他带回了金子、鹦鹉、树皮和6个当地人。只不过他带回来的金子数量并不多，鹦鹉也不是亚洲品种。那6个在惶恐不安中接受众人检视的当地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加勒比人。哥伦布到达的并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美洲。当时很少有欧洲人去过真正的印度群岛，更没人见过香料植物生长的自然形态。实际上，哥伦布经历了一番艰苦航行后的所到之地，距离他要去的印度足足隔了半个地球。即便他带回来的树皮看起来很像肉桂，但后来证明他的肉桂并不是什么香料，只是一种不知名的加勒比树的树皮。虽然哥伦布没找到胡椒，但是他寻找香料的过程间接引发了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其中哥伦布时代促成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动植物与微生物交换，不仅重新塑造了美洲的生活，也让其他大陆一起发生着巨变。香料成为了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参与促成了世界史的发展进程。那么在哥伦布之后，下一个寻找胡椒的人又是谁呢？1497年，达伽马带着4艘船和170人踏上了去往印度的航线。他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正式从大西洋驶入了印度洋这片未知海域。令达伽马没想到的是，刚刚进入印度洋，发病情形极为恐怖的败血症就在疲惫不堪的船员中间爆发了。为了避免水手造反，达伽马一路上在各个港口停靠以补充供给，并打探去印度的消息。

0: 海岸。此时他们已经离开葡萄牙十个月了。虽然达伽马在印度连连受挫，但是回到欧洲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他们带回去的胡椒数量很少，扣除成本勉强保本，不过达伽马带回的鹿泉信件证明他们确实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葡萄牙国王甚至亲自拥抱了他，并封他为维迪格拉伯爵和印度海军上将。1502年，达伽马率领20艘军舰再度出发，准备用葡萄牙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这一条新开的海路。达伽马虽然比哥伦布晚出发5年，却在克服了败血症等困难后，最终到达了真正的香料海岸，印度的马拉巴尔。此时达伽马深受葡萄牙国王的器重，他发现新航路原本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好事，但这也促使欧洲人的暴力掠夺行为在东南亚蔓延开来。对香料的欲望使得当时的欧洲人演绎出了一连串贪婪疯狂的行径。葡萄牙卓有成效的发现和香料帝国的建立深深刺激了其他欧洲列强，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强国都试图打破葡萄牙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自此欧洲海上列强开始了争夺全球市场资源的百年混战。荷兰人率先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并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而英国则占领了今天的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各地殖民，并且扩大胡椒等香料的种植地，胡椒等香料的产量开始不断上升。随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香料在我们人类生活中一直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天然香料容易受到天气、地域、人工、资金炒作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市场原材料供应和价格也是起伏波动，非常不稳定。于是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开始对天然香料中所含的芳香化合物进行分析，尝试人工合成香料。1856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发现了甘草的香气成分，香豆素的化学结构。到了1868年，英国化学家珀金找到了合成香豆素的方法，成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香料。自此合成香料迅速发展，人们开始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模仿天然香料。
1: 那么就是如果是天然香料的话呢，可能是我们通过种植的或者什么采收的这些这个果实啊、种子啊等等，能够通过分离的方式得到的，那些就是天然的香料。那合成的呢，可能说结构跟它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是使用的是这些天然的这些产物的分离提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大化工的方式，那么结构完全一样，风味也完全一样。好比说香兰素里面的话，比较典型的就是这种情况。香兰素实际上是从这个香荚兰豆，然后从它里面分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香料，但实际上香荚兰的种植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我们就通过合成的方式来得到跟它的结构和它的风味完全一致的这样的成分。而且天然的香兰素的价格呢是4000美元一公斤，但是合成的香兰素呢大概不到15美元一公斤，价格大概差300多倍。这也就是合成香料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绝大多数的合成香料它的成本都会比天然香料的成本要低，而且供应会更稳定，不会受到这个农产品的采收季包括气候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0: 如今在各类化妆品、日用品中都有人工合成香料的存在，我们吃的很多

0: 食品里也都添加了人工合成香料，比如果汁糖、口香糖、泡泡糖、乳酸饮料等，都需要添加食用香料，以保持新鲜宜人的口感。而在肉制品、膨化食品、饼干和方便面等方便食品的生产中，适当添加食用香料，可以弥补香气香味不足的缺陷，让消费者享受到色香味俱全的美味食品。虽然人工合成香料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一说起合成香料，很多人都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它是所谓的化学制品，怕它不健康。那么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1: 基本上存在的实际上还是对于一个化学成分的一个误解。那么通常大家一听到化学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对人体有害的，但实际上如果世界是物质的，那物质就是化学的。那么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我们喝的水，包括我们呼吸中的氧，都是化学的结构，所以不能说化学对我们人就是有害的。那么所有的这个香料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提前做它的安全性的评估，包括杜力的实验，包括安全暴露剂量的这种研究。所以我们说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实际的使用香料造成的食品安全的事故，从来没有过。只有超范围使用，就是不是香料不是香精的东西用在了改善食品的风味上，那么那种的话才是有问题的。
0: 如今人工合成香料技术的诞生，让香料的用途变得更加广泛。除了食品、化妆品等领域外，香料在医疗领域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人工合成的胡椒碱可以用于治疗胃寒、呕吐、食欲不振、癫痫等病症，香兰素也可以用来制作降压药。早期的香料以天然香料为主，而现在不论从数量、品种还是经济价值等各方面来看，合成香料都已经超过天然香料，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从原产美洲传遍全球的辣椒，到跟随贸易船队传入西方的胡椒，这些普通植物成为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名贵香料。大航海时代，不同地区的农作物得以全球传播，昔日名贵的香料如今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独特的辣椒、花椒、胡椒，椒香绵延千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3: 推荐。Listen。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无敌将杨业要智夺魏州，叫他儿子杨彦昭带20名军卒混进城内，半夜放火开城。杨彦昭照计行事，这边要夺城啊，辽国元帅一点也不知道。辽国元帅是谁呀？耶律休哥呀，他奉萧太后之命增援安陈霸，辽兵走死逃亡，败出魏州。杨彦昭要追杀一阵，在回城四门紧闭，打扫战场。 别看打了胜仗，伤敌一千，我损八百，宋兵也死了不少人。天光大亮，宋军累得往墙头一靠，呼呼睡觉。杨业不敢休息，他知道辽军元气未伤，主将未死，今天不来复仇，明天准到。叫军兵准备灰瓶炮子、果木雷石，死守城池。战死的军卒埋起来，博银两，安顿家属，还怕人手不够，派人动员城中的年轻力壮老百姓前来帮助助战。城中百姓昨天见辽军进城之后，抓鸡打狗带酗酒，一个个都恨。杨家人回来了，欢呼雀跃啊，立刻派来十名百岁老人来见无敌将。哎呀，多蒙老英雄庇护，这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守城要人，我们上城用钱呢，我们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哎呀，谢谢谢谢，不过还有大战，一旦有受伤将士，望你们帮助照料。行行行，这些老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很有威信，下去一号召，送来上千人帮助守城，照顾伤号。老将杨业感动得热泪盈眶啊。就在这阵儿，中军官来了，报钦差大人到。哦，杨业高兴啊，现在能听着皇上的信儿的，乐什么样？赶紧带战将整盔甲来到城下，一直到帅堂，将圣旨接了过来，打开一看，老将傻了，告诉手下人准备酒宴，与钦差迎风洗尘，找了几个文职官员能说会道会喝酒的陪酒。杨业得以脱身，登上城头，看了看修工事的贺怀普和杨彦昭，哎，别修了啊，怎么不修了？万岁命我们撤出魏州，保护城中的官吏和老百姓，立即往代州去。贺怀普大吃一惊啊，咱们刚打下魏州，为什么要白给辽国呢？不知道。万岁说，萧太后发来清国大兵压向北伐，为保存实力，军命难违，速通知城中百姓赶快撤走。哎呀，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战果就这么白白放弃，哎，岂止一个魏州啊。万岁说，浑源、灵丘、飞虎口都不要了。就这样，经过两天时间，杨家将保着全城百姓出城，沿着平型关直达代州，魏州只剩座空城了。等他们来到代州一看，元帅潘美、监军王显等人提前两天就到了。潘美见到杨业、贺怀普，眼珠一转，又来了主意。哎呀，二位大人，万岁传下圣旨，不能把老百姓都留给辽兵，免遭涂炭，请你们把浑、云、朔、英四州的官员和老百姓接到代州来。

大家看看怎么个接应法。刚说到这儿，军卒报启禀元帅得知贺文玉大人来见。潘美一愣啊，贺文玉是副监军，和王显呢是好友，头些日子让我派他往环州查看军情，他怎么回来了？如今他来了，准是把环州的官员和百姓啊接出来。好，快请进。只见刘文玉进来，扑通双膝跪倒：“元帅，必旨该死，环州失守了。”啊！监军王显在一旁，脸上挂不住了。哎，为什么不早点组织撤退呀？哎，环州只有2000兵马，路上万一碰上辽兵，岂不是白白送死？所以我没敢撤走。那你是怎么出的城呢？我见辽军攻城，趁着敌军还没有打包围，我领着1000人马先出城了，辽兵在后边追杀，最后我们剩下百余人和我逃进代州。贺怀普闻听放声大笑啊，哼，好一个贪生怕死的监军，你丢下全城百姓不管，你让半守城的军卒保护自己逃走，佩服佩服。王显的脸呢，一阵红一阵白，他强词夺理啊，贺将军言之差矣，辽兵人多势众，刘将军就是抵抗也难免失守。潘仁美急忙打呵：“算了算了，事已经过去，别再争论了，眼下咱们怎么办呢？”经过一番争论，潘美下令让无敌将杨业和贺怀普带兵出征，夺回环州，解官员和百姓之危。杨业说：“不行啊，敌兵人多势众，要避其锋芒，要硬拼，我军必败。”李文玉说：“你不是无敌大将吗？还怕什么辽兵？”杨业一听火了，腾地站起来：“我杨业并非怕死，我以为当前出战不利呀，只能是让士卒白白送死。二位大人若认为我是怕死，我杨业愿领兵出战，以表心迹。”贺怀普说：“杨老将军，不可赌气呀。”潘美这小子挺坏，既然老将军有意出战，我看不妨试一试，凭你的神威，辽兵会望风而逃，我军会反败为胜，就可以灵言标明青史流芳啊。杨业说：“哼，元帅，末将不敢有此妄想，我是太原降将，本当处死，万岁不杀，且委以重任，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死得其所。”贺怀普说：“老将军，不要冒险，大辽清国兵攻打北代，你出去有生命危险。”王显说：“哎，贺老将军，你是皇亲国戚，怎么胡言乱语，扰乱军心呢？”书中暗表，贺怀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小舅子，是皇后贺氏的亲兄弟。赵匡胤死之后，赵光义登基，兄弟得了哥哥皇位，他嫂子贺后骂殿，有出戏呀。赵光义也觉得对不起贺家人，就这么中风了老贺家人，但是他从心里头害怕，他不得已贺怀普这次叫贺老将军出征。这些事儿啊，监军王显知道当今天子与嫂子贺后是死对头，所以对贺怀普要下狠手。贺怀普生气，心想怎么用这么玩意当监军呢，真想揍他。杨业把他拦住，杨业说：“行啊，不要争了，我这就奔代州去，不过元帅呀，我有一事相求。”哦，杨老将军请讲当面。我的老妻哲氏在家身染重病，危在旦夕，末将为国征战不得分身，请允许犬子燕昭回家探母。杨业的意思，我这次去代州非死不可，你得给我保一条根苗啊。哪知奸臣王显忙说：“哎呀，这不合适吧，
战在即，令郎守家。这杨家将岂不塌了半边天？老将少了膀臂，影响战局呀。潘美说：“是啊，探视病母，情有可原。可是，缺少大将与战局不利呀。”贺文玉也说：“为人在世，忠孝难以两全，先国后家才对。”贺怀普气坏，决心成全杨家。潘元帅，燕昭回家探母，我愿领本部人马与杨老将军并肩而战，不是影响战局。杨业说：“不行，贺老将军使不得。”潘美一想，正好借机会除掉贺怀普。好吧，就请两位老将军即刻领兵出征。一个时辰以后，两位人马点齐了，队伍排列在代州北城外，就要走了。杨彦昭赶紧来到父亲马前：“父帅，我不在您身旁，实在放心不下。无论如何，让孩儿我随你出征。”杨业心里难过，准知道这次出战凶多吉少，我死是为国尽忠，家有老妻，还得有人照料，不能让孩子去啊。这次分手，也许见不到儿子面了。他狠狠心说：“燕昭啊，贺老将军以身相待，才换得你留下，看看你娘去吧，给他捎个好啊。”这去吧。潘美过来：“哎哟，爷俩说什么体己话，竟这么缠绵呐。啊，本帅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杨业说：“多承元帅相送，我非常感激，现在还有一事相求。”“哎呀，你太客气了，有话尽管直言。这次末将出城，恐怕难以取胜，求元帅带10000名弓箭手设埋伏于陈家谷口，倘若老夫败在陈家谷口，万箭齐发，可以打败追赶至辽寇。”“哎呀，老将军怎么如此悲观失望，应有必胜信心，不然战场上胜负难料，理应有所准备。杨业生死不足为惜，这两望儿郎皆是忠勇将士，哪怕逃出1000，在陈家谷口为元帅所救，也是国家大幸啊。”杨业说到这儿，不觉得老泪纵横，潘美也被感动了：“老将军，你放心吧，我一定亲自在陈家谷口设兵接应。”“好，我带全体众将感谢元帅大恩。”杨业在马上深深的一躬啊，大一声炮响，杨业带人马浩浩荡荡起兵了。他的儿子杨彦昭含泪相送，冲着杨廷玉说：“兄弟，要保护好父帅呀。”“大哥放心吧，有我在，就父帅在。”公元986年农历7月8日，杨业、贺怀普带20000大军接近环州，耶律斜轸早已获得消息，率领40000军卒在朔州以东截住宋军。杨业的小儿子杨廷玉和淄州刺史老将王贵一马当先冲了过去，和辽将西达、萧盘崖打在一起，双方战了90回合。啪！杨廷玉一箭射中西达的肩窝，王贵刀砍萧盘崖，2名辽将败下阵去。杨业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挥军前进，斜轸是大败而逃。杨业建议收服环州重任，紧追不舍，乘胜追击，追出10余里地，斩杀辽军1000余人。奇怪的是，败退辽军铸舰

五停止追击，停，前队停，后队扎住，带丝缰往远处观瞧，可不是吗？远处辽军队伍啊，横行竖趟排得直直溜溜，怎么回事？正在琢磨，就听了当当啷三声炮响，宋军背后来了无数的辽兵兜杀过来，领兵大将正是萧达林呐、啊。前文说过，萧达林败在杨业手里，逃到一个小城，养精蓄锐，取道去见萧太后，在太后面前请罪。萧太后将他原谅了，叫他戴罪立功。这次带人马来抓杨业，他手下有40000人，从杨业后边兜了过来。此时左边是姚生的人，右边是土金牛的人，正面耶律斜轸的人马也掉过头来往回杀。20000宋兵被120000辽军包围在当中。此时耶律斜轸马在高坡上大喊，杨业你中计了，快快下马被俘。杨业镇定自若，左边王贵、杨廷玉，右边是曹科石、贺怀普，看看周围阵势，心里明白啊，今天我想活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但是我临死也叫你们这知道杨业金刀的厉害。耶律斜轸，这样阵势我见多了，来，你看我金刀杀那个片甲不归啊。杨业呀、啊，今番不比往昔呀、啊，本帅为你选好葬身之地，你来看，此地为狼牙村，你以羊入狼口，定难逃命。杨业想，嗨，什么狼啊羊啊，顾不得这些，杀吧，往哪杀？找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一看呢、啊，土金牛那边力量较弱，金刀一指，率两个人呜，霎时冲开个口子。可是辽军早有防范，前边后边辽军马上向右边包抄过来，一场空前的血战就在狼牙村外展开。12000对20000，兵力太悬殊了。但是杨家将可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从上午战到下午，双方不吃不喝，宋军杀伤辽兵30000余人，终于冲出重围。冲出重围，杨业查点人数，现在手下不到3000人呢。弟兄们，咱们还得拼，咱们跑到陈家谷口去，陈家谷口有潘元帅打接应，对，快。杨业刚想提马往前去，老将王贵说了，横住马头，副元帅慢走。嗯，王将军你有什么事？杨廷玉尚在包围中，生死未卜，我们应该打接应啊。哦，杨业听这话心头一震，自己儿子被困重围，那是心头肉，应该去救，救得了吗？不但救不出来，反而把自己的军卒也搭到里边。哎，王将军闪开了，全速前进啊！那是您的儿子啊，快躲开。王贵没办法，只可跟在队伍后边撤起来。就这样，杨业的儿子杨廷玉战死在狼牙村。这阵啊，经过半天多激战，双方都有些老法，行进速度都慢了。斜轸呢，在出发前在萧太后面前夸下海口，保证活捉杨业，他哪里肯舍，死死追赶。宋军在前，辽军在后，双方相距只有2里地。杨业一边走一边回头观望，见辽兵穷追不舍，不觉得喜上眉梢。嗯，来得好，叫他们追吧。弟兄们，前边就是陈家谷口，潘元帅带10000人埋伏在那里，单等我们到在陈家谷口，再杀个回马枪，狠狠地咬他们一口。对，弟兄们快跑啊，到陈家谷口就有救了，
岛上有吃的，有喝的，有救援呐！

0: 家满怀希望去了。回头再说潘美和王贤带两万兵从早晨就进入陈家谷口埋伏起来。潘美决定增兵的意思呢，也怕吃亏，准备啊弓箭手一阵乱箭射退辽兵，然后再带一万马队冲过去。可是他们等到中午没动静，监军王显不耐烦了，潘元帅没指望了，杨业肯定得全军覆没，没有必要再等下去。潘美想了想，想起杨业临别时两眼含泪，别急，再等一会儿。又过了个时辰还没动静，又等了时辰还没有声音。王显说，潘元帅，杨业肯定回不来了，咱们在这受什么清风，回去吧。不不不，我再看看。潘美又派人登上谷口的最高峰啊，到瞭望台往远处张望。哎呀，怎么看也一点迹象没有，赶紧回来报信，没人没动静。王显说，怎么样，嗨，别等了，收兵撤离吧，你看太阳都西坠了。哦，杨业这员无敌将难道也战死疆场？再等会儿，别等了，不行了。就这样，潘美、王显带人撤开谷口，回了代州。黄昏时分，金刀杨业带领金皮利剑的军卒终于到达陈家谷口。将士们都认为可以反败为胜，齐声高呼：“潘元帅，我们回来了！潘元帅，潘元帅！”哪知空荡荡谷口毫无回声，唰，晚风卷起尘沙，几声凄惨鸟叫。杨业一看，一拍大腿：“完了！哎呀！”潘美没来，这可要了我们的命了。贺怀普恨得咬牙切齿：“潘美呀，老贼，我们死不是死在辽军手，是死在你手啊，我要回去，绝不与他善罢甘休。杨老将军怎么办？”哎，晚了，我如果知道潘美在这没有伏兵，我就不能这么慢慢逃了，应该加速前进，现在整军在逃，为时已晚呐。那也得走啊。好吧，弟兄们，现在看没人接应我们，我们想逃出谷口势比登天，老夫一死无底含怨，你们有家口，不要白搭性命，不如逃走或者投降，你们去吧。半天没有动静，杨业看了看所有的将士和军卒，没有个动地方。有个老兵说：“杨老将军，我们跟您一辈子了，您上哪我们上哪，为保住国土至死不降，要血战到底。”你们跟我走可就白白搭上性命啊，为国而死，死得其所。就这阵儿，后边喊杀连天，杀呀拿呀，活擒杨业呀，杨业快投降吧。辽军已经围上来了，领兵带队者耶律斜轸、耶律西达、萧德林等人。杨业看了看，抖雄威，壮虎胆，举金刀，杀入辽军。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3: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无敌将杨业带兵杀到陈家谷，见无人接应，就知道再无生路，带领残兵败将杀向辽兵。战到天色已黑，王贵、曹可石、贺怀普先后阵亡，那杨业身带重伤，老将身后只有10几名亲信，杨业仍在浴血奋战。杨业战死，辽军再无所惧，取关夺寨不费吹灰之力，潘美、王贤等人连连败退，田崇进很快被打得狼狈逃窜。宋太宗一看，我也别收回燕云16州了，再打不但收不了16州，我的汴梁城还得赔进去。他传旨意调回水陆大帅高琼，随后各路人马调回听候发落，又命人将杨业之子杨彦昭调到三关镇守三关，就是瓦桥关、易金关、高阳关三关，挡住了辽兵。萧太后带兵攻打三关，攻不下，4个月辽宋之战停火了。宋太宗要处罚这些打败仗的大臣，除了高琼以外，什么田崇进、米信、潘美、曹彬，一个心惊肉跳。宋太宗说，我把你们都杀了，也不解心头之恨呢。说是说，能杀吗？每人发俸1年，4个人还觉得挺难受。是啊，1年不开饷啊。这阵儿，杨业之妻哲氏太君和杨彦昭到金殿面君，哭诉了陈家谷一战，潘美见死不救，杨业等人阵亡。 要求把逼死杨业的三个误国奸臣处以极刑。宋二主赵光义非常为难呐、啊。潘美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东宫守缺太子的岳父刘文玉和赵光义沾亲，王显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总得网开一面。他反复琢磨，既要对得起杨家，又得说得过去，尽量保住三人利益。最后宣布潘美等三人坐官成败，致使杨业阵亡，按过错将王显削职为民，发配荆州；刘文玉除名永不听用，发配登州；潘美贬官三级，以官后效。为了安抚杨家，给予优厚封赏。杨家母子虽然不满意，也只好勉强谢恩。宋太宗为了抗击辽国进犯，由进攻转为防御，利用河北一带河流湖泊沼泽密布，用人挖开筑成水面长城，只留几条道可以奔开封，派人把守，防止萧太后进攻。其实啊，挡不住，萧太后上策打了败仗，更加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使他威信大大提高。南北大臣都佩服他军事指挥才能。萧太后又进行政治改革，修改法律，使契丹人、汉人、契丹贵族和平民呢一律平等，又减轻税赋，经济很快发展起来。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萧太后向外发动侵略战争，征西夏打高丽，西夏和高丽纳表称臣。萧太后挺乐，哎呀，这几年呢屡战屡胜，可怎么就征服不了大宋呢？大宋的中原国土肥沃，山清水秀，风景多美呀，我还得出兵，叫宋国纳表称臣。他先找老情人韩德让商量。韩德让现在可了不得，官到极品，执掌全国兵权。他不同意萧太后攻打大宋。太后啊，上次出兵我们打的胜仗，那是兵精

0: 将勇现在啊不如那阵了，如今休哥携人都已病故，缺了两位统兵大将。
1: 嗨，瞎他还说少了休哥和携人，可是最近我们多了一员猛将啊，就是鲁王耶律隆庆啊。去年咱们开五科场，隆庆力战十节，威震群雄，而且又有韬略，年龄又好，有他可做你的榜辈。还有顺国王萧达林、平州王安陈霸，还有那颗中举的有志男儿，比当年力量更壮。主要的有韩将军你领兵带队，定能够攻克汴梁。现在宋国也不是当年，宋二主赵光义死了，换了三弟赵恒。那赵恒没经过沙场在深宫养大的，对打仗一窍不通，咱们君臣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定能所向无敌。我的楚王千岁，你说对吗？韩德让听完这番话抬头看看他，心想今年萧燕燕快五十岁了，嘿，一点不见老，身体还那么匀称，岁月消磨在他脸上没留一点痕迹，保养得好，皮肤白嫩，嘴唇红润。

0: 初在三关被阻，至今我不甘心，我倒看看契丹人能不能征服大宋。唉，当初我们就没过去三关，现在三关比过去还难打。宋朝为了防御我们，大兵南下，修了水上长城，将沟河湖泊连在一起，只有几条官道，大兵不能随便进军，特别是三关水网环绕，迂回作战，三关易守难攻，打不开三关，我军无法南下呀。
1: 嗨，这用不着你操心，这次出兵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绕走三关，大兵南下，先打随州，再打中山，直捣汴梁。
0: 哼，宋国重兵在三关，我不去打，随州空虚，先将他吃掉，你看合适吗？
2: 不合适。
0: 难道你不怕杨彦昭？
1: 嗨，杨彦昭有什么呢？
0: 我相信世上没有无敌将，那金刀杨业如何号称无敌，最后也败走陈家谷，被俘而亡，杨彦昭也不会比他父亲强，况且他在三关，我不理他，将来合兵打他。
2: 好吧，太后啊，果然胸藏锦绣，腹有良谋，这次出兵征服宋国，好，我同意出兵。
0: 公元999年9月，萧太后带着皇上御驾亲征，带20万兵攻打大宋，韩德让为三军元帅，鲁王隆庆为副元帅，平州王安陈霸为先锋，萧培压为压粮运草官，顺国王萧达林保将，宅选良辰吉日起兵。一路上安陈霸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路上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宋国国内，走得慢了，水网相连，一拐不定拐出多远，好不容易绕过三关，大兵直下随州。在路上虽然州城府县宋兵也抵挡，怎奈安陈霸所向披靡，很快来到随州。韩德让吩咐安营扎寨，20万兵啊，挖战壕，埋鹿角，压叉，立营门，安好了帅帐大帐。嘿呀，铺天盖地的辽国大兵，这大旗呀、都像高粱茬子一样压颤地皮。消息传入宋朝国都，吓坏了三弟真宗赵恒，问群臣应该怎么办。一部分投降派惊慌失措，主战派坚决派兵。主战派谁呀？寇准。最后决定选元帅前去抗击辽军，这人谁呢？叫傅潜。傅潜为兵马元帅，给了10万人，为了保护国都汴梁，傅潜坐镇在中山城。他认为萧太后进兵必走三关，所以各路调兵遣将，把人马集结在三关。做梦都没想到萧太后绕走三关，直奔随州。这下子傅潜可傻了，判断失误啊！随州离中山非常近，没有准备，谁去镇守随州？这第一仗至关紧要。田崇进献计，快调杨彦昭。傅潜同意，拿着金皮大令，骑快马调杨彦昭到中山来。杨彦昭见过傅潜，傅潜说：“你一定不负盛望，你出任随州总兵。”到那守城，别忘了头阵胜，阵阵胜，要取个吉利，本帅给你10000人马，立即起兵。啊，杨彦昭傻了，10000人，萧太后20万呢，这怎么能行呢？请元帅多拨给几万，哎，应该一当十嘛，10000顶10万呢。将军你勇冠三军，又会用兵，以一当十，可以胜任。杨彦昭不敢多说了，下了帅堂，调起10000人，带着粮草车直奔随州而来。随州城里可乱了，萧太后带兵攻打随州，老百姓吓得背包挑担，带着大人孩子要逃跑。随州知县姓洪，叫洪世全，急得两眼直长呲么呼，嘴上都起泡了，在大堂上直搓大腿。

0: 你就这阵儿有人报，洪大人，杨彦昭率人保护随州来了。哎呀，洪知县乐坏了，领着城中官员将杨彦昭接到衙门。杨将军呐，你可真是救命星啊，这房子归你了，你就住在这儿调兵吧。嗯，好。洪大人，派衙役告诉城中百姓不要慌张，我们要守住随州。哎，太好了，杨将军呐，你带几万人马？一万人？这位县太爷吓得差点从椅子出来到桌子底下去，吓得直哆嗦。一万人呐，还不够给萧戳垫马蹄的人家20万，这怎么能行啊？得了，你这一万人，保护咱们城中老百姓快逃跑吧。老县令，不要害怕，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咱这一万人能顶10万人，你不信呐？好，你问问我手下将官。一摆手，叫过一员战将叫魏能，旁边两个人，一个叫杨四，另一个叫孟平。这三个人跟燕昭多少年了，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多头之后。三位将军，消除20万大兵，我们怎么办？魏能说，哼，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呢？害怕就别当官，害怕回家抱孩子去。哎嘿，在这儿啊，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好受呢。洪知县一咧嘴，又一想，吃俸禄当报君恩，有个死顶着，也就不哆嗦了。杨将军，方才下官担心城破人亡，百姓遭难，你来了我就有胆量了，这就对了。燕昭说，一万兵马是少点儿，但是我们有勇气，不怕死，一定守住随州。我们得分兵把守，各自为战，互相配合。你们看，刷啦，打开地图啊，这是随州。随州的左边是梁门，右边是保州。魏能贤弟，我给你3500人去守梁门。杨四啊，不给你3500人去守保州。我领着3000人守随州，怎么样？那俩人说，不行，随州在前边，是辽国主攻城池，你只带这几个人那怎么行啊？给你留8000，我们每人带1000。燕昭说，你们也不会轻松，你们只要守住就行了，我在这儿再想别的办法，快走吧。那两个人领兵出发了。杨燕昭说，洪大人呐，领我到四城转一转，看看怎么守。洪县令和杨彦昭来到衙门外，各自让马，先到城外看看地势，然后转到城的西北角，突然发现离城2间地的地方有一片大水塘，在水塘边上有一峰突起，这座小山啊，山上犬牙交错，呵，立陡立陡的，形势险峻，占地面积不大，挺高。洪大人，这什么地方？这上边有人吗？哦，这个山叫狼山，是全城最高之处，上边有10几户人家，不过不好上去，周围都是水，底下是稀泥，一线多深，只有这条小道很窄，不好通过。哎呀，太好了，狼山可是驻军的好地方。他急忙叫人找来孟平，不一会儿孟平来了。杨将军，换我什么事儿？哎，你看狼山呢，等于随州门户，我给你500人带足弓箭，守在狼山顶上，看住这条小道。萧太后人马要攻随州，必然经过狼山，你从顶上往下放箭，杀伤敌人，帮助我守随州。另外，他们想上狼山必走这条小路，你再派人看守住，敌人上不去。为了互相联系，敌人攻打狼山，你在山顶上挂红灯，我在随州城里就看见了，这边做好准备，互相配合。遵命。孟平带500人守狼山，回头再说。杨彦昭叫军卒把城门关闭，吊桥扯起，城头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弩弓、要箭， 南西北四面城上各有一门火炮，砸好炮药。天色黄昏，洪知县说：“杨将军，到我衙中休息休息，吃晚饭。”杨彦昭说：“哪来功夫啊？敌兵已经来了，你看。”县令顺着手指方向一看，果然狼山顶上挑起红灯，离远一看像个大火球一样。哦，不好，那边打起来了。原来萧太后带人马到了之后，立即告诉攻打随州，孟平在狼山顶上领弓箭手阻击辽兵。杨延昭说：“县令啊，快请回家休息，我得守城。我也帮你守城，哎，你快走吧。”就这样，县令走了。杨彦昭来到城头，将人召集起来：“弟兄们，辽国人马已经杀来，萧太后无故侵犯我疆土，夺我城池，我们一定不负众望，保护百姓，守住此城，绝不允许胡人牧马中原。杨将军，你放心吧，人在城在，誓与此城共存亡。”好，各回自己的垛口，哗，都分散了。这阵儿，萧太后的人马铺天盖地将随州四面打了包围，他们四面攻城，人也太多了，像山洪爆发，喊杀传出好几十里地呀。辽军有弓箭手往城上啪啪射，掩护爬城手扛着云梯准备登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随州攻守战。这场大战开始了，辽军已经来到护城河的对岸卧倒，往城上射箭，城上往下射箭放炮，互相对射。爬城手匍匐前进，将云梯唰放倒了，正好搭在护城河边上，从这岸搭到内外。不够的怎么办？两个云梯搭在一起也就够上了。云梯搭好，辽兵噔噔噔噔噔噔噔从云梯跑过去，然后将云梯竖起来搭在城墙上，开始爬城。宋兵往下噼啦啪啦叮当扔滚木和雷石。什么叫滚木？就是城上吊着一篓粗的圆木，两头用绳子吊起来，悬在垛口外边。放滚木的时候呢，两个军兵拿着鬼头刀，一边喊号一边下手，一二咔嚓将绳子砍断，滚木从城头往下砸，一砸一大片，辽军退下了。杨彦昭告诉补充武器。这个辽军呢，又响起冲锋号角和战鼓声，杀呀！安臣霸亲自督战，告诉军卒不许后退，就是拿人殿要攻下随州，要以鼓作气。辽兵比上次还猛啊，这次辽军已经杀上城头，城上有800杨家兵。这800人是杨彦昭在三关训练出来的敢死队，每人一把大片刀。一看辽军上了城，呀哈，上来了，好小子，扔了弓箭，抡刀打开交手战，乒当这顿打呀，杀上城头的辽军又被打退了，有的刚一扒垛口被人一脚给踹去了，又打退了第四次进攻。这着城下死尸成堆呀，护城河的河水都染红了，城头上伤亡也不少，阵亡者运到城下，受伤的快弄个地方包扎。如今城上是2000人对20万，打得很残酷。就这样一连打对十几次进攻，还没有攻上来，平州王安臣霸可就急了：“你们这帮饭桶怎么就攻不上去呢？看我的！”耶律隆庆劝他：“攻城很危险，是当兵的事，你不要上去。”“不行，我非上去不可。”安臣霸转了转，发现西边力量薄弱，决定亲自攻城。他挑了100名勇士，扛了几架云梯，愚者弓箭手掩护他们上城。这帮人都神箭手啊，啪啪啪，百射百中，不乱射，看准城上的宋兵一露头，扒了一箭，当时射杀。另一个刚探身又射中了，就这样压住城上人，抬起头来，安臣霸带人已经到在了壕沟边，放下了云梯，过了护城河，很快来到城墙根上，云梯竖起，安臣霸身先士卒，打20人手脚麻利的蹭蹭蹭爬上城头。安臣霸 刚一扒到城垛口，长身躯，被宋兵小卒看见，抬腿要踢他脑袋。安臣棒一伸手，捧，把宋军的脚脖子抓住，往下一拽，你给我下去不？从城墙这日咚给扔到护城河里边了。另一个宋兵举刀刚要砍，安臣把往上一窜，噌，他上来了，身子也快，手也快，捧，抓住当兵的胳膊，嘎巴一拧，给拧折了，往旁边一甩，啪，给摔到女儿墙这，当场废命。就这样，安臣把像头雄狮相仿，登上城头，唰啦，抽出肋下弯刀，劈着噗嗤嗤嗤，这顿乱砍。守城宋兵被他砍倒十几个人，弓箭手吓得扔了弓箭，扭头就跑。杨将军了不得喽，辽国将官上城啦！接着吃吃吃吃吃吃吃，顺着云梯又上来20多名辽军呢，很快占领了城头，就等西城失守了。杨彦昭在南城突然发现这边军兵败了下来，急忙带人蹭蹭蹭赶了过去。正往前走，猛一抬头，竟看对面来个人，身高体壮，面似锅底，连鬓络腮胡须，手擎弯刀，正杀自己的军卒。杨彦昭大喊一声：“呔，敌将什么人？”“在下平仇王安臣拔。”“啊，你啊啊！”杨彦昭一听，机灵大寒颤，想起父亲之死啊，我守在魏州，那安臣拔和我打了5天呢。后来他夺下我魏州，我父亲死就死在他的手里呀，千仇万恨涌上心头，苍狼抽出宝剑，安臣棒，今天我要报杀父之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4: 这小鞋匠盯得住，和这王平晚上睡觉的时候，小鞋匠告诉王平，我把一切都摸准了，这伙人是怎么回事啊？王平大吃一惊啊，书中按笔交代，那么这伙人是哪儿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先锋连，这个连长叫江天利，现在蒋介石把他的人马是由关里往东北调往，那么他所在的这个军驻扎在吉林。到了吉林这儿，结果这支部队啊和咱们的东北民主联军交了手了，使这个江天利这支部队伤亡很大，其中10几个战士全受了重伤，赶紧送往战地医院，可到那儿排不上号。怎么排不上号呢？这个战地医院呢，看人说话，你要是老蒋的纯嫡系部队先治，江天利他们是川籍部队，所以是后娘养的，有俩战士死在走廊里了，这江天利可不干了，拔出枪就跟这院长干起来了。好家伙， 可这走廊里头连吵带喊，最后这军人这脾气也爆，拿起枪动火了，当当打死好几个。回来江天立就跟他手下人说：“弟兄们，老子犯事儿了啊！这回啊，军法惩治吧，我能在这儿等死吗？趁他们宪兵没抓我之前，谁要跟我走，这大东北可是个好地方，我要占山为王，扯起大旗，自立江湖。”哪位跟我走啊？他这一嗓子呼啦超四十多号跟他跑了，开着两辆大卡车，拿着枪到外边把你着帽回咔咔这么一撕，是直奔牡丹江一带。前边有一座山，山上有俩土匪，领了二十多人在这打砸抢。这伙土匪啊，这个大当家的叫猪头肉，因为得有匪号啊。二当家的叫肘子。这猪头肉和这肘子领一帮人在这当匪，突然底下来俩大卡车，腾腾腾跳下一帮人来，冲上来就被逼住了。行了，这山归我们了，你们走吧，滚！就把这猪头肉和这肘子给撵跑了。可这猪头肉和这肘子回过头来给这江天立跪下了。嘿嘿，我说军爷啊，我们在这山上也多少年了，这么办吧，啊，你们就把我们收编着得了。呵，你们会什么呢？哎呀，我们起码对这地盘我们熟悉呀，是吧？现在你们就是老大，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光跪下磕头。哎，好好，那行了，都是一伙的了。江天立围这个地方一转，一看这是个破庙，年久失修，已经坍塌，这不行，我要在这儿独步天下，自立江湖，要修碉堡、修工事，得用民工，所以才引出了太平镇抓民工，把小鞋匠和王平都抓来了。就是这么个事儿，明白吧？这是一伙国民党兵，哎，咱不能老在这儿待着。想办法得走啊。王庭啊，这心里头可是七上八下，他可不能露身份呢、啊、为什么呢？有心表白啊，可一想这江天立已经触犯了军法，他不可能归顺国民党了，已经占山自立匪号了，在这待时间长了恐怕有危险，可怎么能逃出去呢？他们这个把这个庙把住之后，还不像别的土匪很懈怠，这都是正规部队，晚上看得非常严。小鞋匠就出了个主意，没事儿，我说教书先生，哎嘿，有招，明白？我已经勘察好了，那后院有一脏水道，咱就在那脏水道出去。真的吗？真的，白天我已经转悠明白了，明白？今天晚上咱就跑。俩人商量好了，两点多钟，小鞋匠把自己那鞋箱子端起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出了门了，奔那后院。王平也是紧紧的跟随。来到后院这儿，躲过了这个明岗暗哨，就到这个脏水道这儿。王平这脑袋呀，机灵一下，他差点给自己一大嘴巴。你走了，那个皮箱呢？那个皮箱里边多了没有，少了没有，三张委任状，外八一把手枪，特别有一张重要的联络图。这皮箱在哪儿呢？在江天立那屋呢。进来的时候啊，江天立就把这些人搜集在一起，哎，把你们东西啊都放在这屋，我睡东屋，放到西屋啊，活干完了再走。哟呵，把这皮箱拿过来，把皮箱拿过来了，江天立还打开了，哟呵，褂子、袜子、

0: 牙刷，盖上，放里头。王平走到这个脏水道这儿，这皮箱我得拿走啊，这至关重要啊。小谢家，怎么的？我去拿皮箱。哎呀，我的妈呀！你那什么破皮箱？你赶紧走！不行，你等着，我等你个屁！等着，王平飞回来了，嚓嚓嚓几个翻身，顺着墙根溜过来，就来到这上屋。江前立在东屋，东西在西屋，那边国民党那几个兵啊，散落在边上的偏殿。他高抬腿，慢落步，进屋摸皮箱。小鞋匠站在后院这个脏水道那儿。哎呀，我的妈呀！行了，爹呀，我先钻出去吧。我钻出去，我到外等你。小鞋匠钻出去了，把自己鞋箱拿过来，就蹲到那脏水道那口等着王平。我得等他呀，不管怎么地呀，这叫同生死共患难呐。不管怎么说呀，在一起遭难了，我得。哎呦我的妈呀！突然之间就听到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哎，有人，站住，别跑！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响了。王平提了个皮箱，真出来了。可一拐弯，偏碰巧啊，有一国民党兵晚上闹肚子，出来蹲墙根那儿，一看出来个人影，拿着皮箱往前挣，捏足潜踪往前走。谁呀、啊？站住！王平想站住，我这儿出来我还能站住？他噔噔噔噔往前跑，哎，你站住！我憋。这国民党兵站起来就追，你把裤子提上啊！啊，啪嚓，弄了个趴虎。王平往外跑，惊动了岗哨，嘡嘡枪就响起来了。这响起来，王平跑到脏水道这儿，那小鞋匠在外边，快这儿呢。王平把皮箱嘣就塞出去了，随后他想钻出去，当兵的往前一探身，抓住王平的后袄领子。王平一个反手倒矛，哎，啪！这反手倒矛打过去，抬腿就是一脚，呀，啪！蹬出去。再看呢，这士兵被蹬出多远去？外边的小鞋匠一想，我的妈呀，赶紧跑吧！我走了，奔正北。你看他把这方向还喊出来了，他左手提着皮箱子，右手提着鞋箱子，两腿不够使，撒腿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跑。王平在里边跟打起来了，小鞋匠拼命的往前跑，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这一气儿，跑出去三里地，坐在一个树根底下，在那喘，啊，哎。反正我告诉你，我奔北，我在这儿等等你。就听远处啊，扑地吼，扑地吼，飘，这枪声响。哎呀，我的妈！我继续跑吧，绕绕绕，继续跑。跑出有十里地，干到天亮了，找了这么一个树林，他坐在这儿。他往这儿一坐啊，哎，我等等你。不管怎么地，咱们得够哥们意思。来了，就在这时啊。他突然发现两个国民党兵拿着枪奔他过来了。小学将想，我的妈，我赶紧跑，转身刚要跑，身后站个人。哎，你干什么呢？哇，小学将一抬头，你看这位戴着大狗皮帽子，呔子狐狸皮大衣，手里拿了一列枪，边上领一条狗。哎呦，我说一看这是个猎户，看见没？那有，就那俩，这俩小子要调戏我。他这一着急啊，什么话都出来了，把这位整乐了。呵呵呵，调戏你，土匪吧？对，土匪。你顶一会儿，我走了。小西匠提着这皮箱，嗖嗖跑了。这位猎户拿了这个枪，咣就一枪。追兵听到枪声就站住了。哎呦，这还有家伙！撤，哗，回去了。这位猎户拿着枪，看着小鞋匠的背影。小鞋匠跑两步一回头，我说你叫啥名啊？恩人报上名来。哎哎，报什么名啊？我叫李永琪。 夹皮沟的，没事你打听打听，这叫李永琪投救小鞋匠。压下这儿不表，单说我们这小鞋匠。行了，对不起了，孔先生，您的皮箱在我手里头，这里边也没什么值钱的，你要找着我呢咱就有缘分，找不着我呢，反正你这破皮箱也没啥用，我先呐顾命要紧。跑来跑去四十多里地，这回他算计着你绝对追不上，找到一块石头往这儿一坐，他就盘算我上哪儿去呢。嘿，天无绝人之路，前边不是栾家屯吗？我表姐夫在那儿呢。行了，到栾家屯，进了村了，把村第二户那门开着呢，屋里冒的热气，就说明做了饭呢。我们这位小鞋匠进来，里边站着一位，此人三十来岁，一张扑克牌的脸，吊可眉，三角眼睛，鹰钩鼻子，稀了巴登几根胡子，穿得很破旧，正在那儿做饭。嘿嘿，姐夫，我来了。哦，这不是盯得住吗？
1: 哎，是我。哎哎，姐夫，哎呦，你瞧这大烟把你抽的，哎呀，都抽成这模样了。
0: 进来吧，上这村来掌鞋来了。
1: 哎，对对对，上这村掌鞋来了。
0: 把箱子放在这儿，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栾，叫栾平，
1: 在智取威虎山里边不有个小炉匠栾平吗？正是此人。不过在本部评书里，这个栾平是另有身份的。此人是一个大财主家的公子，抽的烟儿，逛窑子，什么恶事都干。后来到了日本学校去学习了一番日语，当过日本的翻译，而且在监狱里当过副官。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又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国民党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叫副官联络。什么意思？就是联络整个黑龙江省什么占山的、落草的、围寇的、滚马的强盗，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他是一个联络员，可最近时局不妙啊，共产党来了，国民党迟迟没见动静。栾平一想，我回到栾家铺子，我躲两天。正在这做饭的时候，小鞋匠进来了，两个人呢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查家谱的话，他们是这么个亲戚，就是栾平的父亲的二小姨子、三大妈、四舅，他二婶的表姐夫磕头拜把的那个吴老弟的后老伴儿，是小鞋匠他爹的表婶二兄弟媳妇的干舅妈，就这么个亲戚，两下论头，他叫他表姐夫，他叫他表小舅子。
0: 进来吧。
1: 栾平说话很阴呐。哎，我进来了，嘿嘿，有啥吃的咱们就弄点吧。两个人吃了点饭，到晚上的时候啊，又弄了口酒，在炕上这么一躺，栾平就问这小鞋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说起话长啊，那真是王母娘娘的国教条子。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这是遇到一个教书的，姓孔。你说这个教书的吧，也是死脑瓜筋呐。这破皮箱你要他干啥？你说，我们俩都要跑出来了，他非得要取这个皮箱去。我左劝也不行，右劝也不行，他就去。结果跑出来了，把皮箱塞过来，被拦住了。估计啊，嗝屁了。栾平一瞪眼珠子。
0: 什么叫嗝屁？
1: 嗝屁就是秃噜骑马、杠杆大吉、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就是别顾了，就死了。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死了。皮箱，这个教书的对这皮箱这么感兴趣，把这皮箱拿来我看看。
1: 你看啥？里边俩破袜子，万一刷牙呢？
0: 拿来，
1: 哎，拿来。
0: 皮箱拿上炕上，栾平披个被，

把皮箱打开，把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又打开，又放。说折腾什么呢？他把东西拿出来之后，他把这皮箱端了端，随后把东西放进去，又把这皮箱掂量掂量，然后把东西拿出去。他翻来覆去看这个皮箱，用手摸摸这个箱底儿，摸摸这个箱帮。 栾平告诉小鞋匠：“我那个抽屉里有把刀，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就在抽屉里头拿出一把刀，栾平就顺这个箱子这个底儿。

0: 我跟你说，姐夫，你说他这玩意儿他能，他能有啥呀？我的妈咦！我说过，这里边是一把手枪，还有若干根金条，那个金子是闪闪发光。这里有干货呀！
1: 你小子脑袋进水了，一个教书先生，现在这鬼太多，看见没？枪拿出来了，咔！这小子明白这个子弹上膛，这还是一把勃朗宁手枪。什么叫勃朗宁？这是枪中的品牌。金条，哎呦，三张委任状，空白的，那底下是这么大：国民党东北行辕，有熊式辉的签字，委任状空白的。随后就在这个底下拿出了一张图，栾平把这张图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联络图，密密麻麻的番号，密密麻麻的名字，密密麻麻的地址，以及密密麻麻的妈妈。怎么妈呀？把他吓得妈妈了。妈呀，这就是人们久久传说的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联络图。万山，什么叫联络图？这张联络图谁要拿到手，他就是东北王。为啥这张联络图这么厉害呢？就因为国民党军统局在东北设下了明岗暗哨，各个地下组织个个都是杀手，潜伏在各个角落里。如果要是把这些人充分的利用上之后，你想那是个什么样的效果？把这些人利用上之后，他那也没啥效果呀、他能有啥效果？这些人不就是特务吗？嘘，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你明白啥了？
1: 你遇到这个教书先生，这个孔先生，对吧？
0: 对。
1: 这个孔先生不是一般的孔先生，他是谁？这个孔先生肯定是国民党军统局的一个高级特工。
0: 那他为啥来到牡丹江地区？
1: 因为他受国民党军统局的委派，来到牡丹江地区来收编土匪。这三张委任状就是收买土匪的重要武器，你把它添上国民党任何的一个军中的职务，他就成立。这底下有国民党东北行辕的大印，还有熊式辉的签字。
0: 那个熊式辉是谁呀？
1: 熊式辉是东北行辕主任。
0: 主任，主任是干啥的？哎呀，小学将这几番话，栾平想我跟你白费，多说没用。
1: 发财了。
0: 发什么财了？
1: 这三张委任状，如果把它卖给座山雕，咱们就可以封座山雕为中将，卖给许德马棒，许德马棒能白得一张委任状吗？一定给咱们重金，所以这三张委任状咱们可以把它卖了。
0: 卖了？
1: 对，这金条咱俩二一天作五，这把手枪归我了。
0: 哎，别的，那子弹归我行不行？栾平一想，枪给我，子弹给你，我拿这玩意儿成烧火棍了。
1: 你就不要多废话了。
0: 我说啊，姐夫，哎嘿，谢谢你。

0: 您的指点我全明白了。再见。说完这句话，就看小鞋匠蹦在地上，穿好了鞋，拿起他那箱子，转身就往外走。栾平喊了一声：“站住！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走了。”“放着天神不惹惹地神，这回惹到麻烦了。这个姓孔的，我可知道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好家伙，我说这家伙他对这个箱子，他看得这么紧呐，他要知道被我提着走了啊，你把那什么钻给卖了，枪也归你了，金条也归你了，咱们分了。那国民党那个个的那特务不得追杀我小鞋匠啊？啊，我有一天消停日子吗？咱们呢再会回来。不行，我非走不可。你敢走，我就毙了你！我的，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你过来。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干啥？由现在开始，你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派员。怎么的，小鞋匠吓昏过去了？起来，哎，起来！咱们要卖一张委任状，先试试。哎呀，天助我也呀！联络图到我栾平的手里。我就是东北王，这三张委任状，咱们看他灵不灵。由现在开始，你就是那个孔先生，明白吗？
1: 啊，我是孔先生。
0: 然后，咱们卖一张委任状，
1: 卖谁？
0: 卖给谁呢？许多马当聪明无比，坐山雕老奸巨猾。这附近野鸡岭有一个曹本正，叫曹二，这小子官迷，就卖给他。
1: 我说啊，那曹本正我也听说过，他没多少钱呢。
0: 有。这栾平这胆子可是不小啊，拿起一张委任状，
1: 在边上邻居家找来了笔墨，他识字儿啊，写上了。
0: 封曹本正为国民党牡丹江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中将。
1: 你笑啥呀？
0: 我笑曹本正啊，领了他那几个人。过去曹本正就是个街头混混，哎，顺眼之间成为了国民党的中将。好嘞，
1: 叠完了。这栾平好顿把这小鞋匠嘱咐：“
0: 你要拿出派头来。”“
1: 是。”“
0: 我不去不行吗？”“不去我就打死你。”“
1: 那行，我跟你走吧。”
0: 栾平压着小鞋匠，这叫由打栾家屯够奔野鸡岭，
1: 多少里地呀？
0: 40里地，顺着盘山道上去。这曹本正的大本营就在眼前。那儿有看山的，
2: 干什么的？
0: 我，
2: 谁呀？栾平。
0: 栾平是很有名的，因为他替日本人，干过事儿，替国民党收编土匪，人送外号联络官，各山各岛，哎，这些土匪大小都认识他。
2: 哎呦，栾副官来了。
0: 对，禀报你们当家的，就说有重要客人。
2: 谁？这是国民党特派员孔啊！不不不，高先生，
1: 哎，就是我。
0: 往前走啊！
1: 吓得我走不了，我这腿肚子有点朝前了，
0: 哆里哆嗦。这栾平和小鞋匠两人来到曹本正的山寨，
1: 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预示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书接前文，这个栾平要卖委任状，卖给谁呢？就卖给那没鼻子曹本正。他让这个小鞋匠盯得住啊，冒充这国民党的特派员，把小鞋匠吓坏了。喂，我的妈呀！我说表姐夫，你饶了我行不行啊？啊，
4: 不行！你要是不干，我就杀了你。
3: 那行，走吧。
4: 你怎么了？
3: 我腿肚子朝前了。
4: 你这个熊样，你还有点出息没有？
3: 我告诉你啊，栾平啊，栾平啊，你这不是让我好青年学坏吗？你这不是让我上贼船吗？
4: 你少他妈废话，走。
3: 这鸭子小鞋匠，这就够奔野鸡岭四十来里地儿到了，到山口这儿，这曹本正啊，有俩放哨的。这俩小子扛个老洋炮啊，搁这晃呢。

0: 嘿，干什么呢？别开枪，我是栾平。
1: 哎呦，栾副官呐，你怎么来了？
0: 这俩放哨的，一个姓曹，叫曹子高；一个姓豆，叫豆腐脑。曹子高，豆腐脑，
1: 让你们大当家的赶紧出来迎接。今有长春国民党东北行辕二机上将熊式辉特派的特使，高先生到了，
0: 他给盯得住，起了个姓高。
2: 对，我姓高，你别看我长得不高，但是我姓高，我爹姓王。
0: 这都哪儿哪儿啊？反正土匪也没文化。
1: 真的？哎呦呦，国民党派来的，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跑到山上，不大伙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哎，我说栾副官呐，我们大掌柜的有请。嘿家伙，我们大掌柜的敲盆打锣的。
0: 什么叫敲盆呢？没有锣鼓，拿个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当当啊，弄那个破鼓的住在那个破庙里头。和尚念经那个鼓拿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没别的草本证，站在那庙门那儿，欢迎欢迎，夜夜欢迎，欢迎欢迎，夜夜。边上有捅的，大当家的那叫热烈欢迎啊，夜夜热烈欢迎，夜夜，这都是哪儿哪儿啊？热烈欢迎，那就热烈热烈欢迎。哎呀呀呀，原来是栾兄弟呀。这真是哪股春风把你吹来的？哎呀，这里边请。啊，您是？
2: 我是这个长春这个国民党，熊什么辉的特派专使。我姓高，我叫高高，我叫高高高，
1: 啊，高高高先生，里边请，里边请，欢迎弟兄们。宴席排开，请高高先生还有副官栾平里边请。
0: 这就进来了，破庙里头，家里外二十多土匪。
1: 哎呀，
0: 这个没别的草本证，这是给牡丹江刚跑回来呀，还气喘吁吁呢。怎么的？听说国民党派人来找他来了，你说他能不乐吗？往那儿一坐，哎呀，那个啥，二掌柜的，二掌柜的过来，大当家的，把您干什么？肘子炖上，那猪头熏上啊！昨天不是到村里偷俩老母鸡吗？炖上，啊！那个大掌柜的昨天偷那俩老母鸡，你不说要留下蛋吗？下屁蛋呢？贵客临门还下什么蛋呢？快点炖！哎，好，这外边就开始忙活。那个两位受国民政府之托，到我这穷乡僻壤小山村，到我这儿有什么指示啊？啊！听说那个长官。什么意思啊？
1: 他是这么个事儿，啊？
0: 栾平呢？喝了口水，
1: 熊式辉熊长官呐，早就听说你大名鼎鼎啊，蒋介石都知道你呀。你说啥？蒋介石都知道你？哎呦我的妈呀！
0: 原来介石先生也知道我，知道我曹本正大名鼎鼎，
1: 当然了，所以特派国民党专使，封了你官儿了。
2: 封我官儿？
1: 对，
2: 啥官儿啊？
1: 拿出来。
0: 他告诉那个掌鞋匠，盯得住，
1: 拿出来。
0: 哎，拿出来。我放哪儿了？拿出来，拽出来，咔打开了。
2: 这个，他这个，这，
1: 你倒念呐，
2: 你念吧，我不认字儿。
0: 这位不认字儿，哎呀，把栾平气的，拿过来了，
1: 看见没？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亲自签字。

0: 见朕誓死效劳，慢着。这东西得拿钱买，这啥意思啊？还得拿钱买。这时候啊，掌鞋的也反应过来了，对，这个蒋介石先生说了，你怎么的得给上纸钱吧？这玩意是有工本费的，这不得印刷吗？是不是？还得往上写。你把那墨钱给了我。
1: 那多少钱呢？有多少拿多少。好，这是要有隆宗的事儿，我岂能不花钱呢？别的钱我可以不花，房子地我可以不置。嗯，但有一点，这玩意儿我得花。来呀，把那箱底拿出来。大掌柜的，咱们那点钱还留着过年呢，过一年呢，有这玩意儿比过年不好多了吗？赶紧拿出来。 30多块现大洋，哗往这一倒，哎呦，栾平啊，眼珠子都硬了。嗯，行了，发财了。好了，这30多块现大洋，充党国的军费，你呢就是陆军中将。好，我什么时候上任，到时候国军会空投物资啊，空投，给你枪炮。 给你支部队，你领了他们。想起来，快了，最近几天，好，那我就在这等啊。要不怎么叫曹二呢？人家说啥他信啥。30多块现大洋没了，弄张纸。栾平啊一想啊，赶紧走。为啥呢？时间长了啊，非漏不可。那边那小鞋匠就带那漏件，小鞋匠做的是这模样。
0: 直晃，他吓得呀！好了，我走了啊！钱包上了，你们好好在这儿等待，国军马上就到。好，听候长官指示，我们就在这儿等待。曹本正啪来一个立正，因为曹本正他这双手立正呢，他忘了，他在这琢磨呢，那个军人立正是这手呢，还是这个手呢，还是那行了。 我俩手一起整吧，来这么个立正。栾平和小鞋匠提着30块现大洋跑了。哎呀，这曹本正啊，在这庆贺，压下他不表，单说这二人回到拦家屯，进了村了，弄了点酒，往这一坐，坐在炕上。小鞋匠看着这30多块现大洋，我说姐夫，这戏是不是演完了？
1: 演完了，咱们这剧组是不是该散了？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我要走。你住2天，还有大事要相商，不能走。行，那我不走。这现在这冰天雪地的，没地方去。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栾平为什么不让他走啊？他想把这小鞋匠杀了。怎么的？这不有个皮包吗？里边有一张联络图。 还有2张委任状是空白的，还有那金条，还有把手枪，我绝不能让你小鞋匠把这个情况透露给谁，万一你要说出去啊，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他把小鞋匠留住，准备晚间下手，把小鞋匠弄死。小鞋匠提心吊胆的喝了点酒，上半夜啊基本上没睡觉，翻来覆去的。 一会儿起来就问这个栾平，我说姐夫，咱干这事儿能行吗？万一那国民党军统局追上来，咱还有命吗？你就睡觉吧，没事儿。哎，我睡觉，睡着了。他这儿睡着了，这栾平可由打炕上一咕噜身起来了。这小子早已经准备好一个棒子。 把这棒子拿在手，炕上那小鞋匠打了鼾，说了梦话：“你这玩意儿能行吗？这玩意儿这冒充啊！你说这玩意儿咱们这东西，这玩意儿不地道。”啪嗒，这玩意儿它不地道，啪嗒啪嗒啪嗒，这棒子可就砸上了。 摸摸鼻子，没气儿了。栾平四下看了看。

0: 再而往外听听，外边没有动静，他一伸手就把小鞋匠油打在床上。嗯，往肩头上这么一扛，出来了，来到门这儿。这外边漆黑呀、啊，这院里头啊有口枯井，他来到井这儿。
1: 表小舅子，对不起了，
0: 我怕你把这事儿弄漏了。
1: 什么？
0: 啊！咣！扔到井里去了。下了大雪啊，栾平宝知道啊，一会儿的光景，这雪就把这井盖上。没事儿，他一转身进到屋里头，然后把那皮箱拿过来，啪啪合上，一提着这皮箱，由打屋里头这么一出来。嗯，喘了口气儿，好嘞，我找我老婆去。这栾平有个老婆，外号叫大花鞋，啊，因为跟栾平过太穷，跑回娘家去了。这回有了，栾平一想，我找个地方藏起来，这里边有金条，特别有联络图。行了，老子发了，看了一眼井，对不起了，小舅子，我走了。唰一转身。这小子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下，他这儿走了。屋里可点了灯呢。走了大概有10来分钟吧，门外来了个人，这个人走得很稳，一猫腰就进来了。这屋里点了灯，他到屋里头看了一圈，屋里头没人，这炕上这破被。那边摆个破桌子，上边杯盘筷箸，啃着那鸡头鸡爪子，这主人哪儿去了？他反身又出来，在院里这么一转悠的时候，就听这井里说话，把这还吓一跳。他正好转悠到井口这儿，实际他没看出这是井口，就听里边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麻了红，毛老道，孙美玲，杨二郎，孙悟空，天来迟，地来到，王母娘跟我瞎胡闹，谁救救我？救命啊！救命啊！这位低头，栽耳细听，你是不是盯得住？
2: 是我，我是盯得住。救命！你是谁？
0: 哎呦，这位是心花怒放。那么这位是谁呀、啊？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就是那位长春来的国民党特派员、高级特工王平。前文书咱们说了，小鞋匠和王平两个人在破庙里头被匪首江天立给困住，修工事，半夜不是两个人往外逃吗？王平逃到这个洞口这儿。他一琢磨，我那皮箱还在里边呢，反手去拿皮箱被发现了，结果他把皮箱塞出洞，让盯得住你先走，我后追你。后边人可就上来了，一搭肩头，啪，刀住王平的后袄领子。那王平那是什么人物？那练的是擒拿格斗啊，这手往后这么一反，往前这么一攥，一抬腿，哎，啪，这么一脚。一下就踹在这小大胯上，啪蹬出去了。左边又上了一个，右边又上了一个，三个人打一个。王平啊，施展拳脚，噼嗒啪嗒，最后一纵身由打墙里边跳出来。坏了，外边也有国民党这些散兵，现在啊，他们就是土匪了已经啊。江天立的人马就是土匪，哒哒哒就这么一梭子。王平扭头往南跑，小鞋匠奔北。他往南，为什么他往南呢？他北边这有人堵着呢，他知道小鞋匠奔北下去了，所以他往南跑。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这速度，啊，跑出2里多地，甩开后边的追兵，绕了一大圈兜过来，就开始找小鞋匠。哎呦，王平啊，这火可上大了，怎么的？这个箱子要如果丢了，戴笠能把我皮儿扒了，这还不算，恐怕我家人都得遭殃。 所以我必须找到小鞋匠，他就在这方圆附近可就转悠开了。饿呀，没人家，吃那树皮，咬了后槽牙。天无绝人之路，找来找去就找到这屯子了。到这屯子，哎呦，半夜呀都闭灯呢，家家都是把灯关了，啊，吹了灯了，唯有这家亮的灯，那油灯还点着呢。所以王平就摸进来了，他一想找吃的，二想问问路，没想到井里头喊号，救命啊！小鞋匠给里边干嘛呢？掐诀念咒呢。咱们这里边交代一下啊，这小鞋匠啊，这个脑瓜骨天生的就硬，为什么呢？有时候小鞋匠着急，哎呀，你瞧我这事儿整的，你说我这个人咋整这么丢人呢？砰，就拿这个锤子照准自己脑袋来一下子，砰，哎呦妈呀，弄一包。天长日久，练出来了铁头功，所以栾平这几棒子下去，把这小鞋匠砸得昏死过去了，但是没死，扔到井里头，不大会缓过来了。这是哪儿啊？一摸，我的妈呀，坐井观天了，天救我！他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咪了轰，妈了轰，猫了道，孙百灵啊！我没干缺德事儿啊，我没做过损事儿啊，我问心无愧。老天爷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这家可倒好，他妈方便到井里来了，谁救我？王平站着听，这不小鞋匠声音吗？两人在一起挺长时间呢，所以这一问是我呀。好，你等着啊，我把你救上来。找了个木头棍子伸到井里，小鞋匠拽出这棍子，王平把他拽上来，两人进屋借油灯一看，你怎么造这样了？
2: 是，这脑袋上仨包太大了。
0: 哎呀，谁把你弄成这样？
2: 我表姐夫栾平。
0: 哦，
2: 我说，嘿嘿，你挺好呗。
0: 要以往小鞋匠见着王平啊，很客气，哎呀，孔先生，嘿嘿，开玩笑哈，嘿嘿，哎，这个知道王平的真实身份了，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2: 孔先生，孔先生，你来了？
0: 我来了。盯得住，我那皮箱呢？
2: 你那个皮箱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是这么回事儿。
0: 哦，叫谁临走了？
2: 叫那个栾平。
0: 你说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我说的句句都是谎言，不是，我句句都是真的，没有半句谎言。如果要是我撒一句谎，老天把我怎么长就怎么长，老地把我怎么短就怎么短，让我头发烧得长大钉，脚底下滋滋流脓，我对你起誓，这事儿与我一点关系没有。先生，你相信我，我就是个长鞋的。我冬天长鞋，夏天唱二人转，我可会唱了。我给你唱一个吧。门卷起竹帘呐，倒挂金钩。怎么的？吓的！这个人要是害怕，各种反应都有，把小鞋匠吓得胡说八道的。王平站这儿，好，
0: 好，继续表演。你表演得很到位。
2: 是啊，我是，不是，你饶了我吧。
0: 呱，跪下了。你再跟我说一遍，你有一个表姐夫叫栾平，方才你说的非常清楚，过去给日本人干过，当过联络官。他把这个皮箱拎走了，而且拿了一张空白的委任状给什么野鸡岭的曹本正添了一个中将，对吧？
2: 对对对，
0: 你说的句句都实话，
2: 你看我像撒谎的人吗？
0: 王平这点相信，你不像撒谎。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两个认识一回。

0: 我不怪你，我绝不怪你，我怎么能怪你呢？我怪我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咱们还是朋友。不过王庭心中暗想，小子，我必须杀了你。这是一个绝密，你肯定没说谎，肯定有这个栾平这个人在，他句句是真的，他看出来了。 但是我要留着你的话，后患无穷啊！好，德柱啊，我已经饿了，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这个皮箱丢了就丢了，不过我们能把它找回来，因为在牡丹江地区，我们军统局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啊，有好多，没事，天网恢恢。嗯，那个栾平跑不了，有吃的给我弄一口。好了，我去弄吃的去啊。
1: 好，
0: 哎呦，小鞋匠到外边找了点面，还真行。

0: 就拿这眼睛溜这小鞋匠的脖子，干嘛呀？他找那刀口，一会儿我在哪儿下刀。小鞋匠就站在这个地上，王平坐在炕上，就慢慢悠悠地吃这碗面，一根一根地把这个面条挑起来，再吃。不过他心里在琢磨：我是留它还是不留它？留它有何用呢？不能留。 这个人嘴不严实，我就得杀掉他。哎，可惜呀，小鞋匠，我本不应该杀你，这是他心里话啊，不能不这么办。小鞋匠看他吃面，哎呀，哎，好，面条还可以吧？还可以，你的手艺真不错啊。哎呀，你将来如果不掌鞋的话，可以去干拉面嘛，啊？
1: 那不是，我当不了拉面哥，嘿嘿嘿，我就会掌鞋。
0: 哦，那就好啊。吃完了，好了，把碗往这一放。小鞋匠伸手把碗接过来，这王平这眼睛就溜到那边上的菜刀，早已经注意到这个菜刀了，就在他这么一回身，那王平那出手得多快呀！ 咱们这里边交代一下，王平的功夫，那在国民党军统局里是有一号的，号称为冷面杀手。有时那小脸绷得非常严肃，杀人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就在小鞋匠这么一转身的时候，这王平那个身法，嚓，一飘身就过来，伸手摸这个菜刀，然后搭住了小鞋匠的 后肩头，这个刀往上这么一举，耳轮中就听见“噗”，是一声惨叫，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领导，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领导，
16: 领导。
1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8: 儿啊，好好改造。
1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哎呦，我的腿！
1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1: 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1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
1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

0: 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5: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

0: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 大将军作决定，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2: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3: 等等等等，
4: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3: 啊？怎么不能？
4: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3: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4: 你！
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4: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5: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

0: 还真看了去，听眼睛。
1: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2: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3: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3: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1: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2: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

0: 样说话呀？
1: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周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3: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轮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0: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

0: 的承诺是实质，
1: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6岁时，
2: 妈妈，我上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3: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12岁时，
4: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5: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23岁时，
6: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5: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
1: 56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

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快，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

0: 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机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8: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9: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0: 你好，早上好。
9: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0: 坐吧，不客气。
9: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0: 到2号窗口。
9: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3: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小张，擦车呢？
4: 早上好，周大爷。
3: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3: 300公里？
4: 厉害吧？全靠这个。
3: 这啥？
4: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3: 这安全吗？
4: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5: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4: 早上好。

0: 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0: 是呀，
1: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0: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0: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有。

0: 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6: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7: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8: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7: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8: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7: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8: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7: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8: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7: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8: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大家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二，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二，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3: 熊二，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4: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4: 妈，我回来了。
1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1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4: 爸妈，你们怎么了？
1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16: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5: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4: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12: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4: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棉，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

0: 同心向党迎百年。
1: 中山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8: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8: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 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这么顺利。
1: 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宝贝，宝宝，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啊，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大，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0: 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为了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 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我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

0: 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1: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
6: 有好多好多树，
5: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7: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8: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9: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1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4: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5: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4: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5: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4: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5: 那北京现代是哪 哪里的品牌呢？
14: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5: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4: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不会写的字
4: 用拼音，
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4: 会的。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长者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铭刻。
1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0: 我是没头脑，
21: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21: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2: 妈妈，
23: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22: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4: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23: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1: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2次生命。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0: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

0: 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

0: 高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我不想说话，
3: 我女儿很乖，
2: 我心情很差，
3: 她成绩很好，
2: 生活没有意义，
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2: 他们都不懂我。
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4: 她需要倾听，
3: 我用心倾听。
4: 她需要陪伴，
3: 我用爱陪伴。
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5: 慢慢懂我了，
3: 我想更懂你。
5: 生活其实很阳光，
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7: 爸爸，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7: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0: 爬山去不去？
11: 不去。不去。
10: 游泳呢？
1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小鸡炖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6: 看，小金盾，
1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6: 妈妈，
1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7: 还有
1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8: 3、2、1，
1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8: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谢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3: 可不可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7: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8: 好啊，
27: 是啊，
28: 真不错，
27: 好嘞，
28: 这个
2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1: 嘿，看着就敞亮，
32: 木头大了。
3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3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好看吗？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清淡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0: 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妈呀，是你吗？
1: 谁？
0: 你是那个修？
1: 想起来了，
0: 休想告诉我，修睿。
1: 对了，高同学，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0: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1: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0: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1: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0: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1: 我哪儿抖了？
0: 鸡为啥？仇富是不是？我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1: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0: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1: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
0: 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1: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0: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了，然后把单买了。
1: 乔杉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0: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1: 山哥来了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1: 哦，哎呀，修老师你好。哎，
2: 你好。
0: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1: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0: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啊，
1: 谢。哎，
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参。哎呀，
1: 破费了。
0: 哎，小米扣疗参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你见过没有？这疗参你知道是啥不？
1: 辽参，
0: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1: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0: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1: 谁着急了？
0: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1: 海鲜吗？不就是？
0: 我没说杀猪菜儿，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1: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0: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好嘞。
0: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 那不就小米粥吗？
0: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0: 你还想吃啥？
1: 有钱的没？有啊。
0: 有吗？
1: 卖没了。哎，豆腐乳行吗？
2: 行啊。
1: 没有。哎呀，行不行，三哥？
0: 还行了。
1: 这眼力见哎。我下去忙活去了，三哥。
0: 忙去吧。哎啊，
1: 秋山，
0: 咋的？
1: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0: 有啊。
1: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0: 血海深仇。
1: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0: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1: 血雨！哎！
0: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血！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0: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哎，跟你没关系啊。
1: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0: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1: 这回咋还踢你呢？
0: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1: 乔杉，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0: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3: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0: 啥信儿？
3: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 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招他也不好使。
0: 我叫什么名？
3: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0: 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1: 县一中啊。
0: 你教哪科？
1: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0: 明白了，服务员。
1: 哎，
0: 来。
1: 哎，尚哥，怎么了？
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得嘞，不要辽参。
0: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1: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0: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1: 能坚持，能坚持啊。小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0: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1: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0: 嗯呐，
1: 这事儿我办不了。
0: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1: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0: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0: 房子车也行。
1: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0: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1: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0: 我就跪了啊。喂，
3: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0: 有转机了？啥转机？
3: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0: 哦，不是。怎么样，这事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3: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0: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1: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0: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1: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0: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1: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0: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1: 哎，山哥。怎么了？
0: 海参怎么样了？啊，
1: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0: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1: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0: 我告诉你，把它给我救活放生。
1: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0: 我让你把它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1: 抢救海参。
0: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1: 干
0: 根儿的气氛。
1: 嘎
0: 根儿的气氛。
1: 尴尬。
0: 我，
1: 哎呀，
0: 我
1: 你爱说啥说啥。
0: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2: 来领奖。
0: 喂，
3: 老公。
0: 啊。
3: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0: 咋的？
3: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0: 下一任校长谁呀？
3: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0: 我给你整条狗啊！
1: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0: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2: 山哥啊，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0: 是吧？啊，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放生了。
0: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0: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2: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0: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1: 乔山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0: 那咋
1: 不是钱呢？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0: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0: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1: 割袍，割袍！
0: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1: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0: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1: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0: 哈。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1: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哥。
0: 别，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1: 让他赶紧来补课。
0: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1: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不知道啊。
1: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0: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1: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啊！
0: 找人啊？
1: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0: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1: 孩子叫啥名来着？
0: 乔小山。
1: 乔小山，
0: 哎，就那个，
1: 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0: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1: 哎呀，我是服你了。
0: 反正，哎，考多少分？
1: 乔小斌是你儿子？
0: 啊，对啊。
1: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0: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1: 正数第一？
0: 不可能！
1: 你自己看，
0: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1: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身上啊？
0: 不是，行你，肖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1: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哎
0: 呀，太好了，徐老师，我谢谢你啊！
1: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0: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 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1: 小山，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哎，三哥，三哥，海参给你解惑回来了。
0: 今天呢，修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1: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0: 是
1: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0: 你别吵了，你看看，我记着呢，我记着呢啊！你说，授人，授人骑驴，他去打鱼。
1: 哎呦，驴！
0: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后厨把俺打的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0: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唐宝华老师，
6: 弟子不敢当哦。
5: 我跟您说啊，今儿我特为请您来了。
6: 请我了？哎，不是，请我什么事儿？
5: 最近啊，我在繁华闹市黄金地段啊，承包了个企业。
6: 哦，这是个企业家。
5: 哎，啊，已经试营业了。哦，哎呦，那每天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呀。嗯，偶尔得排队。嚯，有的老头进不去，急得直跺脚。
6: 火呀！
5: 那外国人去了，拍着我的肩膀，冲我直伸大拇哥。
6: 说什么
5: ？Hello。嗯。爷们儿，哎，你得真够 OK 的啊！
6: 哎，这是哪国人呢？是。
5: 我们这不是想请您作为我们的形象大使吗？啊。
6: 让我当你们形象大使？
5: 对啊，
6: 这我能干什么？
5: 到时候啊，我给您做一副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形象大使常宝华亲临剪彩。
6: 哦，我剪彩？
5: 哎，您中午到那儿啊，就这一剪子
6: 怎么样？
5: 完事儿给您一红包，不多啊，20000块钱。
6: 握握手。
5: 什么？
6: 交朋友啊？
5: 去了，
6: 非去不可。
5: 咱就这样，
6: 不就是中午？
5: 对对，
6: 这一剪子嘛，
5: 是20000块钱啊，成交了哈，
6: 就那么着了
5: 啊，太好了。哎，对了，您啊，再给我们找几个大腕。
6: 哎呦，哎呦，我去就行了，别找他们。
5: 哎呦，不是，您光您去，
6: 不是
5: 我们这不热闹。您
6: 你考虑的谁啊？
5: 说相声啊？什么李金斗？那不都？
6: 呦，千万别找他。
5: 怎么了？
6: 李金斗？
5: 对。
6: 他有那抽羊角风的病。哎呦，到时候
5: 嚯，
6: 给您添麻烦，我就一个人去就完了。
5: 那就光您去吧。这老头够毒的啊。哎呀，可是光您去，咱们这个企业开张啊，主要是图个人气儿，您去它不热闹。
6: 哦，要那有人呢。
5: 有人。
6: 那个我家属去几个行吗？
5: 啊，这家里人啊，没问题。
6: 行，
5: 家里人都去，再找点亲朋好友什么的，
6: 让他摆一桌，
5: 热闹嘛。
6: 摆的，
5: 对对对，
6: 咱们也没什么。
5: 有一样，咱得说好了。
6: 什么？
5: 您去，我们给个红包。那其他人，咱可就
6: 免了。
5: 哎，对了，
6: 就添几双筷子呗。
5: 什么？
6: 就添几双筷子。
5: 筷子？我那儿可没筷子。
6: 吃西餐呢？
5: 吃啊，我那儿就没法吃。对了，
6: 你们什么企业？
5: 厕所。
6: 嗨，
5: 不是，说了半天我是厕所的形象大使啊。怎么了？不是厕所怎么了？不，您中午到那儿一剪子，20000块钱。不去不去，我们有的是人。
6: 不是，
5: 不是，
6: 您别，我们没问题，没问题，咱们就那么着了。
5: 不是，您不是行不行？
6: 行，行，
5: 就这么定了。
6: 行
5: 行，那这样啊，我们后天开张，
6: 是
5: 一早到家接您去。
6: 哎，哦呦呦，中午一剪子就完了事了，您还一早干嘛呀？
5: 您那意思
7: 中午到那儿一剪子啊，完事儿我给您2万块钱。
8: 怎么样？
7: 您这也太简单了。
8: 不是，干嘛中午？你上午？
7: 您想。

0: 讲讲啊。
1: 您是形象大使
0: 啊，
1: 怎么也得到我们那儿
0: 啊
1: 蹲会儿啊。
0: 蹲会儿
1: 哎，
0: 还这规矩啊？
1: 不是
0: 不是，
1: 行行，算算我，我找别人找。
0: 不不，
1: 有的是人，我跟
0: 蹲会儿就蹲会儿。
1: 你蹲会儿，
0: 您说几点吧？
1: 这样啊，一早七点我上家接您。
0: 早不早啊？
1: 怎么这还嫌早？
0: 不是七点钟我倒是起床了。
1: 对呀、啊，
0: 我的习惯呢、就是起床以后，先得上那个卫生间呢。
1: 不行，不行，
0: 怎么了？
1: 您得给我们留着，
0: 哎，留着，
1: 哎，
0: 我留得住吗？
1: 我跟您说啊，
0: 啊，
1: 早上起来到我们那儿，咱先吃点早点。
0: 这可不必。
1: 怎么了？
0: 我习惯就是每天一早啊，喝杯牛奶，吃一片面包，齐了。
1: 您啊，
0: 啊，
1: 您先。来碗豆浆，三根油条，两碗炒肝，四个烧饼，十碗豆腐脑，最后再六个热炸糕。
0: 这是小吃啊！
1: 哎，吃完了以后啊，带您参观一下周围的环境，再看一看内部的设施。
0: 脸了吧？
1: 怎么了？
0: 你看，我是一条，我吃这么些个东西，
1: 对，
0: 你带着我一溜，
1: 是，
0: 就我这肚子，我
1: 别动，别动。您瞧见没有？
0: 啊，
1: 这才是大使的形象。
0: 去你的吧！
1: 哎。
0: 我什么形象啊？这是，
1: 这时候啊，马上给您请的单间，让您坐在马桶上任意发挥。
0: 我发挥什么呀？
1: 单间小桌上给您准备好了茶水、饮料、书报、杂志，还有各种糕点，您任意品尝。
0: 我还吃呢。
1: 哎呦，您别忘了
0: 呀。什么呀？
1: 您是大使。
0: 嗨。哎，您别联系这词儿了啊！
1: 哎，这个单间门口
0: 啊，
1: 我得写一副对联。
0: 哦，还有对联？
1: 有，
0: 上联是
1: 进门来，呲牙咧嘴，
0: 憋的；
1: 下联出门去，展眼舒眉。
0: 啊，解决了，
1: 横批形象大使常宝华到此一蹲。
0: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哎呀，
1: 这个单间
0: 啊，
1: 我得找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
0: 没必要。找保安干什么？
1: 哟好，那找您签字得排好队。
0: 我蹲在这儿还给人签字。
1: 哎呦，对了，我还得给您加10000块钱。
0: 干嘛加钱呢？
1: 我们那儿写着呀。
0: 写着什么？
1: 欢迎拍照。
0: 啊，去你的吧。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有人挤的我，
6: 谁挤的您？
5: 我那女朋友。
6: 你等会儿，你都有女朋友了，
5: 就凭咱小伙子这个意思
6: 啊？您这意思，
5: 这个相貌
6: 啊，
5: 这个才华，
6: 嗯，
5: 这个气质，
6: 哦，
5: 这个谈吐，这个举止啊，咱在情场上，
6: 嗯，
5: 那不是屡战屡胜吗？
6: 这屡
5: 啊，
6: 兄弟，
5: 哎，
6: 感情这事儿，
5: 嗯，
6: 胜一回就不必再战了吧？
5: 再者说了
6: 啊，
5: 那分手赖我吗？
6: 哦，
5: 你好比说这回
6: 啊，
5: 不赖我呀。
6: 是啊，
5: 我那个女朋友主动提出分手，
6: 什么理由啊？
5: 她要辅导小升初，
6: 老师不是，
5: 兼职的家教。
6: 哦，也是同学，
5: 就是我一同学，
6: 哦，
5: 就这高眼儿。我，啊，跟你说这高眼儿，
6: 不是你等会儿
5: 没法儿呢。
6: 也别着急，别着急，这高眼儿是，
5: 就是我女朋友啊。
6: 怎么起一这名啊？
5: 眼光太高
6: 是吗？
5: 好高骛远啊！
6: 哦，
5: 恨不得一步啊迈到天顶上去，哪有那个事儿啊？
6: 对，
5: 对不对？天天说我
6: 啊，
5: 又怎么不上进吧？
6: 嗯，
5: 又怎么耽误他备课吧？
6: 嚯，
5: 哦，又耽误他自习吧？这不是挤的人是什么呀？
6: 这不是挤的您，
5: 就上周六
6: 哦，上周六
5: 早晨六点给我打电话啊，
6: 早点。
5: 老鳖，
6: 老鳖，
5: 老鳖，
6: 我说，
5: 老鳖起来了。
6: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老鳖是，
5: 就是我。
6: 你不叫李云飞吗？
5: 大名啊，
6: 老鳖，
5: 外号。
6: 我说
5: 啊，
6: 要说您这个外号好，
5: 哎，怎么听？
6: 他长寿啊。
5: 他说我天天
6: 啊
5: 宅在屋里，憋在宿舍，
6: 嗯，
5: 憋论文，
6: 嚯，
5: 憋数据，
6: 嗯，
5: 憋作业，老跟那儿憋
6: 啊，
5: 老憋。
6: 哦，这么个老憋
5: 啊。早上起来六点叫我
6: 啊，
5: 老憋，老憋。
6: 哎呀，
5: 起床了。
6: 嚯，
5: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6: 我说行了行了，
5: 哎，
6: 这是女学生啊，这是老娘们儿啊，这是
5: 这叫我起床心情特别急切。
6: 这样啊，
5: 起床了都六点了
6: 啊。六点早点啊，
5: 刚六点
6: 啊。
5: 嗯，你再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6: 太困呢。
5: 少废话，你说七点半你就睡觉了？
6: 哎，这我说您拿天气预报当熄灯号是怎么着？
5: 就赶紧让我起来嘛。
6: 那就起吧，
5: 赶紧让我起来。
6: 哦，
5: 六点一刻，楼底下见。电话挂了，
6: 就十五分钟，
5: 就十五分钟，刷牙洗脸穿衣服到楼底下
6: 啊。
5: 高雅跟那儿等着我了，
6: 真等您。
5: 那可不吗？
6: 哦，
5: 俩人一块骑自行车上图书馆。
6: 哦，
5: 就这一路上，
6: 嗯，
5: 这高雅这嘴就不带闲着的，
6: 是吗？
5: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老叨叨，我觉得就没有人比他嘴碎啊。
6: 我说你们俩人谁嘴碎呀？您得比他碎，
5: 这不跟你学他吗？
6: 别老学。
5: 哎，林飞，
6: 嗯，
5: 哎，林飞，
6: 嚯，
5: 哎，林飞，你都选了什么课了？
6: 我问你，
5: 哎，林飞都看什么书了？
6: 嗯，
5: 哎，林飞，那英文文献你看了没有？
6: 啊，
5: 嗯，哎，林飞，你发表文章没有啊？
6: 嗯，
5: 你导师找你没找你？
6: 嚯，
5: 你每天早点起床。
6: 嗯，
5: 哎，林飞，你不要每天老吃那个炒肝、卤煮、驴杂、大腰子、炖吊子、九转大肠，你说他也不嫌烦，
6: 你也不嫌味儿。
5: 生活事的事儿咱不提了。
6: 是
5: 学习上，
6: 学习上
5: 我用它吗？
6: 哦，不用。
5: 我都读博了。
6: 嗯，
5: 我用它提醒我看英文文献。
6: 那倒是
5: 能看懂，我早就看了。
6: 嗯，
5: 不是那个，不是不 不是，我说啊，我能看懂哦，我早就看了。
6: 你是中国人吗你？
5: 就反正我早就看过了，
6: 哦，看了，
5: 看过了。现在咱知道这知识的重要性了，
6: 是啊，
5: 不像那个本科的时候，
6: 本科时候
5: 一考完试，嗯，就自己自惭形秽，
6: 就是自己也惭愧吗？
5: 没办法啊，那时候的年轻，咱不知道
6: 本科
5: 知识储备重要性。
6: 对，
5: 现在咱知道了，
6: 行了，
5: 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6: 好，
5: 还用它，嗯，一路上叨叨，对不对啊？唾沫星子乱飞呀，嚯，嘴都不带闲着的啊！我没有插话的机会呀，哎呀，也就搭上礼拜六天也冷点啊，到了图书馆，嗯，牙都结冰了呀，
6: 我都冻上了，
5: 还说呢？
6: 还说？
5: 别别别！我
6: 说行，我说你拦着他点行不？
5: 我说你别说了，行吗？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清楚。
6: 就是啊，
5: 咱赶紧进去吧，
6: 快进去，
5: 赶紧进图书馆啊！进图书馆不让说话了
6: 就行了，哎，啊。
5: 贼！
6: 哎，不是，你等会儿，什么？
5: 贼！
6: 不是，我真听不清楚。别着急，嗨，折腾半天就憋这仨字儿啊！
5: 别着急，
6: 我不让你着急。
5: 打书包里拿出一饭盒来，
6: 这是？
5: 那早点吃了再进去。
6: 真疼你。
5: 我说大冷天的，咱进去再吃不行吗？
6: 就是啊，
5: 不行，还带不进去。
6: 为什么？
5: 带的烂蒜肥肠。嚯，
6: 大早上起来就烂蒜肥肠，
5: 这不是知道我饮食习惯吗？
6: 了解你，
5: 理解我呀。
6: 行啊，
5: 一边吃一边还嘱咐呢。
6: 又说什么？
5: 把这半斤米饭就着吃了啊！
6: 大早上起来米饭就着肥肠吃，太腻了。
5: 早上吃瓷实一点啊。啊啊，这为了中午啊就不出来吃饭了。
6: 干嘛不吃了？
5: 人高雅说了，
6: 说什么？
5: 林飞，你一点竞争意识你都没有。
6: 什么叫竞争意识啊？
5: 这什么不懂的呀？
6: 说说。
5: 像你们读博的啊，你要发核心期刊，嗯，人家就发那英文文献。
6: 是啊，
5: 申请项目啊，你要社科基金，人家就国家重点。不、哦，当老师的啊，你要是教授，人家就博导。哎呀，买家具的，你要紫檀，人家就海皇。啊，夜店门口，你开着奔驰宝马，人家就兰博基尼。嚯、哦，就告诉你什么，你都得比别人强。
6: 这是鼓励你。
5: 对呀、啊。我说你说的对，嗯，咱赶紧进去。哦，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6: 都求他了，
5: 对不对啊？啊，赶紧我们进了图书馆。
6: 行，
5: 他找一地方啊，自己跟那儿备课去了。哦，不理我了。
6: 人家到学习的时候没话，
5: 简短截说吧。嗯，看到下午四点多钟
6: 啊、哦，您中午还真没吃？
5: 那可不是吗？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
6: 没关系啊，
5: 怎么
6: 上食堂吃一口啊？啊，
5: 不用了啊，今天晚上嗯，本科同学聚会
6: 啊、哦，有聚会，
5: 有个聚餐啊。我是把这高雅叫出来，嗯，我说咱看了一天书了，
6: 是，
5: 你跟我一块参加这个本科同学的聚餐去。
6: 他怎么说？
5: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6: 真碎。
5: 我说干嘛不去呀、
6: 啊？就是啊，
5: 废话啊，废话。上回你什么德行，你都忘了你？
6: 我说这上回，
5: 哎，您不知道了啊，上回也是本科同学聚餐，嗯嗯，约的金钱豹。
6: 哦，金钱豹。
5: 我说这个高档的好地方啊。啊啊，咱没去过呀，
6: 是是，
5: 带着高雅一块去吧，
6: 一起去。
5: 饭桌上跟我翻吃，
6: 怎么翻吃的？
5: 嚯，能不翻吃吗？嗯嗯，不能不翻吃吗？
6: 他太委屈了，
5: 嗯。饭桌上说喝点酒，
6: 喝酒。
5: 你看人家一个个都怎么说的？
6: 人家，
5: 那是我不喝了啊，我开着车呢。哦，那是我不喝了，嗯，我怀着孕呢。嚯。这是我不喝了，嗯，我一会儿还得赶一饭局，你再看看你，
6: 你，您再抽过去，哎呦呵，
5: 一人抱着酒瓶子，你喝一斤半的，你
6: 还喝呀？
5: 喝多了，你拿筷子当鸡爪子，你吃了二斤多呀？
6: 那玩意儿能吃吗？
5: 出来到桌子底下抱着酒瓶子，你还说呢？
6: 说什么呀？
5: 十三啊，陆爷的，你瞧你那点出息啊！瞧你那点出息！
6: 我说你了，
5: 我说哎呀，这不是头一回吗？啊啊，咱没去过那高档地方，
6: 是
5: 二回咱就不这样了，行不行？你跟我去一趟。
6: 他呢？
5: 不去。
6: 哦，死活不去。
5: 当时我这脾气上来了。
6: 哦，您？
5: 我说你爱去不去啊？一咬牙一跺脚，我走了。
6: 你还真走？
5: 没法不走。
6: 是啊，
3: 太不理解我了，同志们。
6: 这也不像话。
3: 不是我想喝酒，不是我想喝酒，你看看人家一个个的，
6: 他们
3: 开着车的，
6: 有
3: 了家的，
6: 对，
3: 有事业的，我说我也不能喝，
6: 您，
3: 我回台还得唱，还得写作业呢，
6: 那这也是不像话，
3: 我张得开这嘴吗？
6: 对，
3: 对不对啊？溜溜达达，到了我们清华的荷塘边上，
6: 哎，清华的荷塘月色很有名，
3: 荷塘月色那是夏天，
6: 哦，
3: 现在是冬天，
6: 怎么样啊？
3: 荷塘上都结了冰了，
6: 冻上了，
3: 好多小孩跟那玩，
6: 啊啊。
3: 玩的那个高兴啊，
6: 嗯，
3: 你看人家怎么玩那么高兴，我怎么这样啊？
6: 哎呀，
3: 我跟人家怎么比呀、啊？
6: 您别老跟人家比呀、啊啊！我说兄弟，
3: 怎么
6: 您呀太不理解了？你那女朋友那就呲着你还宠着你，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看过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回学校上课，我们哪儿还找着机会去呀？你呀知足吧你。
3: 说的有点道理，
6: 那可不，
3: 说的有点道理。你说这道理
6: 啊，
3: 我明白，
6: 你明白问我，
3: 其实我明白
6: 啊，
3: 但是看着人家一个混得那么好，都捯饬的呲儿啪的，是不是？
6: 这都什么词儿啊？
3: 咱这心里边不是过意不去吗？
6: 这叫术业有专攻，
3: 这话说的对。
6: 嗯，
3: 当初啊，

0: 高远三步两步跑过来了，把我拉上这头数了我呀。
1: 怎么说？
0: 李银飞，你个缺心眼的，看那个兵要化了，让你别走别走，怎么还迈步啊？
1: 就这么个别走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这人呢，好动，
4: 哦，是是，
3: 不好静，早晨起来遛弯，
4: 哎，应当这样。
3: 湖边的时候高兴，发现一种动物，
4: 什么动物？
3: 我长这么大个子没见过什么。
4: 哦，是啊，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3: 这么大个儿，
4: 嚯，
3: 一身绿疙瘩，
4: 妈，
3: 四小短腿儿，
4: 哇哇，
3: 大腿叉。大肚腩前腿短，后腿长一叫唤，
4: 这个人，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那叫蛤蟆。
3: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的东西个儿不大，这发出你声音就这么的叫唤，
4: 对呀，这可以研究啊。
3: 不是，
4: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生那么大
3: 啊？就是
4: 皆因呢，他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发出声音就大。
3: 哎呦，我谢谢您。
4: 哎，不客气。不光蛤蟆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3: 是啊。
4: 哎，对呀。
3: 不对吧？
4: 怎么不对啊？
3: 不对，
4: 怎么？
3: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4: 是叫唤不了啊？
3: 这怎么回事？
4: 你说那自制篓子
3: 为什么呢？
4: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他叫，他连响都不响，
3: 没那回事，不响。竹子不响。
4: 对呀、
3: 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
4: 你看看找的啊。你说那竹子，
3: 它为什么响呢？
4: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3: 怎么呢？
4: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的，它就响。
3: 不对，
4: 怎么？
3: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这么些窟窿眼的，它怎么不响啊？是不是？
4: 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3: 抬杠的呢？
4: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3: 啊，
4: 它啊，对呀、它是不响。
3: 为什么呢？
4: 皆因它不是圆的扁的吗？圆的扁的就不响，
3: 没那回事。圆的扁的不响，戏台上那锣一敲，嗵，那不变得扁的圆的吗？那怎么响呢？
4: 那锣，它当间不有琴儿吗？你不得发出琴儿来吗？有琴儿的它就响，
3: 有琴儿就响。我们家那铁锅也有琴儿，它凿漏了它都不响。
4: 你说那个，那是铁的，铁的就不响，
3: 铁的不响。庙里灌那钟鼓，铁的一敲，咚咚。
4: 对呀、那是响啊。
3: 为什么呢？
4: 那铁的它不挂起来吗？挂起来就响，
3: 挂起来就响。
4: 对呀、
3: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不响。是
4: 吧？你说那秤砣呀，那里头不是死个糖的吗？说句天津话，十奏的就不响，
3: 十奏都不响、炸弹不十奏的吗？一声咣
4: 咣咣，那是十奏的吗？
3: 怎么了？
4: 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它就响，
3: 有药响。药铺这么些药了，它怎么不响呢？
4: 瞧瞧这找的啊，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它入口的就不响，
3: 入口的不响，这泡泡糖。怎么想的？泡泡糖
4: 、那光是糖吗？
3: 怎么了？
4: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它有胶皮就响啊。
3: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呢？
4: 好嘛，胶皮鞋呀、胶皮挨地就不响，
3: 摇车放炮。
4: 可你这会儿抬杠来了。
3: 抬杠啊！我抬杠，你不懂。
4: 我怎么不懂啊？
3: 秤砣不响，秤砣不响，谁说的
4: 啊？
3: 我就看见了秤砣响。
4: 太新鲜！你在哪儿看见的？
3: 北郊区，北辰区，就是一个大车底一大铜秤砣，那车沿底下一走，咣啷啷。哎呀，
4: 说你没见过什么，
3: 没见过，
4: 还抬杠？
3: 谁说的？
4: 那个叫秤砣吗？
3: 不叫秤砣，叫吗？
4: 那叫铃铛。
3: 铃铛。
4: 那还有个名儿，叫开车铃。
3: 开车铃。
4: 因为他晚上走道

0: 往往路窄，来回车错不过来，老远他搁个铃铛，当啷当啷当啷，对面一听哦来车了，好错车，
1: 哦，
0: 那叫开车铃。
1: 对对，我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开车铃
0: 啊，顿开茅塞。
1: 北京有北塔，
0: 啊，
1: 白塔，这北海那儿有白塔
0: 啊。对，有啊，
1: 白塔上边有铃铛
0: 啊，
1: 知那叫什么吗？
0: 那叫
1: 开塔铃
0: 啊。
1: 他过来了，
0: 嗯，
1: 怕跟那怕天安门那碰一块儿。
0: 这都像话，
1: 开塔铃嘛。
0: 你说塔上那铃铛啊，
1: 那
0: 不叫开车铃，也不叫开塔铃，
1: 这叫什么铃？
0: 那叫金鸟铃。
1: 金鸟干嘛？
0: 那塔高不高？
1: 高高。
0: 那鸟什么上去净拉粑粑，多脏啊。
1: 对对，
0: 按几个铃铛风一动呢，铃铛一响，把鸟都惊跑了。
1: 哦，惊鸟铃，
0: 怕到那儿拉屎去。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啊，
1: 哎，我看你妈脑袋上戴一个九连环，
0: 啊，
1: 是不是小铃铛？
0: 是啊，
1: 一走，哦，惊鸟铃。
0: 啊，惊鸟啊，
1: 脑袋上拉屎去。
0: 你说过像话吗？
1: 不就经典铃吗？
0: 你说我妈脑袋上那个
1: 啊，那叫什么？
0: 那叫长寿铃。
1: 长怎么长寿？
0: 我妈六十大寿，
1: 哦，
0: 哥几个去给打个九连环，上边有个小铃铛，
1: 哦，
0: 坐在那铃铛那么一响，证明长寿，这叫长寿铃。
1: 哦，对对对，长寿，
0: 哎，
1: 长
0: 明白了，
1: 长寿，健康长寿嘛。
0: 对呀，啊，
1: 哎，我看你们那小孙子，
0: 是是，
1: 手腕带着一串
0: 啊。
1: 也有个铃铛，
0: 嗯，
1: 那就长寿铃。叫你们这个孙伙计
0: 啊，
1: 健康长寿。
0: 这个名词又不一样了，
1: 又叫什么呢？
0: 你说小孩戴的那个，
1: 哦，
0: 上边有八样，有个小铃铛，
1: 对对，
0: 那叫百岁铃。
1: 百岁
0: 一百天的那会儿，叔叔大爷大伙儿凑钱给打那么一个，
1: 嗯，
0: 铃铛一响，证明的长命百岁。
1: 哦，
0: 哎，明白了吧？
1: 对 对, 对，我看
0: 啊，
1: 那个早晨起来有倒土的清洁队
0: 啊，
1: 有铃铛，刚刚刚刚了，百岁铃，刚刚刚他百岁，
0: 没听说过呀，
1: 百岁
0: 吗？哦，你说过去那个
1: 倒土的，
0: 那个叫引人铃，
1: 引谁呀？
0: 他顺外边一走，在马路上，人不知道啊，
1: 对呀，
0: 他那么一摇铃铛呢。哦，大伙儿都知道盗土的来了，赶紧出去把人给引出去，那叫引人铃。
1: 这都那么些文章，
0: 哎，
1: 您这还不一样。
0: 是啊，
1: 那你媳妇儿啊带花，花心有铃铛
0: 啊，
1: 那一走看看看引人铃。人都引人家了。
0: 是啊，我都把他给打跑了，那叫引人铃吗？
1: 那叫是，
0: 哎，这什么也不懂。
1: 怎么？
0: 那叫躲避铃。
1: 躲谁呀？
0: 我们家是个旧家庭，
1: 我封建，
0: 有那么句话，
1: 是
0: 小婶不见大了掰子。
1: 嗯，
0: 我们哥们都在一块住啊，
1: 医院里头，
0: 往往有时候呢，
1: 嗯，
0: 我媳妇儿什么是洗脸呢，奶孩子不方便呢，我哥哥要进去啊，你说这多不好。
1: 哦，
0: 一打招呼，老三在家吗？我媳妇儿一晃脑袋，铃铛这么一响，哦，就知道赶紧躲避一下。
1: 嗯，
0: 那叫躲避铃，
1: 这是旧社会那套。
0: 哎，
1: 小婶不见大伯哥，
0: 对，
1: 躲避躲避。
0: 哎，对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我看见您那个门口有豆腐房是吧？
0: 啊，有啊，
1: 有驴。
0: 是啊，
1: 驴带一铃铛，
0: 不，
1: 躲避铃。小婶不见大伯哥，驴啊，
0: 这现在话驴还有大了掰子，
1: 我骡子，我看骡子大了，
0: 骡子大了掰子呢，
1: 骆驼，
0: 我骆驼大了掰子，像
1: 没这么说的，
0: 像话吗？那个叫偷嘴铃，
1: 怎么偷嘴？偷谁？
0: 你看他来回转，
1: 哦，
0: 拉那个磨，
1: 对对，
0: 那铃铛老响，
1: 刚
0: 这会儿人没在那看着，
1: 是
0: 他打算要偷点豆子吃，
1: 嗯，
0: 铃铛不响着，人过来好轰他，
1: 嗯，
0: 那叫偷嘴铃。
1: 你听听，
2: 啊，
1: 名词还不一样。
2: 哎，你看看，
1: 我经常上您那串门去。
2: 哎，是是，
1: 我看那你们老太太那屋里头
2: 啊，我妈那屋
1: 房头有铃铛，
2: 对，
1: 有铃铛，有一个铁丝拉在门口，
2: 是啊，
1: 后门框有个套，
2: 哎，对，
1: 那叫偷嘴铃
2: 啊。啊，
1: 你妈呀，偷嘴，
2: 你妈才偷嘴吃呢，那么大岁数还偷嘴吗？
1: 嘴馋。
2: 嗨，错喽，嗯，那叫惊醒铃。
1: 怎么惊醒
2: 提起来话长了。
1: 好，
2: 我爸爸好耍钱，
1: 嗯，不好，
2: 不知什么时候夜里才回来呢。
1: 这是
2: 一叫门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人家不高兴了，
1: 不合适，
2: 这么样呢，安个铃铛多的他回来，一拉那皮套铃铛一响，
1: 嗯，
2: 我妈醒了就叫我，宝华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吗？
1: 对，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2: 是啊，
1: 你爸爸老上我们那儿打牌去。
2: 不假，
1: 那天都12:30了。
2: 嗯，
1: 宝林呢，给我上家里去拿俩钱去。
2: 哎，你啊，
1: 我去吧。
2: 是啊，
1: 到你们胡同口，我怎么一看
2: 啊，
1: 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1: 他们胡同口那儿有一大坑。
2: 嗨，那可是多少年了，
1: 趴着一大王八。
2: 别胡说，那么大那事儿，那叫元神。
1: 迷信，
2: 我们到处还给烧香呢。
1: 王八烧香干嘛？
2: 哎，
1: 挡着道，我拿砖头搭一砍，
2: 你要倒霉，
1: 坏了。
2: 嗯，
1: 这王八奔我来了。
2: 是啊，
1: 我撒腿就跑啊。
2: 嗯，
1: 再不拍上我就活不了啊。
2: 是啊，
1: 往哪儿跑呢？
2: 啊，
1: 我离你们家近。
2: 哎，对，
1: 上你们家跑。
2: 是，
1: 到门口这么一看，真寸。
2: 哎，开门了，
1: 关着了。
2: 对，你怎么了？
1: 要命了！
2: 啊，
1: 这王八来了。
2: 是啊，
1: 大爪子奔我脑袋来，我一低头，
2: 嗯，
1: 他那爪子扑击。乳套里了，
2: 嗯，
1: 那来不下来，一震，那铃子响了，嘎啷啷，你妈妈说话了，
2: 是，
1: 宝华呀，
2: 啊，
1: 开门去吧，
2: 啊，
1: 你爸爸回来
3: 了。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焦香传奇。焦香千年，一颗小小的辣椒，几个不起眼的花椒、胡椒，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它们以独特的辛辣香味，成了人们餐桌上不少美味菜肴的灵魂。辣椒、花椒和胡椒，这些原本是普通的野生植物，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能够在各种美食中大放异彩，又是如何传遍全球的呢？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在秘鲁

0: 无论是以玉米香炸后的美味零食，还是火烤之后的土豆，大都会搭配上本地的辣椒酱、辣椒酿肉，一道经典的秘鲁美食。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辣椒是茄科辣椒属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的果实颜色丰富，形状不一，味道也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的辣椒不仅味道刺激，甚至连触碰到它们，人的皮肤都会产生强烈的灼烧感。那么辣椒是怎样成为了古代美洲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作物的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王国义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1: 说到植物凶化，那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古人类当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哎，对我们人类有用，比如说一种植物它好吃，吃起来，那么或者是它具有驱蚊的效果、驱虫的效果，那么或者是可以赶走野兽，那么这时候人类就想去改造它。那么美洲人民啊，那么就通过这种育种的方式，然后驯化这个辣椒，把它变得从野生繁殖变成一个人工能够控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这些植物朝着我们人类想要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从环境上来说，那么以前的辣椒可能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那通过驯化那让它更适合我们人类种植，那么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驯化的一个过程。美洲人呀，那可能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辣椒，发现它非常美，或者是能食用，或者有其他的效果，把它带回家啊，通过这种驯化的过程让它成为我们美洲大陆上常见的一种植物，一种农作物。
0: 古老的美洲孕育了丰富的物产，而当地的原住居民则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他们发现并且驯化了许多植物，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有机会品尝到了众多美食。据有关记载，大约在公元15世纪，辣椒已经成为美洲地区的阿斯特克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可以被做成食品和饮料，甚至还能成为人们的武器。几百年前，在阿兹特克帝国统治下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叛乱，那里的人们拒绝定期向国家进贡，甚至还暗杀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当国王派使者前去追责的时候，当地的酋长让人封死了使者卧室的所有通风口，他们精心搭建了辣椒堆，然后放火点燃，使者因此窒息而死。辣椒显然成了这场斗争中的秘密武器。不过把辣椒作为武器的故事只有在美洲才会发生，因为在当时辣椒是美洲的特产。那么在全球其他地区有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呢？我国很多古籍中提到，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关于味道也有五种，分别为酸苦甘辛咸。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迹甚微，皆有自起。大致的意思是说，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其中的辛就是当时的辣味。甲骨文中的辛恰好是甲骨文力的翻转版，正的力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辛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辣味舞台上并不只是红彤彤的辣椒在主宰， 花椒，同样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古老调味料。他所创造的麻远超过辣，因此他总会独领风骚，并让单纯的辣味有了另一种品味方式。在中国人丰富的味道元素中，辣味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角色，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努力探求它背后的奥秘。在如今的生活中，辣椒是一种常见的食材，但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古人还没有尝过辣椒的滋味，他们所说的五味杂陈中并没有辣椒。因为当时的辣椒都生长在与世隔绝的美洲大陆上，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有机会采摘并利用它们。那么我们古籍中所说的辛味又是指的哪些植物的味道呢？其实有很多植物，例如大葱、大蒜、花椒、生姜等等，都具有辛香辣的特性，代表了五味中的辛味。那么辣椒是怎样被全球更多的人接受的呢？1492年，哥伦布在寻找胡椒的旅程中意外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了欧洲。随后辣椒开始在欧洲种植，这种火辣的味道也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喜爱，给他们的菜肴添加了新的滋味。不到半个世纪，辣椒在欧洲就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并且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寻找香料贸易的通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航道。葡萄牙的贸易船队把辣椒作为他们全球香料贸易的主力商品，因为辣椒容易生长，还可以晒干，便于储存和运输。葡萄牙船队在印度南部建立起第一个贸易据点的时候，便带去了辣椒，于是辣椒这才来到了亚洲各地。有关记载表明，辣椒作为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是在16世纪传入中国的。就像土豆在欧洲曾经被人认为是恶魔的果实一样，辣椒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只是被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来对待，并没有被人使用。后来人们才被辣椒独特的滋味所吸引，开始广泛种植辣椒，辣椒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
1: 西南地区有些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百姓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因为辣椒里面像含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在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啊，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呢？这时候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
0: 辣椒的火辣滋味成就了各地特别的饮食文化，不论是四川、重庆还是云南、贵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辣味美食。 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嗜辣地图。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尝试过贵州辣味之旅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道经典菜肴——辣子鸡。黔灵山山脚下，菜油和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试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河马镇，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这里也曾是辣椒贸易的重要通道。麻羊当地重大宴席的主要食材，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1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在牛油中加葱、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如今以火辣的姿态风靡全球，跟随香料贸易的船队落户欧洲亚洲，为各地的人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辣椒这种野生植物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调料。尽管辣味是诸多川菜的主角，但是大部分辣味菜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辣， 事实上，当辣椒逐步在巴蜀之地传播开来时，人们就让它和古老的花椒等调味料联手了。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传统种植技术和食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椒刺带来不少伤痕。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口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 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十八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椒香千年，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3天3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2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

0: 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30年代，圣杰尔吉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可以说维生素 C 的诞生离不开甜椒的功劳。甜椒作为辣椒的一种，也在这次实验中被证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每100克甜椒中就有150毫克的维生素 C。 除了维生素之外，它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胡萝卜素被人食用之后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火辣刺激的口感让辣椒广受欢迎，这种当初只属于美洲的特色农作物终于走向了世界的舞台，在世界各地被做成了多种多样的辣味料理。不过每个人对于辣椒的承受力并不相同，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该如何区分辣椒的辣度呢？1873年，匈牙利医学家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1912年， 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并且以自己的姓史高维尔作为单位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史高维尔指数越高，也就意味着辣椒越辣。
1: 那我右手的这个小瓶里呢，就是我们从辣椒中提取出来的呈现辣味的物质辣椒碱，也就是辣椒素，它的辣度可以到多少呢？那我们看到我左手边有一个量表，啊，辣度呢，一般呢，我们是通过斯科维尔指数来指示的。斯科维尔指数越高，它的辣度就越高。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一行呢，就是我们纯的辣椒素的斯科维尔指数，它可以达到150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上。那这样的一种斯科维尔指数呢，是可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那我们一般警用的这种辣椒水的这种喷雾，那它的这个斯科维尔指数呢，可以达到250万之上。那我们通常呢，我们饮食中可以接受的是在10到2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下的。
0: 辣度的衡量标准出现之后，人们纷纷开始挑战辣味极限。种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似乎成了一项诱人的挑战。在美国，有人培育出了一种武器级别的辣椒，卡罗莱纳死神。这种辣椒的辣度峰值高达220万史高维尔，我们熟悉的小米辣的辣度大约是3万到5万史高维尔，而卡罗莱纳死神辣椒的辣度相当于小米辣的40多倍。这个辣度值让他在2013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了到2012年为止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椒虽好，但吃辣也要有所节制。我们都知道，过量食用辣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生活中关于吃辣的说法也有很多，比如吃辣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吃辣容易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等等。不过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2: 其实本身呀，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是具有抗炎症的一个作用。很多时候你生病了，那么医生跟你说要清淡饮食，在有炎症的时候你再继续吃辣椒，辣椒呢又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那么所以这时候就可能导致你的炎症的部位更加充血，所以让你感觉身体更加的不适。那所以说在有炎症期间，那么还是尽量少吃辣椒。有关吃辣椒能不能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适量的吃辣椒它可以促进胃液的一个分泌，那么具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但是如果过量食用辣椒素，那么可能对胃黏膜的损伤就会比较大，那么如果导致胃肠的剧烈的蠕动，那么可能还会引起腹泻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那句话，辣椒要适量吃，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如果吃过量，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0: 辣椒虽然让人着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住辣椒的滋味。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哪些缓解辣味刺激的方法呢？
2: 比如说牛奶，那么牛奶就具有很好的一个解辣的效果。这是因为牛奶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酪蛋白，那么酪蛋白可以吸收辣椒里面的辣椒素，这样把它给包裹起来，那么所以你就感觉到就没那么辣了。第二种食物解辣的食物就是油，像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是脂溶性的，那么它的在油脂里面溶解性特别好，比如说你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香油，香油就可以把我们口腔舌头上的辣椒素给冲走，那么所以说你就感觉没那么辣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那么喜欢用香油蘸料来作为一个调料，原因就在这里。
0: 其实辣椒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觉上的感受，既然辣是一种痛觉，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吃辣上瘾，偏爱辣椒带来的疼痛呢？
2: 首先，那么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吃了更想吃，那么它主要是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可以增加消化液的活性，那所以说可以让我们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辣椒

0: 椒之后，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吃辣椒上瘾的一个原因所在。
1: 辣椒素为什么会引发灼烧感？又是怎样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整体反应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生物学家大卫·朱利叶斯开始了对于辣味受体的追踪。为了锁定这种感受，朱利叶斯克隆了一段感觉神经元，它可以对疼痛、热和触觉做出反应。这个创造如同让他们拥有了一把不断尝试的钥匙。经过大量的筛选，朱利叶斯终于捕捉到了辣味受体，并且解释了辣椒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
2: 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可以和我们口腔中的一种受体蛋白相结合。那这种受体蛋白呢，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痛觉的这种神经，痛觉神经产生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痛的这种感觉。那这种痛的这种感觉呢，会激发大脑产生很多的这种多巴胺，那同时也会给我们一种很愉悦的这种感觉。花椒、胡椒和辣椒，其中呢都有这种生物碱使人产生这种辣呀、麻木啊、刺痛的这种感觉。
1: 痛并快乐着，这就是辣带给我们的特别感受。这些发现还帮助我们揭示了吃辣对身体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的原因。辣椒会给人带来疼痛的感受，但是人们却对它着迷。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给人带来痛感的辣椒竟然还能止痛。科研人员在辣椒中提取出抗坏血酸，并研究辣椒素对人体的影响。有人培育出号称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将辣椒的火辣发挥到极致。辣椒以其独特的辣味称霸人们的餐桌，但是吃辣椒难道仅仅只能引起我们的痛苦吗？在20世纪中期，一对匈牙利的科学家夫妇每天都在实验室里研究辣椒素在疼痛感知方面的作用。丈夫米克洛什会把辣椒涂抹到自己的半边脸上进行对比实验。一开始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皮肤也变得通红，但经过几天的重复实验后，痛感就逐渐降低了，皮肤温度也恢复了正常。这说明辣椒素可以影响疼痛感知，可以让我们对疼痛不那么敏感。他们的实验是成功的，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应用。在米克洛什去世后，他的儿子杨索继续了关于辣椒素的研究。1977年，杨索与母亲在自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小鼠与辣椒素接触后对辣椒素和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产生的痛觉感知都发生了钝化。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被科学界认可，杨索关于辣椒止痛剂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辣椒素药膏才出现在市面上。辣椒的确是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辣味的主要来源，人类对辣椒的培育从未停止。一些人甚至不断追求发现更辣的辣椒。龙溪辣椒，它的辣度能达到160万史高维尔指数，食用后甚至会让人口齿不清、全身麻木。除此之外，还有英国的那加毒蛇、印度魔鬼椒等等超辣植物。当然，中国的不少辣椒也令人闻辣生畏。小巧的小米辣，只要尝一点就会辣得让人冒汗，此后又会感到辣中有香，余味绵绵。海南黄灯笼椒色泽鲜黄，鲜辣一绝。经典的四川二荆条辣椒则是川菜离不开的辣味来源。每一种辣椒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辣味，也代表着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辣味追求。除了辣椒，辛辣家族里还有一位重要的香料胡椒。号称黑色黄金的胡椒原产于东南亚，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

0: 地都有种植。这种神秘的东方香料曾经是西方最昂贵的奢侈品。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作为香料的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一个山谷的密室里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公元前13世纪，埃及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下空前繁荣，无论是威望还是财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让考古学家奇怪的是，不同于其他的木乃伊，在拉美西斯的鼻梁上还有几个小鼓包。经过仪器分析成分后，考古学家发现这几个小鼓包竟然是几粒现在家家厨房里都会常备的一种调味料——胡椒。为什么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会被放入胡椒呢？原来古埃及人认为，只有和天神沟通，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神灵并不直接取用人类的贡品，而是取用贡品的气味。于是，胡椒、肉桂等香料产生的香气，便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随着古埃及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的味道，对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肠鸣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除此之外，胡椒碱的刺激性还可以促进胃液及肠液分泌，促进肠胃消化。在当时，欧洲人对吃有一种执念，甚至不惜用催吐剂吐出刚吃的食物，然后迅速吃掉下一种食物。对于欧洲人来说，有着促进消化作用的胡椒，着实是一味很有魅力的香料。中世纪的欧洲，古罗马人对于胡椒的喜爱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虽然地中海地区也产香料，比如迷迭香、藏红花等，但是古罗马人对于充满奇特香味的胡椒简直无法抵抗。他们喜爱吃香料调味的食品。在当时，香料不仅用于烹饪主餐，还被当作餐后小吃。贵族们吃完大餐后，往往还会一起品尝各种香料。除此之外，中世纪的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时，往往伴以香料。由于酿酒技术的落后，当时的酒会存在酸、苦等不被期望的味道。加入香料后，不仅能掩盖酒的酸味、涩味，延长保存时间，而且还被认为附带医疗作用，因此这种饮酒习惯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在中世纪的欧洲，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胡椒、肉桂和肉豆蔻这些香料的味道， 他们认为加入香料的饮食习惯是文明饮食的标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